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戏了。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我当然是不行了。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6: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您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上吧。
20: 行吧，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年之计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3: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水。有了此等泉水，巨将必能更上层楼。
1: 我劝你省省力气，就算是神仙进了我的赵天波，半日之内也会法力尽失，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2: 给我破！神马前辈，您怎么样？
3: 无碍，这个家伙。
2: 这乌龟交给我来对付，您去一旁休息。
1: 你竟敢损毁我的法宝！
2: 啊，法宝就这破碗，拿去喝粥都漏汤。
4: 你等着瞧！
2: 哇，飞天乌龟！哎呀！
1: 怎么会？
2: 该我了。说，是谁派你来的？
1: 饶命，饶命啊！哎呦，身体好痛啊！
2: 哎，这家伙这么不近的，
5: 小心有诈！
4: 嘿嘿，来不及了，水柱火！
2: 哪吒！
6: 居然在哪吒面前玩火，害我白担心了。
2: 就这！
1: 你
2: 还给你！
5: 想不到，居然被你这娃娃救了。
2: 你有什么不满吗？你打不赢的家伙被我打败喽！
7: 又来了。
6: 快说正事儿。
2: 哦，对对，你是马神吗？
5: 是神马。
2: 管他是马神还是神马，你应该懂得养马之道吧？
5: 养马之道，我养我自己。
7: 哎呀，就是把马匹养得更健壮的方法。
5: 就是为了这个？
6: 前辈，这可是关系到我们百姓生活的大事呢。
5: 随我来。想要马匹健壮的话，你们需要这个泉水。
2: 这个泉。

0: 泉水有什么特别啊？哦，
1: 紫灵泉乃天地灵气汇聚之地，普通的马匹只要饮用，便可洗涤筋骨，强健体魄，神清目明。啊，住口！简直是暴殄天物！
0: 这神马前辈，他不会有事吧？
1: 灌下如此多的灵泉，岂是这小家伙的身体能承受的？有的罪受喽！
2: 哪吒，我要爆炸了！
3: 事情办砸了，你还有脸回来？
4: 三太子，我认为应该将龟丞相治罪，永不复用。
5: 没错，几百年了，玄龟族还是只会说大话。
6: 三太子明鉴，老臣本已得手，可谁知对方人手众多，尤其是那个娃娃。
5: 你分明就是无能，连个哪吒都对付不了。
7: 哪吒，
3: 你们是不是知道什么？
5: 三太子，我们就是猜测，那个娃娃可能是
4: 陈塘关的哪吒。嗯，
3: 人类。
5: 对，他可不一般，熊妖王、蝙蝠精都是他打败的。
3: 你们两个怎么不早说？
5: 哎呀，
4: 饶命啊！
5: 三太子饶命！三太子饶命啊！
3: 别有下次，不然。
4: 多谢三太子，多谢三太子，
5: 多谢三太子。
3: 哪吒，好吧，
8: 在。三太子，
3: 你都听到了，区区人类胆敢冒犯东海的威严，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8: 可是三太子，龙王外出前交代我镇守祖龙神器，不能离开半步。
3: 难道这东海我做不了？

0: 哪吒，别掉了，
1: 看我的。
2: 快快放下泉水啊。哎，这仙泉的灵力霸道，不可贪多
0: 啊。仙泉
1: 霸道，贪心。
2: 当然，我举灵是为你们好，不用谢我。收。
1: 对，我们装了好久的。你敢抢我的灵泉？
2: 脾气不小，我堂堂散仙，好心阻止你们闯祸，你们还不知好歹。
3: 哥，这家伙也是散仙，可神马前辈没说这灵泉有人管着呀。
4: 小家伙，别想把老夫拉下水。你们自己对付，老夫睡了。
0: 此人自称举灵，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
1: 谁？
0: 父亲说过琼浆玉液。
2: 没错，小小年纪有点见识，老夫正是传说中的巨灵散仙，琼浆玉液莫不是出自老夫之手？
1: 琼浆玉液，说的是举浆吧？又多了一条路，快教我，快教我制造举浆之法。
2: 哼，去去去，几个孩子就不要胡言妄语了，还是快快回家，不要生事。
1: 好香，好香啊！实在是醉人心脾。
5: 不好，速速醒来！
1: 怎么回事？是你搞的鬼？
6: 你！真是意外之喜，见双雕。
1: 什么人？
6: 巨灵，天妖重赏缉拿的对象居然出现在这里。还有你哪吒，击败熊妖王，镇压蝙蝠精，不错不错，今天也跟我走一趟吧。
2: 你是何人？

0: 区区散仙，母子两立。
1: 又来一个，这几个小家伙可真是麻烦不断。
2: 快放开我！
3: 真不知道天妖看中你什么，居然悬赏搜捕。
4: 放开他！第21集，智斗蛟龙。

0: 蓝火焰。
1: 优美，对手太强大了，一会儿一定要跟紧我。
2: 果然是三昧真火，哎，可惜还不够精纯。
0: 哼，你想要，就给你来点纯的。哼，
2: 哦，有点意思。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身手不错，就这样吗？
0: 少得意。
2: 该结束了。
0: 拿住！
2: 去。
0: 你不要命了？这家伙不是坏人，我还等他教我制造巨匠呢。
3: 他是先度过眼前这关吧。
4: 素昧平生，却肯冒险相救。没想到小小年纪竟有如此气魄，他日必是苍生之福啊。
2: 有意思，有意思，自顾不暇还想着救人。
0: 怎么办？根本伤不了这家伙。
1: 哪吒，我们遇到过那么多危险，不都闯过来了吗？我们帮你。
3: 对，我们先一起消耗他。
0: 你们要小心，拖住他就行了。
1: 是
3: 上。我，嘿。

0: 此两立。
1: 孽障，拿命来！啊！
2: 又是东海之人，
3: 是龙，不是蛟龙。
0: 青狐族，你那点低劣的血脉，竟敢在龙族面前放肆，不觉得可笑吗？
3: 你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条蛟龙而已。等你成了真龙，再来说这话吧。
0: 大胆！

0: 你的血脉会被他的龙族血脉压制住，快躲起来。东海好大的威风啊，勾结天妖，迫害散仙，追杀凡人，天庭没人管了吗？
1: 你是什么人？
0: 大禹坐骑，神马水上飞。
1: 嗯，你还活着？大禹在哪里？
0: 主人早已修成正果。
1: 哦，是吗？那你想怎样？
0: 速速离开此地，否则我定要告上天庭，讨个公道。
1: 天庭公道？居然还有人指望那个残破的天庭公道？这个天下谁有实力谁就有公道，
2: 是吗？
1: 嗯。
2: 哪吒，哪吒对身心合一境界的控制越来越熟练了，
3: 把他交给我。
1: 有点意思了。
3: 少废话，我来告诉你什么是公道。就是现在。
1: 不好，
4: 成啊，
2: 没那么简单。
4: 哼，哪吒不会输的。
1: 好精纯的三昧真火。
4: 你
1: 怎么，你以为凭你这么点道行就能伤得了我？玩也玩够了，该我了。
4: 给我破！
1: 还没完。
4: 哼！哪吒，哪吒！
1: 我说了，你们一个也别想走。嗯。
3: 休！休想伤我朋友！
1: 真火之人！
4: 哪吒他！
0: 三昧真火本就不死不灭，再重的伤势，这真火之源都可以治愈。
2: 三昧真火居然如此强大，也许可以逼退鳌霸。
0: 鳌霸绝对不会放过哪吒了。
1: 真火之源居然藏在你的体内，且慢。
3: 啊！
1: 暂时休战如何？
3: 你在打什么主意？
1: 不，我想跟你做个交易。你体内的真火之源，最多还能发动两次攻击，之后就会能量耗竭，直到吸取足够的天地灵气才能再次激发，对吗？
3: 你怎么知道？
1: 只有两次攻击。你认为你有胜算吗？只要你肯把体内的真火之源交给我，我就放过你们。
4: 前辈，这个家伙要哪吒的真火之源做什么？
0: 这鳌霸还是蛟龙之身，如果能用真火之源来淬炼蛟珠，化为真龙将指日可待。
2: 这
4: 哪吒不能给他，这家伙化成真龙就更难对付了。
1: 嗯，多嘴。
2: 妖怪！
3: 好，先让我朋友离开，否则，哼，你永远也休想得到真火。
1: 爽快，成交。
5: 啊！我去买酒瓶。
4: 放我下去，快放我下去！哪吒就算交出了真火之源，那个坏家伙也不会放过他的。
2: 前辈，我们不能丢下哪吒。
0: 保证你们的安全，就是对他的帮助。
1: 你的朋友已经走远了，该你了。
3: 接着，
1: 我终于可以迈过那道鸿沟，成为真龙了。嗯，
3: 快跑！
1: 幻阵，好你个青狐族！哪吒，你敢骗我？天涯海角，我要抓到你！
3: 第二 22级，太乙真人。
6: 哦，哪吒跑哪儿去了？
2: 可恶，被这只鸟盯了这么久，甩都甩不掉。
4: 这是东海秘术化成的水鸟，极其擅长跟踪，看来它已经锁定我们了。
2: 这样不是办法，看我的。走，走这边。
4: 我们不回陈塘关吗？
2: 不，我们把他引开，不能连累大家。
4: 说得好，我电狐没跟错人。走。巨灵，你说的援兵呢？
6: 急什么？我这不是来了吗？
2: 快跑！
6: 哪吒，情况如何？
2: 我们被鳌巴的水鸟盯上了，不想被抓就快跑！
6: 往南走，随我去仙元山。我那好友不肯出山，但愿意帮忙。
1: 害你们能逃到哪儿去？
4: 这不是到头了吗？
2: 巨灵前辈，我想你应该会飞吧。那你应该会腾云驾雾吧。
4: 那你一定有飞行的法宝，对不对？
2: 你什么都不会，还让我们往这跑？
6: 往这儿跑才有活路。
1: 你们一个也跑不掉。
2: 来不及了，夜狐，你可以变身带着我们飞行吗？
4: 我只能坚持几秒钟，这个山崖。
1: 阿瓦，你居然敢欺骗我！
2: 他的目标是我，我拖住他，你俩找机会逃吧。
4: 不要走，一起走。
6: 笑话，我堂堂巨灵怎会让你一个孩子保护？
1: 同生共死，成全你们。
2: 快闪开！
1: 区幻术也敢逞强！
6: 别藏着了，快救命！你还想不想要上好的举将啦？
7: 居然给我招来了东海之人！哎，这天下乱世，真是难以安身呐！
2: 我们这是在哪里啊？
4: 这里是仙元洞，是太乙真人救了我们。
2: 太乙真人比鳌巴厉害吗？
7: 人来，
4: 看起来挺厉害。
3: 太棒了。
7: 不对不对，灵物的灵气没有完美融合，给我惹出这么大的麻烦，就拿这样的东西来敷衍老夫吗？
6: 你就只会说牢骚话。灵物中蕴含的灵气每提升一个层次，融合的难度就高出数倍。灵泉，看你的了。

0: 再试试我的新举将，用的可是我豁出性命才找到的灵泉之水。
1: 哦，珍品，珍品呐、
2: 太师傅，请受哪吒一拜，陈塘关哪吒谢师傅救命之恩，请太乙师傅收我为徒，传我本领。
1: 我传你个葫芦啊！我的倔强啊！我才免了那一小口。
2: 师父，如今妖兽作乱，恶人横行，我城中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请师父传我本领，助我保护百姓，斩妖除魔。
1: 住口！你有你的抱负，我有我的修行，两不相干。让我清静，走开。
0: 哪吒，他还是个孩子，你何必？
1: 你什么你？再来一碗。一个懂点小把戏的娃娃也敢口出狂言，学了本事招惹是非，倒不如收心养性，平安一生。
3: 哪吒，咱们真要这么做？
2: 当然，和东海那群家伙做邻居，拳头硬才是本钱。
3: 可是那个太乙真人看上去就是个糊涂蛋啊。
2: 哼，他本事够强就行。走喽。
3: 等等我。
1: 我来融合灵气难度挺大，看来今晚的举将又泡汤喽。
4: 破坟墓而生土，土成山而生金，金绝地而生水，能成，一定能成。
2: 哟吼，我回来了。
0: 不好，灵气对冲，我的举将。
4: 原本还想着用这葫芦举将给你当拜师礼的，哎，老天都不帮你
2: 啊。可举将需要烤火吗？没听说过。
4: 一般的举将自然不用，取上好的野果制作便可。但我这举将可不一样，用的果实乃是天材地宝，散发的灵气如若不能融为一体，这制作出来的举将啊，得要大打折扣。靠着我的葫芦法宝，制作举将的各道工序可以缩短大半，但最后一道灵气融合的工序，我认为可以靠火来突破。
2: 是吗？太乙师父很喜欢举将。
4: 哎，为了帮你，我好不容易才进入的身心合一境界，以心神控制火候，靠着体察火焰带来的微妙变化来融合灵气。
2: 身心合一，
4: 我全忘了。哪吒，你干什么？快住手！
2: 我坏了你一葫芦举将，再还你一葫芦就是了。
4: 火焰化形，你想用三昧真火来制作举将？对呀。
3: 发什么呆？快加料啊！
1: 上古仙方，终于等来这一天了。
4: 哪吒，这上古仙方的配料我百年来只收的这一份，全靠你了。
0: 啊，要炸了，要炸了。哎，
2: 快想办法稳住葫芦里的灵气。灵果的灵气骤然爆发，有没有能与灵果交融的生物？
4: 我这还有一壶灵泉，一块月华晶，一把灵米。
2: 试试灵米。灵米灵果同为果实，没理由造不了举将。灵果融合
1: 至春的三昧真火，灵珠子，这个孩子，
2: 开！
0: 这月琼浆，月琼浆，我终于等到了。
2: 师父，请受弟子一拜。
1: 也罢，老夫收下你了。真是妙啊，妙啊！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2: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2: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4: 我不怕你们，
5: 我们也不怕你们。
6: 来一个，
7: 练一个，
6: 不中拉出来溜溜。
4: 六六九六六，
8: 我们不惧怕谁。
2: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我是史亮亮，赖就是小明星了，一个好名字好，但是就是这了就是略有一个海气类的结晶。

0: 月他是门当户对，把啦啦啦啦啦，千年烟顶，谁知道那眼睛俺那个嗓门行，家门不行，祸不单行，父王我上月过那个月穷，这门亲事你说叫我咋应承？啥时候想起我头就疼，我的头就疼，哎呦，
1: 唱得很放松啊。面部表情非常好，
2: 一个赛一个好。

天天听那个铛锵起起起起起，响棒上俺就棒，哐不啷咚吃咚一咚，哐不啷咚吃咚一咚，哐不啷咚吃咚一咚，空嘴哐。你别笑，俺这个能耐成。

心已灰，我的。

0: 问到的很，
1: 强人慢你埋伏到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翻骨康啊，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5: 贴。
0: 翻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翻骨康，二类医疗器械，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翻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

0: 血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铁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铁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渡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

0: 汁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平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5: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

0: 超时，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正常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头齿纹，你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肝，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神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跟我合上了眼儿。
1: 白老师今天的表演应该用出神入化来
0: 形容。多么有趣！

0: 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1: 我们为啥不爱，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2: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3: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4: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3: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包。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

0: 为同点茶记，乐泰亮甲。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什么了不起的，反正也不是你的碗，到时候竹篮子打水一场空，那才是真碗嘞。
1: 死罪啊！
2: 这怎么要要钱不要命呢？
3: 是啊，
4: 哎呀，
3: 贼胆包天！
0: 慢，二位，这上面写的什么呀？贫僧不识字，你们给我说说啊！
1: 你不识字就别看，关你什么事儿啊？一个和尚管那么多干嘛？
0: 哎呀，你们关心，他们关心，贫僧我也能不关心呢？
5: 这城门告示无非是寻物抓人，
1: 是，
5: 没什么稀奇的。
1: 走，
0: 回来。我还没说完呢，怎么就走了呢？这寻的什么物，抓的什么人呢？
5: 皇帝寻碗，抓盗墓人。
0: 盗墓人是盗墓贼吧？
1: 盗墓贼！
0: 此贼现在何处啊？
1: 哎呀，大师傅，您说这个贼在何处，我们怎么会知道？
5: 就是。
0: 回来。我刚才听说知情举报能领赏啊！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知道啊！
1: 我们不知道，
5: 不知道，
1: 我们不知道。哥，我说这疯和尚怎么老跟着咱们呢？
5: 不知道，八成也是要进城，到了城里啊，把他甩掉。
6: 小姐，不要看。
1: 哎呦，三哥，
6: 酒要到了，不要看，放下来。
7: 不要看，
1: 走。

0: 大哥，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胡人女子啊！
1: 是啊，你看那个娇滴滴的小脸儿，
0: 我不嘛，这小味儿又酸又甜。

0: 就是。
1: 哎，到了，到了，罗教，罗教，哎，罗教，都放下。
2: 兰薇呀，到了，请下轿吧。
3: 哦，老威呀，我亲爱的孩子，
4: 他的女子先生，好想你。
2: 我也是啊，
5: 真不像话，这成何体统？哎，
3: 我很想你。哎，
4: 他们在说什么？
3: 哦，他们说你很漂亮。货都带回来了，
5: 都在这里。哎，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别动！
0: 这是什么东西啊？没见过吗？哦，
3: 这是我们西洋的名贵药材。
0: 名贵药材？怎么没闻到药味，倒闻到一股饭菜香味吗？
3: 哦，你不知道，你们中国药治不好的病，我们这个西洋神药都能治。啊，
0: 都能治。
4: 这个怎么会是药材呢？
3: 哦，老魏呀，这个事情你不懂。
0: 啊，怎么？
1: 你不知道，我们天天吃，
0: 天天吃这个。哎，
6: 哦，天天吃嘞。
7: 这个胡商，刚刚做了茶叶生意，怎么又做上药材了？
5: 哼，只要能赚钱，这个胡人他什么不敢做。前番未收茶叶，他欺行霸市，挤垮了老字号品春庄。这一次又运来了这些西洋药材，只怕是来者不善呐。哎，
0: 不怕不怕，依贫僧看呐，只要是正业正道，那就不管是老字号、新字号、中药材、洋药材，都是不怕挤的，也是挤不垮的。啊，
5: 借您吉言。
0: 哎，我们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又见面了。
8: 我说和尚，这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老盯着我们干嘛？有，
0: 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吗？怎么啦？我和尚就喜欢热闹啊。怎么？你喜欢背着人呐？啊，你喜欢背着人呐？
5: 啊，走，谁理他？走。
8: 哎，站住！麻烦兄弟，我们想找一下吴掌柜。
9: 吴掌柜，他正忙着没时间。去，
8: 你给帮个忙，就一会儿吧。
9: 去！
8: 兄弟，
9: 哎，看什么看？走！
8: 这怎么办呢？这也没个指望啊！这个，
5: 咱就直接上他家去。走，
3: 尝尝我们的葡萄酒，大家干了这一杯，干杯！
5: 好。
3: 大人，上次咱们的茶叶生意合作得很好，还有钟鼓楼的事，多亏大人多多的帮忙。有大人这样的爹娘官，
8: 是父母官。
3: 哦，你们中国人不是把父母叫爹娘吗？哎呀，
8: 爹娘是爹娘啊，于大人这儿叫父母官。
3: 大人，有大人这样的父母官，我真是三生有幸啊。
10: 哪里，本官不过是秉公办事而已。
8: 来，我也敬大人一杯。我们胡爷还有一件事要求助于大人。
10: 但讲无妨。
3: 于大人，我想买下城门外那棵银杏树，你看怎么样啊？
10: 这个嘛，那是一棵千年的古树啊，本县的一方风水全靠它了。哎，胡朝风，你怎么突然又想起买它了？
3: 大人不记得了，上次在您的府上，大人向我展示了您那幅砌了99道漆的棺木，你说砌了100道之后可以防水防腐，百年不坏，是吗？
10: 这样啊，你是想用银

0: 姓卜父做寿材吧。啊，
1: 中国人都喜欢早早的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好，我也该早点为自己做打算，你说对吗？我一到中国就爱上了这个地方，就想一直住下去。可是人总是要死的嘛，人死了以后总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我的国家这么遥远，没有一副好的棺木是不行的。阴姓树是中国才有的，我要与这棵中国阴姓相伴，就像把中国也带回了自己的故乡。
2: 咱们胡爷那是真爱中国呀。
3: 是啊，我把阴姓树卖给他，人家该说我不爱中国了。
1: 大人，我知道这棵阴姓树是很古老的，价格方面我会不成问题。
3: 这个嘛，此树乃本县的标志，老百姓敬若神明。我若把它卖给你砍了，恐怕要引起众怒，容本官再考虑考虑啊。
1: 好好好，咱们先不谈这个，不谈。于大人，这次我的人不但带来了货物，还带来了我的养女拉维亚。今天设宴也是为她接风。拉维亚小姐，请出来，让大人欣赏一下你的舞姿。

0: 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呐、啊？胡超凤有如此能歌善舞之娇女，真是好福气呀、啊！
1: 哪里哪里，于大人，这个真是
0: 美酒佳肴。歌舞醉人，又有佳人相伴，此情此景，真是人间仙境啊！
1: 哪里哪里，哪个？
0: 胡朝凤，若是在中国常住，你还是否准备嫁人呢、
1: 啊？哦，大人，自从我收养了拉维亚之后，一直是娇生惯养。跟温柔的中国女人相比，她可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要是做中国人的妻子，只怕她不懂得那些规矩。

0: 就是跟你们有关吧？
1: 吴掌柜真是好眼力啊，一看这货色就知道来路了。
0: 你们哪儿拿来的？拿回哪儿去了？这货呀，我不敢收。
1: 这怎么说的呢？吴掌柜，我们可是奔着您老来的，你看你就收下吧。
2: 吴掌柜，我们是什么来路啊？您是什么？

0: 上也不值3000两啊。
1: 啊，300两？
2: 300两？
1: 哟，这太少了，我们还是冒着杀头的风险。
0: 是啊，我收你这货，我也是冒着杀头的风险。
1: 这也太少了，您倒是再给点。
2: 走，这网不卖了，不卖。走。
1: 我看您还是再加点吧。啊，怎么样？
2: 哎，加点啊？加多少？
0: 请
2: 啊。不卖了，走，不卖了，不卖了。
3: 这湖上倒还知礼，有什么稀罕之物，知道时常给我送来。
4: 那当然了，老爷也没少帮他的忙啊。单说上回那茶叶的买卖，他强买强卖，被人告到官府，老爷您一到，还不是将这四乡八方的茶叶一股脑叫他收去了？
3: 嘿嘿，你不知道，此番他又想买城外那棵银杏树。
4: 哦，嘿嘿嘿，
3: 我还没答应他呢。
2: 老爷，据悉那盗窃先帝之墓的贼人已前来本县。
3: 哦，此消息确实千真万确。
2: 老爷夫人，此图上所画皆是此番先帝之墓被盗之物，尤其那套玉碗乃为秘色，堪称绝品呐。
3: 哦，这就是那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着将来的秘色。
2: 正是，价值连城啊。当今朝廷严命，定要追回宝物，将贼人捉拿归案，故意派快马将此图送往各地，并特派一名钦差查办此案。眼下钦差正在前往本县的途中，不消几日人可就来了。
3: 这可如何是好啊。哎，钦差。哦，不，师爷，赶快派人扎建牌楼恭迎钦差。
2: 是。
3: 回来。还是派人先捉拿盗贼，等钦差一到交给钦差。
2: 是。
3: 回来，我看还是派人先扎牌楼吧。
2: 是。
4: 哎呀，依我看呐，老爷带人去扎牌楼，师爷带人去抓盗贼，这不就行了？
3: 哦，对，夫人言之有理，还是赶快派人捉拿盗贼。
4: 快去呀！
3: 凡行迹可疑者。全部带来本官查问，不可漏掉一个。
2: 是，
4: 快去，老爷。
5: 过来！
6: 我要你快
5: 干什么呢？
2: 过来，小人乃是读书之人。
5: 读书人，看你是条盗贼，带走！
2: 走！
5: 哎呀，走！
2: 这块怎么样？很好看。
5: 走啊！
2: 哎，干什么了啊？
7: 卖布的，
2: 看你就不像话。走！
5: 哎，这走。
8: 哎，放了我们吧，我们不是盗贼。
2: 走吧你，学什么？走，
8: 我们不是盗贼。
2: 走，盗贼呀！
5: 走，
8: 放了我们吧，
5: 走，
8: 放了，不是盗贼。
2: 查得很严呐。
5: 是啊，
2: 不是久留之地，快走。
5: 去。
2: 哎，接着。
9: 怎么样？快点啊！
2: 哎，来，
9: 今儿钦差大神又来了。
2: 哎，是啊。
9: 哎，快点。
2: 来，
9: 帮忙。
2: 哎，
9: 好嘞，
2: 整理一下啊。
9: 哎，上面接着啊！
2: 哎，
9: 走！哎，
2: 好，小心啊！
9: 哎，把那边旗子拿过来！
2: 好，

0: 快点干啊！哎，
1: 是是是，
2: 是老爷，
1: 哎，看好了，本县令有赏。
2: 啊，谢大人了，
0: 谢谢老爷。
2: 啊，
1: 哎呀，老爷当心啊！
2: 哎呀，把这地上的碎石木片全都给我捡干净了，当心硌着钦差大人。

0: 你们不要动，闪开不？
1: 启禀大人，前面路中间有个疯和尚挡住去路，说他的讨饭碗丢了，一定要大人您给他找回来。
2: 让我找碗？
3: 把他带过来。
1: 是。
3: 落轿。
0: 哎呀，钦差大人呐、啊，钦差大人呐、啊，哎呀，钦差大人呐、啊，哎呀，我和尚的讨饭碗丢了呀，请大人明察呀。那皇上的碗是碗，我贫僧的碗也是碗呐。
3: 你的碗是什么颜色？
0: 雨过天晴，云破处。
3: 这般颜色浊将来，
0: 蜜色都是装碗人。哎呀、哎呀，钦差大人呐、你好威风，好气派哟！如此大的场面，你也能听到实话，也能知道谁在你面前弄鬼呀、我看贫僧的碗呐，不能指望你喽。嗯。
1: 起轿。

0: 客官，您请，请。啊。客官，看货呀。
1: 随便看看。啊，
0: 哎呀，小店有玉镯，还有金钗。这可是上品啊。客官，您若想要旧货，里面有古时的玉佩、瓷瓶，这个你看。
2: 客官，你想要的东西他们这里没有啊。
3: 师傅，是您啊。
2: 你在找碗，我也在找碗，哪能不碰面呢？不过我的碗嘛，他们这里不要，你那个碗嘛，他们这里要不起。
3: 那么还请师傅多多点拨呀。
2: 哎呀，我的肚子还饿着呢，现在请我吃饭吧。
3: 哎，那好，那请，请。来来来，吃鸡。这鸡很好吃呀。
2: 哎呀，我这是豆腐，你那是肉啊。来，这样，
3: 请。
2: 我请你吃，你也请我吃啊。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嗯。吃啊吃啊吃啊。啊，
3: 听说有一个酒肉穿肠过的济公活佛。哎，莫非您就是
2: 贫僧？道济，道济，道济。吃啊吃啊吃啊。独善天气。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啊。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又见面了。这回可是你们找的我啊。店家，客人回来了。
4: 哎，老板快走，老板来了，来来来，请
2: 啊。先打洗脸水，打洗脸水，先洗个脸啊。施主，你不是也要住店吗？贫僧看这儿不错，你呀也住在这儿。
3: 哦，

0: 刷干净点啊！
1: 哎，金贵人，金贵人皮特好，哎，再刷一遍。哎，
2: 仔细点，这儿一定要刷干净啊！
0: 明贵人，
3: 你再加点水吧。
0: 咦，你们在干什么？
1: 小姐，
0: 我们在洗洗刷刷。
1: 哦，土豆。
0: 这可是名贵的药材呀！什么？名贵的药材？啊，
1: 我们在家里当饭吃。快点洗！
0: 南威呀！啊，南威呀！啊，
1: 你应该在房间里歇息。
0: 歇息。
1: 对，萨德尼斯先生叫你去吃
0: 什么？
1: 帮我也说不好，叫。

0: 是那个帮帮
1: 啊帮、哎，小姐、是请你去吃螃蟹，
0: 去螃蟹，
2: 螃蟹，
0: 去螃蟹。
3: 老先生，你救救这可怜的孩子吧，这可是我们家的独苗啊！嗯嗯啊
0: 嗯啊啊啊啊！看看。

0: 此病已经耽搁得太久了，老夫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1: 先生，先生，这还有。
0: 好好好。
2: 我的孩子。
0: 前几副药既然无用，这个药钱你就拿回去吧。
3: 这真的救不了了，求求你想想办法吧。苦命的孩子。
0: 哦，听说呀，胡商家有那个什么西洋神药，专治中药不治之症，你们是不是到那儿试试？
3: 那我们就去试试吧。
2: 可怜的孩子。
3: 谢谢老先生，谢谢，
2: 谢谢。
4: 下一个。
3: 先生，先生，先生，请你发发慈悲吧，救救这孩子，要不然孩子就没命了。
4: 就这点银子不够，不够，
3: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4: 来，走开，走开，我还要做生意呢。来，下一个。
3: 求求你，求求你大人发发慈悲吧，救救这孩子。小姐，求求你卖点神药给我们吧。
5: 对不起，我们没有药，我们生病吃的是中国的草药。
3: 没有啊，你们有专治不治之症的西洋神药啊。求求你小姐，求求你了，小姐，求求你
5: 了。老夫人，一起来，一起来。那不是神药，我们当饭吃的。
6: 当饭吃的？
7: 这是假药的。
6: 假药啊？
8: 这是坑人。
9: 谁说假药？
6: 骗子，骗子，
10: 金贵着呢。
11: 老朋友，不要乱说。
12: 走，
13: 这么怪的东西，太不像话了。
14: 坑人是？
15: 就是嘛。
5: 萨德尼斯先生，你救过我，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不愿意别人以为你是坏人。
11: 老威呀，我们回去吧。
4: 等，哎呀，你那个西洋神药是当饭吃的，我这个当饭吃的也是神药嘞。来来来，不要怕不要怕，我们试试啊，来试试，来，孩子，来闻一闻，闻一闻。嗡嘛呢叭咪吽。
6: 哎呀，
4: 怎么样啊？小事一桩，小事一桩。哎，放下放下，哎，还能跳嘞。哎，对对，跳。
5: 谢谢胡总。
4: 下去吧，回下去吧。怎么样啊？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11: 中国神父，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药啊？
4: 这是中国神药，包治百病，无所不能。
11: 这世界上还真有这种神药？
4: 你还不信？可以再试试啊！来，随我来。
11: 哦，好，
4: 来来来来
11: 好。
16: 哎，啊，哎，哎，人，人，这，
17: 好，好，好，好，真功夫！
16: 多谢，多谢，多谢！
18: 好功夫。
16: 刚才给大家练了几手，那是松松筋骨，在下的真功夫乃是站桩功。
18: 站桩，
16: 只要运功往这一站，那是立

0: 地如松，哎，休想搬动啊！
1: 哎呀，哎呀，这么厉害！
0: 在下给大家练上一练。
2: 好，
3: 好，
2: 表演，
3: 好。
2: 运气好，真的，哎，
0: 看看，来，啊！
2: 好，来，咱们搬搬啊，使劲啊，来，稳定，
4: 怎么样，想不想试试啊？啊，
0: 多谢多谢！
4: 哎，不试试怎么知道神药的威力呢？来，试试试试。
0: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4: 试试。
0: 在下苦练十年，还练得真功啊！
4: 放着。
0: 来，怎么样？哎，好。哪位来试试啊？
4: 来，来，他试试啊！
2: 厉害！哎呦。
0: 杨掌柜的，
2: 他这么大块儿，咱看看怎么样，
5: 一定有救。
4: 不要紧啊！哎，贫僧给你加把力，再给他试试啊！
6: 再来，
4: 吃一口。哎，好，再跟他斗，这回咱们再看看怎么样啊？哎，看啊！哎，来，跟着他斗，干！
7: 来，再来一箱。
4: 哎，他已经吃了中国神药了。哎，看，试试膀子。贫僧神药怎么样？不要说你一个人了，就是在场所有人一起拉，拉他呀也拉不动。
7: 什么？你这话是真的？
4: 不信你试试啊！咱们试，来，快点连上！再吃一口！哎，好，放心啊！来，
7: 来，
8: 使劲啊！
2: 好，咱都看好了。
4: 哎，这回试他膀子。来，没问题。
7: 太厉害了！中国神父，我要买这个神药啊！
4: 哎，要多少有多少，但是要拿钱买。
7: 好，多少钱？
4: 不贵，跟你西洋神药一个价。
7: 好，我统统的都要了。
4: 都要。好，连这呢都给你。来，数钱。
7: 好，给钱。好，真是中国的神药啊！哈哈
4: 哈！给钱。
9: 给你。
4: 哎，好。哈哈。
7: 我要发大财了，我买了神药了，我要发大财了。吴掌柜啊，我今天啊买到神药了，我要把这个神药运到国家去，我要发大财了。
5: 好，神药，这神药是什么样子啊？
7: 你看，怎么样？我买到神药了吧？啊，
5: 这个是神药啊！谁卖给你的？
7: 哦，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他太傻了。
5: 多少钱买的？
7: 很便宜。
5: 多少啊？
7: 只要500金币。
5: 啊。

0: 不要收他的钱啊。
1: 张先生装好的药在哪里呢？
0: 那包，那包。
2: 哦，
1: 谢谢，谢谢了。请问张先生，这药怎么吃啊？
0: 啊，早晚各一剂，间隔时间不要太长，不好了再来。
1: 谢谢。
3: 张先生，这店面胡老爷买了，三天之内要关门，药材嘛，统统拿走。
4: 哎，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
3: 这我不管呢，
4: 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3: 切，谁有钱我卖给谁。
5: 嘿嘿，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我和尚有钱卖给我和尚吧。
3: 啊？
4: 嗯。这，
3: 哎，有多少钱？
5: 哎，500个洋元包足足有余，不要你找了哈，去去吧去吧去。
3: 哎，好说好说，哎好说好说，哎。
4: 哼，这。这
5: 哎，放心，我和尚大老板交给你经营了，外甥打灯笼一切照旧，人机堂招牌不改，仁医济世嘛，你就继续当你的仁医普济百姓吧。
0: 老朽一定济世救人。
6: 哎，老板，老板，
7: 有些玉器，你要不要啊？啊，
6: 这
7: 都是有货真价实的珍品啊，
6: 不会骗你的。
7: 哎，是珍品，看一看，那价钱嘛，看可以谈啊。怎么样？
6: 说啊，价钱，
7: 咱们到那边谈，怎么样？
6: 怎么样？
7: 哎，别走啊！
6: 哎，我说兄弟啊，这和尚怎么把那个主安排到这儿来的呢？哎，什么意思嘛？
8: 客官回来了
6: 啊！快就就就就来来来来，是，
9: 哎，回来了，
10: 哎，哎呀，客官，天天早出晚归的，生意可好啊？啊，
9: 小本古玩生意看得多，买得少，哪像你这客栈，天天宾客盈门，哼。
10: 客官，擦把脸吧。
9: 啊，好的。
7: 哎呀，三哥，他是做古玩生意的。
6: 哎呀，太好了。哎呀。

0: 有话说，咱们不如就把货给他，保不准他还真买呢。
1: 慢着，这人究竟是什么来路？咱们得摸摸他的底细。

0: 三哥，你看这是什么？啊，官府啊！莫非他就是为你我而来的钦差？
1: 这儿不能住了，赶快走！

嗯。

0: 小姐，老爷说了，他不在家你不能出门，最好在闺房歇息歇息
1: 歇息歇息、嗯、你为什么不歇息、哎、随便出去要我一个人闷在房里、哎、我不、啊、
0: 小姐你不能出大门回去吧回去回去哎老魏啊哎老魏啊老魏啊
2: 喝块药吧，
3: 看看。
4: 哎，
3: 这位姑娘，
1: 真好，
3: 来一块花布吧。你看多好的布啊，
1: 漂亮，
3: 买一块吧。
1: 多少钱？
3: 不贵。你这收不收古玩玉器啊？
2: 不收不收。哦，
3: 三哥，快走，快
5: 走走。
2: 哎，花布花布啊！哎，漂亮的花布，又便宜又好啊。
6: 这怎么卖的呀？
2: 真想要啊？
7: 卖花了，卖花了。哎呦，
6: 圣僧！
8: 哎呀，是你呀！
6: 前面那两个人就是盗贼。
8: 哎呦，这大千世界里好看的事情多得很呐、啊，你怎么眼睛里只盯着这两个盗贼啊？哎呀，
6: 圣僧，你怎么还有心说笑啊？他们真是盗贼呀、啊！
8: 那哪儿去了？
6: 那两个人确实盗贼呀、啊！哎，
8: 那何以见得？
6: 学生已经见到那只碗了，真的。嗯，哦，不过并非一套，只有一个。哎呀，
8: 你看看，食材见机嘛。哎呀，这好戏刚刚开始，你这么急着就叫好戏收场，那我合掌看什么呢？
2: 你来一个，
1: 真好玩。
2: 是的，是的，不能占便宜。你来一个吧。
1: 多少钱买一个？
2: 一两银子一个。
1: 一两银子。哎，
2: 很便宜的。哎，
1: 我买两个。哎，
2: 好的，二两银子。
1: 好的。哎，
2: 银
1: 子。给你，哎，
2: 你拿好，
3: 好好好，行，多谢了，哎，花布花布
2: 了，哎，
3: 多好的花布，您瞧这红的多艳啊！
2: 哎，客官要点什么？
3: 小老弟啊，你这里收不收古玩玉器啊？我这有真假，
2: 我这小本生意收不起啊，古玩呢？
3: 走，
2: 哎，卖了卖了，哎，客官来一个吧。
3: 哎，我说您别走，哎，价格好说，
2: 卖了，
3: 别走啊！
1: 真好看，真精致。
3: 要一点啊。
1: 这个卖多少钱一个？
3: 二两银子。
1: 二两银子。
3: 二两。
1: 二两一个。哎，我买了，拿给你。哎，
3: 好。有的时候，哎呀，
1: 啊，好了好了。好看吗？哎，
3: 好看，好看。
9: 一二，哎呀，该我了，我来。哎，
10: 你来。
9: 一，哎呀，哎呀，
10: 你也不行，我来。
1: 让我看一下好吗？
9: 三。哎呀，
1: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9: 这是毽子。
3: 三哥，你看那个危险样子，咱们过去玩玩。哎，
11: 好。小娘子，
12: 怎么自己走远了？
11: 哥哥陪陪你啊！
12: 你跟小孩有什么
11: 好地方乐了？把那个香味也给哥哥一个吧。
2: 住手！给我住手！
11: 你敢管？
2: 我要是管呢，能管我吗？
13: 光天化日之下。
2: 好大的贼胆！
1: 先生，你真勇敢，一下子把他们全吓跑了。
14: 小姐，你没什么事吧？啊，
1: 我没事的，谢谢你了。好。哎呀，
3: 这家伙是盯上咱们了，咱们得赶紧想个办法呀！
15: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
3: 走，走，走。
1: 这个送给你吧。
14: 谢谢你，小姐。在中国，这东西是不能随便送人的。
1: 这不是随便，你救了我，应该拿着。
14: 谢谢谢谢。嗯，小姐，孤身一人出门，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啊，还是回去吧。
1: 好的，你也说歇息。
14: 回去吧。
8: 我的讨饭碗呐，真难找啊！你看看，你看看。这碗后面的故事还蹊跷得很嘞，
14: 圣僧，
8: 慢慢地看吧，走，
16: 走啊！
8: 多好的东西，就卖这两个钱儿。
3: 哎，行，吴掌柜，就照你说的价。
8: 好。
3: 哎， 走。嗯，
4: 哎哎哎，包袱皮儿。嗯嗯嗯，
5: 还你就是了。
3: 哼，这乃天赐之物啊。这个只是样品，胡爷要是看得中，我把一套全拿来。啊，嗯，
15: 他们开价多少？啊，
3: 这个数。
15: 300两。
3: 不，3000两。
15: 3000两啊！哦，太贵了，太贵了。
3: 嗯，这可不贵呀。啊。哎呀，胡爷，你是有所不知啊。这套碗那可是价值连城的绝品呐。哎，你看看这颜色，这颜色，这叫蜜色。嗯啊，雨过天晴云破处，乌云绽开，天上露出那片蓝天的颜色啊，天然橙色，这可是万中难求其一呀。啊，胡爷，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花纹，这可是龙纹。哦啊，
15: 我听说中国皇帝正在追查一套碗，照你这个说法，这碗恐怕来路不正吧。
3: 哎呀，胡爷，你买货看的是成色，你管他什么来路不来路呢。哎，要不那宫里的东西也到不了您手上不是。再说您要是把这运出去，那可是地道的中国货啊。
15: 官府要追究起来，这事情就……哎，
3: 官府要追究起来，你就告他个不知来路，这叫做不知者不为罪嘛。啊，胡爷。嗯。怎么样啊？
15: 好，就3000两。
3: 哎，这就对了。
7: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7: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
10: 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天穴位通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天穴位通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

0: 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天穴位通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天穴位通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

0: 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司徒仙、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十个家庭有八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司徒仙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哎呦，
3: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管他什么来路不来路呢？哎，要不那宫里的东西也到不了您手上，不是？再说您要是把这运出去，那可是地道的中国货啊！
1: 官府要追究起来，这事情就……
0: 官府要追究起来，你就告他个。

0: 哦哦，小姐，小姐，小姐，哎呦，
1: 哇，
0: 大爷，
1: 萨德尼斯先生，你真漂亮，给我玩玩吧。哎哎哎
2: 哎，老魏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要靠他发大财了。这就叫不入虎
3: 啊，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2: 啊，对，不入虎子焉得虎穴。嗯，
4: 哎，去，求和尚到这儿来干什么？
5: 走，
4: 不见不见不见，走，
5: 我找你们胡爷。
2: 哎，什么人在此胡闹？
5: 胡爷啊，我今天是来问问你，我上次给你的中国神药你吃了没有啊？其实啊，贫僧那个神药跟你那个西洋土什么也没有什么两样，就要说不同嘛，也就是心儿不同。
6: 原来就是你这疯和尚骗了咱胡爷的钱呐！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你竟然到我们这儿来闹事！
5: 算账骗钱，我和你们胡爷的账早就算清了。做生意嘛，该得的少不了，不该得的也多不了。我们两个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
6: 那你今儿过来干什么？
5: 今天我来找我的讨饭碗的。我和尚没有掏饭碗，我怎么化缘呢？
2: 哎，你的碗怎么会在我这里呢？
5: 还不在你这儿，在谁那儿啊？你胡爷不是专收破瓷烂碗的吗？
2: 中国神父，请告诉我你的碗是什么样子，或许我会给你找一只同样的碗。
5: 我的掏饭碗嘛，是宝也不是宝，但是上面有好多花纹，是一条一条的长虫，上头还长个犄角。
6: 那叫龙纹。
5: 对，是龙纹。你怎么知道的？那肯定就在你那个地方。
2: 是什么颜色？
5: 就是下过雷阵雨后云散了，天开了，天的颜色。
6: 这儿没你的碗。
5: 是你的多不走，不是你的莫强求。这个桃花碗可不是好端的哟。
4: 来，你们把两边给我加点水。
7: 蛮好，这南北西三路官道上的牌楼都炸好了，我刚才看了，就属你们东路的牌楼炸得最好。但愿钦差大人能从东路过来。好好干啊。
4: 好好干。
6: 有刺客
8: 啊！刺客。
5: 哎呦，别怕，我是和尚啊，连蚂蚁都不踩死一只的，怎么会是刺客呢？
6: 你什么时候躲在这儿了？
5: 哎呀，我走累了，这里附近又没有人家，所以今儿啊就在这儿住上一夜。
6: 他什么时候上去的？你们怎么没看见？
5: 哎呀，你们眼睛们只看见钦差大人，怎么看见我和尚呢？
6: 叫他下来。
9: 下来，赶快下来
5: 啊！这里也不让我和尚住了。
6: 来，给我送上。
9: 是。
5: 别隔住我呀。怎么样，有什么？
9: 启禀老爷，这和尚身上除了一把破扇子和一只酒葫芦之外，别无他物。
7: 我说这牌楼是迎接钦差的，是你过夜的地方吗？
5: 钦差一走嘛，牌楼就拆，白白耗掉官银800两，还不如让我和尚住一晚呢。
7: 胡说，快走。
4: 走吧。
7: 不行，别睡在这儿。你这副穷酸的样子有碍本县名声，去到那边山脚下去。
5: 哎呀，那可是个大坟墓啊，我和尚不敢。
7: 你还怕被死人捉去啊？
5: 哎呀，我都不怕被死人抓，就怕活人抓。
10: 我说兄弟啊，是这儿哎，你看，可找到了，
11: 是这儿，

0: 哎，我说哥，咱们的鱼丸没卖上好价钱，这回啊，咱们再弄条大鱼给它补上啊！
1: 可不，要不就太亏了。哎，
2: 有人！哎呦，怎么又遇到这和尚了？
0: 哎，怎么把他给……
2: 哎，别！咱们先给他弄点蒙汗药，等咱们干完了活，请他到里边去睡，免得他山上风大着了凉。
0: 哎，对，那个里面又暖和又背风，只要咱们把口给他这么一封，他这下半辈子就算是享清福了。哎
3: 呦，哎呀，是独善天机呀、啊，是吧？找安歇的地方。
0: 对，哎呀，
3: 你们怎么也跟我游方僧一样，到处找地方安歇呢？啊，得，这个地方今天晚上给你们了。
0: 不，大师傅啊，你先睡啊，我们有地方睡，
3: 那我就不客气了，看你们忙你们的吧。
0: 你歇着吧。

0: 快撤！
1: 这回差不多了，走，快，你给我，快点儿，来挖土，
2: 打开呀，兄弟啊，把火把点起来，

0: 兄弟啊，进去啊！哎呦，快进去啊！你让我进来！
1: 三哥，这幕好像有人喜欢。三哥，你看这个。
0: 哎呀，这有什么好看的？快找值钱的，找值钱的啊！
1: 哥，我给你戴上，看像不像将军？来，戴上。
0: 我戴这个干什么呀？
1: 那我来，你看，像不像将军啊？
0: 好了，别闹了，快找吧。

0: 来不及了，哥，快点帮帮忙！
1: 对对对，
2: 让他站到那边去。
0: 将军，站着歇会儿啊，乖点儿。真臭！
2: 哎呀，里面有什么？

0: 珠宝装。
1: 哎呦，不见了。
0: 这边。哎呀，上哪儿去了？
1: 上面。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去！给我，慢点，小心点。
1: 这样子我们可发财了！别闹，什么？这次成色一看，你可不是凡品呐，可不是，怎么可以放荡？
2: 这是

你们两个就在这儿好好睡吧，这里不是又被风又暖和吗？又有古将军给你们作伴，福分不浅呐、啊！

0: 哥，还有事情呢？
1: 不知道
0: 啊。哥，这地方不能待了，太邪门了，咱们赶紧走，快，快一点，快呀！
1: 哦，兄弟，快快快，好。
2: 哎，凉面凉面，好吃的凉面了啊！哎哎，这位客官，来一碗。好，来来来，这儿坐，这儿坐。
3: 喝点辣椒，
4: 青菜、
5: 啊、
4: 茄
5: 子、
4: 苹果、
2: 柿子、施主啊，施主，
0: 恭喜了！
2: 过来，过来，过来，
6: 是圣僧在这里。
2: 哎呀，我看你跑得满头大汗。哎呀，快快快，吃碗凉粉，凉快凉快啊！
0: 客官请坐啊，
2: 坐坐坐，来碗凉粉。施主啊，最近古玩生意做得如何？
6: 哎呀。不瞒圣僧说，一无所获呀。嗯，是那两个贼，找不到啊。
2: 哈哈，我看是没找对地方吧。嘿嘿，昨晚贫僧梦游，到了一个活人不去的地方，见到他们了。哦，嘿，他们说呀，你放着长线钓了好多大鱼嘞。哦，
6: 弟子愚钝，还请圣僧多加指教啊。
2: 你看那是什么地方？
6: 钟鼓楼啊。
2: 哎，我说唐官啊，他问你啊，那是什么地方啊？
0: 啊，那是胡家后院啊。
6: 这胡商是何许人也？
0: 客官有所不知，听小的说来，这胡商啊名叫萨德尼斯，6年前从红毛国乘船而来，买一些波斯地毯呢、象牙呀、还有大石瓶啊什么的。物以稀为贵，有钱人争相购买，生意十分兴隆。他赚了钱又买了瓷器、茶叶、丝绸、古玩，拿回家去卖，这一来二去啊，可就发了大财了。后来啊，索性以胡为姓，穿的衣服是汉人服饰，买房子置地啊，安下家来了。他和我们县太爷啊十分投机，他呢什么都敢买，县太爷什么都敢卖。去年呢连钟鼓楼都卖给他了。
6: 老张，我虽初来此地，却在地方县志上读到这钟鼓楼建于汉朝，是用来瞭望敌情、守卫县城之所用，从来都是隶属官府，怎可圈入私人园中？
0: 客官想必知道，这年头钱能通神，有人有钱，有人爱钱，有了钱什么买不到啊。客官再吃碗凉粉吧。啊，
2: 不吃了不吃了，哎呀，我都吃了个透心凉了。施主啊，我领你到一个好去处。
0: 好，客官下回再来啊。
2: 好。哎，凉面凉面啊。
0: 哎，来来来来，哎，坐坐啊，坐啊。
2: 你看看这个花园里头，你看。这个花园。

0: 园里是另有一番世界，你去看看，去闯闯吧。
1: 这门关着呢，那我怎么进去？
0: 你去。
1: 哎，这
0: 叫你去就去呀。哎，可是别乐而忘返哦。
1: 这门开不开呀？
0: 嗯，怎么样？进去吧。

0: 先生，又见到你非常高兴。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1: 这里是胡宅，你当然住在这里了。好，请问小姐，你也姓胡？
0: 他们都叫我胡姬。
1: 胡姬。
0: 可是我叫拉维亚。
1: 拉维亚，那胡商是你什么人？
0: 你说萨特尼斯先生？
1: 对，
0: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小时候被人卖掉了。是他把我从人贩子那儿救出来的，待我像亲女儿一样。
1: 原来你的命也是这么苦啊！
0: 萨德尼斯先生非常感谢你救了我，说要重重的谢你。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能告诉我吗？
1: 下官，不不不，小人姓高，名国泰，山西运城人士。
0: 你看我穿中国的衣服漂亮吗？
1: 真是太美了。
0: 谢谢你。从那天开始我就在想，这个荷包为什么不能送给别人？
1: 这荷包在中国呢是男女定情之物。女孩子长大以后呢，就把它送给她未来的丈夫。
0: 中国的事情太奇妙了，男人的汗巾也不能给别人吗？让我看一看。
1: 胡朝凤最近生意兴隆吗？
0: 他呀，整天忙他自己的事情，什么茶叶、丝绸、瓶瓶罐罐的，根本顾不上我。他最近又喜欢上什么中国的碗？
1: 碗？中国的碗？什么碗？
0: 什么雨破天晴啦？
1: 雨破天晴？
0: 什么秘密颜色啦？萨德尼斯先生说，一定要当面谢谢你，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1: 不不，
0: 我马上叫他来，你等着，你别走开，你等着。
2: 拉维亚！
0: 你别走开！中国人太难理解了，我犯什么错了？
2: 拉维亚，老爷叫你在房里歇息，不要出来，回去吧，回去。
0: 我不。

0: 圣僧真是料事如神，果然这湖上满了玉碗，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呀。
1: 我知道你心里打着什么主意了。
0: 圣僧智慧，学生不敢相瞒，恳请圣僧一路相随，多多相助呀。
1: 啊，行，谁让我们都在找碗呢？
2: 老爷，嫌疑犯都已带到。
3: 喊什么喊什么，把他们给我押进来。
2: 快点快点，
3: 让他们跪下。
4: 冤枉老爷
3: 啊，跪下跪下，统统跪下。哎，
4: 我们冤枉
5: 冤枉啊，
4: 冤枉，我们冤枉。
3: 听着，本官奉旨捉拿盗窃黄木玉碗的侵犯，尔等赶快招来，免受皮肉之苦。
5: 冤枉啊！
3: 冤枉！冤枉什么？你说。
5: 我早上去上学，他们把我给抓来了。哎呀，
4: 冤枉！
3: 你呢？
4: 我在街上讨饭，也被你们师爷抓来了。
3: 去！
6: 冤枉啊！
3: 你。
6: 冤枉啊冤枉，我连吃饭的破瓷碗都没有，哪有什么玉碗金碗呢、啊、
0: 冤枉呀，偷坟盗墓乃千古圣人之所唾弃者，岂是我斯文之辈所为哉？
3: 行了，你看看你看看、
2: 老爷，
3: 统统给我拿下去，重打四十、哦、不不不，统统给我赶出去。你们这帮混蛋笨蛋，行了，
2: 都给我滚滚！
3: 哎。

0: 哎呦，老爷，你又发什么愁啊？今天又为的哪桩啊？
1: 哎，还不是为了抓盗宝金犯吗？
0: 啊，
1: 要是他在我的手里，让贼人溜掉，丢官事小，恐怕我的命都要丢掉了。
0: 哎呀，哎，按理说已经查得很严了，怎么就查不出来呢？
1: 哎，
0: 老爷，有了。
1: 什么？
0: 搜，只能是大海里捞针。要是赌怎么样啊？
1: 赌？怎么个赌法啊？
0: 哎，老爷，来来来，来呀，老爷，您看，贼人带宝而来，必定想在本城出手。老爷，您想想，这么大的县城，又有几个人能买得起这宝贝呀？要是买了，有谁敢把它放在家里呀？要是查出来，这可得杀头啊！
1: 是啊，
0: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要保命只有把它运出去。哎，老爷，您想想，您再想想，这样的事儿谁才有这本事？
1: 哦，你是说咱们那个杨掌柜？
0: 胡商。
1: 哈哈哈哈哈！啊，我正愁呢，这件事怎么跟那个胡商没有关系呢？好，不枉费老爷我心疼你，你最懂我的心思了。哈哈，事成之后，我一定好好的犒劳你。
0: 去你的吧，我不要别的，只要你以后不再惹那个狐狸精。
1: 好，
0: 去。
1: 拉维亚。

0: 没什么。
1: 萨德尼斯先生，中国人太有趣了，他们有那么多的规矩，一个男人还会在我面前脸红。
2: 老威啊，我的孩子，我在中国已经住了好多年了，可我现在还是不能真正了解中国，中国真是太神秘了。
3: 老爷，老爷，县太爷来了。
2: 哦，恕罪恕罪，大人请，请坐。请。
4: 老爷，
2: 请。
5: 胡朝奉，听说近来你又多了一些新的收藏，都是些极品呐、
2: 啊？哪里，都是一般货色，不值一看。
1: 萨德尼斯先生，你不是有一套漂亮的碗吗？给他看看吧。
5: 碗？什么碗？
2: 麦哈迪，快叫他回去。
1: 好看极了，颜色真漂亮。哦，叫什么颜色？
3: 秘密颜色。
1: 哦，秘密颜色、哎、我想玩，他不让我玩、哎、
3: 走吧走。
5: 胡朝奉，你有如此稀世珍宝，能让本官开开眼界吗？
2: 好，就请看看我新收藏的珍品。这边请。请。请看这里、这都是最近才收藏的。你看这一件，它的制作年代已经很久了。你看多好啊。大人，您随便看看，这都称得上珍品。
5: 胡朝奉，你的极品呢？
2: 什么
5: 碗？
3: 老爷，我把碗都拿来了。老威要想碗，我没有给他碗，一个都不少。
5: 这是极品呐、这是国宝啊！
2: 这是国宝，我太幸运了，大佐。我真是太幸运了。
5: 胡朝奉，你犯了死罪了。
2: 什么？死罪？
5: 对，死罪。这些国宝啊，被人偷盗，却在你这儿。
2: 别人卖给我的。
5: 别人卖给你的，叫什么名字？
2: 这个抱歉，我不能说。你知道做生意要替客户保密，所以才有人给我供货呀。
5: 这货闯大了，要被凌迟的。
2: 什么？要凌迟？
5: 对，凌迟就是要用刀把人的肉一块一块的往下割，先割四肢和肌肉，不割要害，连割三天，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割成一块一块像指甲片这么大的碎肉，要割几千刀。胡朝奉，我看您老的身材魁梧，体壮肉多，恐怕还不止割几千刀吧。
2: 大人，你们中国菜做的那么精致，怎么四星也做得像一道菜呀、大人，我求求你想想办法，帮帮我吧。
5: 对不起，此案通天，本官不敢徇私。明天你带着这些玉碗一块到衙门来投案。
2: 怎么办呢？他们就要把我做成一道菜了。
6: 我看这次啊，他也是做做样子，无非是要大价钱啊。
2: 我给他的钱还少吗？花多少钱才能买我的命啊？

0: 哎呀，这次不同了，他的胃口究竟有多大，我也吃不准呢。大人，这区区保里不成敬意，望大人笑纳。这是我们胡爷一片感激之情啊。
1: 感激什么？他这个货可是闯大了啊，私藏偷盗国宝，那是死罪，本县也无能为力。我顾念平日与他有些交情，所以没有收他入牢，这已经是法外施恩了。
0: 啊，那是那是，所以我们胡爷特意送来500金币，聊表寸心呐。
2: 县太爷，
1: 500金币。500金币能买回他这条命吗？这个案子可是朝廷要案，勿要人赃俱获。我不怕丢前程，难道我还不怕丢脑袋吗？
0: 是。
1: 徇私枉法可是要丢脑袋的。何况你也知道，我是一向不收钱财的。
0: 啊，是是是是，大人为官一向是清正廉明，这是尽人皆知的。不过这钱您要是不收，小的回去可没法交代呀，还望大人能体恤小的啊。
1: 你回去告诉萨德尼斯啊，让他放聪明点，不要因小失大，不要把本官看成是世俗小人。
0: 小的明白。大人一向是志趣高雅，风流倜傥啊。小的明白，小的明白。
3: 这那
0: 快走快走。
3: 不纳，
0: 告辞了。
1: 大家给我好好的练，1、2、3、4、5、6、7、8，吹，使劲吹。
4: 来看热闹，你看哐哧哧干什么？来看热闹啊！哎呀，听见一句疯话，难大了。

0: 知道，今天是迎接钦差大人，谁要是给我弄砸了，我剥谁的皮！来，再吹一遍！来，预备，开始！
1: 你瞧他，
0: 一、二、三、四、五、六、七，怎么了？怎么了？为什么不吹了？啊？
2: 怎么回事？
0: 为什么不吹了？
2: 怎么回事？
0: 吹，使劲吹呀！笑什么？笑什么？
1: 啊！你看，
0: 谁再敢嘲笑本官，治他个冒犯罪！
3: 老爷，
4: 启禀大老爷，钦差大人这两天不到本县。啊！
0: 哼，什么钦差？鬼钦差！纯粹是折腾本官嘛！走，备轿，回府。
5: 哎呦，哎呀呀呀呀！知县老爷好

0: 大的胆呐、啊，竟敢把钦差大人死罪死罪啊！
1: 又是你这个疯和尚，本老爷骂不骂钦差，关你屁事儿！哼，
0: 是不关我和尚屁事，但是是关他屁事。我看县太爷恐怕今后少不了屁事喽。
1: 关他屁事儿啊！这些个刁民都给我轰走！
2: 轰走！
3: 走走走走！
4: 我要是不走呢？
1: 你要敢不走，哎，老爷我锁了你！哎呦，
0: 你锁他？快走！哎呀，我本想让你不穿官服也享受官府的待遇，可是不行啊！他们这些人呐，是只看官服不看人哦。
5: 他们不认识我，我倒认识他们了。多谢圣僧教诲。
1: 我说停着，你二人速到胡商家把货给我偷回来。
6: 吴掌柜，卖出去的东西有偷回来，这可是坏规矩的事，不好啊。
1: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你装什么斯文呢、这个胡人快顶不住了，
6: 他要把那套东西交给县衙，要是追查出来，你我都逃脱不了干系。不如拿将出来，我们再另寻买主啊！
7: 我说兄弟啊，反正那套东西我们是卖给吴掌柜的，又没直接卖给他，坏什么规矩、
1: 对，你二人速去，再玩。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

0: 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容易。

0: 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

0: 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

0: 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就有东西挡了眼睛，就查了眼科，是视网膜病变，
6: 经常性胃痛，后来发展到吃了就吐，
7: 一直脖子和肩膀都疼，
5: 现在就是每天吃药，
7: 现在就是坚持吃药，按摩、牵引、针灸，还做瑜伽和跑步。
5: 放纵自己就是放弃自己，
8: 保持好健康，
7: 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9: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0: 犯罪嫌疑人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刷的余少兵，
11: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2: 这是连环杀人案，
13: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4: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5: 钱财。
16: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11: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7: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18: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1: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9: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2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9: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

0: 郑州阴31到22度，新郑阴转小雨31到21度，安阳阴33到19度，濮阳阴31到19度，鹤壁阴30到18度，新乡阴31到19度，焦作阴转多云31到21度，开封阴31到22度，商丘阴30到20度，周口阴转小雨32到21度，西川小雨转中雨27到19度，洛河阴转小雨31到21度，永城阴33到20度，巩义多云转小雨31到21度，洪城新县小雨30到18度，天人氧吧西峡小雨转中雨29到18度，华县阴31到20度，长垣阴30到18度，邓州中雨26到19度，固始小雨32到22度，鹿邑阴31到20度，新蔡多云转小雨32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2: 我不怕你们，
3: 我们也不怕你们。
4: 来一个，
5: 练一个，
4: 不中拉出来溜溜。
2: 六六九六六，
6: 我们不惧怕谁。
1: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7: 热血巨婴城，全定天下颠，9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3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西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天子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吉志泽、黄奇瑞、李辉等名将全力冲榜，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
8: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诚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作为跨流域、跨区域配置水源的骨干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过科技创新、智能管理、法治保障与人员坚守，构建全方位工程安全防护体系，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1: 这里是位于新乡辉县市的南水北调中线石门河倒洪溪工程，由于交叉河段不足150米宽，导致过水断面流速较大，对两岸建筑物造成影响。为消除安全隐患，2024年起实施了石门河倒洪溪防洪影响处理工程，对两岸边坡和河床进行加固处理。
2: 在石门河的下游段466米范围内，满铺隔壁石龙厚1米，相应边坡做的防护，避免三千洪水对这个中干区冲刷影响。
3: 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自南向北走势，阻断了原有的自西向东的天然排水体系。为了保障工程安全，河南省水利厅组织对影响总干渠安全运行的交叉河道、退水通道风险点进行排查并进行治理。
4: 近五年来，已经有153处防洪影响风险点得到了治理，消除了风险隐患，有力地保障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供水安全和沿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与此同时，省水利部门还完成了南水北调中线河南段左岸少林、五星、陡坡等并险水库除险加固，消除了对总干渠的防洪风险隐患。目前，河南正在对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昭平台水库进行扩容，通过加高培厚拦河坝、坝体防渗施工、改造溢洪道等，全面提升水库的防洪标准和运行安全性。
5: 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实施后，总库容将提升至13.56亿立方米，防洪库容也实现了3倍，将有力保障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等国家重大基础设施的防洪安全。
3: 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全长1432公里，其中河南境内731公里，拥有淘岔、沙河渡槽、川黄隧洞等关键性控制性工程。自通水以来，不断有新装备、新技术运用到这些重大工程上，为安全运行加码。
6: 依托安全监测系统，对川黄隧洞的各项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研判，确保整个工程的安全平稳运行。
1: 这里是南水北调中线河南分公司分调度中心，相当于中线工程河南段的智慧大脑。通过布设在总干渠沿线的各种监测设备，可以实时监测水位、流量和工程运营状况等信息，并传送至分调度中心进行分析和处理。
3: 5年来，南水北调中线公司全面推进智慧水利建设，加快布局物联网、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形成覆盖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数字化体系。通过统一调度、集中控制、分级管理模式，可实时把握总干渠脉动，实现从人工经验判断到智能精准调度的转变，大幅提升了工程运行的安全与韧性。
7: 我们深度应用数字孪生技术，输水调度的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最大程度降低了面临的风险，确保了工程

0: 安全。
1: 5月12号，河南省服务业大会在郑州召开。服务业分两类，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那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啊，我们把目光投向一盘炸肉。自动化流水线上需要技术服务，运炸肉的冷链车队这是物流服务，进货从银行拿到的周转资金这是金融服务，这些服务于企业的就是生产性服务业。那接下来我们就从这盘炸肉说起。
2: 新鲜出炉的炸肉，焦香扑鼻，您看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很多人会好奇呢，为什么每家连锁店的口感和味道一模一样，始终保持酥脆度在线呢？秘密不止在油锅，还在冷库。
3: 像这个肉，如果运输不当的话，它那个会变得松软，再炸出来，然后它就那个口感的品质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保证了。像华定冷链，然后咱郑州有仓，今天订的货明天到，大大节省了仓储成本。
2: 刚才门店那块肉的旅行起点呢，就在这里，华鼎冷链的郑州基地。这里呢，常年保持着-18度的温度，货品从入库到出库，系统自动规划出最优的路线。
4: 仓与仓之间都有联动，像省内市区的话，我们当日打；那我们省外的话，可能就是隔日打。可以直接配送到县城以及乡镇的门店，库管理系统也可以为客户提供实时的库存。那他哪一个产品销量比较好，哪个产品是需要及时补，都是可视化。
5: 目前华鼎已在全国布局62个仓储中心，冷链干支线线路超过14万条，覆盖2800多个区县，服务上千家企业。
6: 未来3年，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去扩充啊我们的这个仓储中心的数量啊，到200个以上啊，把我们整个履约时效啊再缩短15%到20%，让我们河南的这个食材的交易啊变得更简单。
2: 在郑州市经开区大型家居，你很难界定这到底是一家工厂、一家设计中心，还是一个旅游景点。这跨界的背后是大信从造家具到做服务的转身。怎么转的？在这儿一套我喜欢的中古风的设计，从设计到装进家里只需要4天。
7: 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弘毅软件，里面有2765个设计师设计过的，也是加工需要的模块。把这些模块呢直接可以拖拽到您的户型里面，10几分钟就可以把整个空间搭建完成，今天就可以把这个数据传到生产端。
5: 更厉害的是，它还可以把全国上千家供应商串起来，谁擅长什么就给谁精准派单，大家一起高效满足千家万户对于定制家的需求。
8: 我们这个系统呢像 DeepSeek 的工业版，那我们就通过工业制造，通过设计软件来实现你的产品需求，做到零库存，就是备料零库存，生产出来卖出去零库存，从而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
5: 2025年，河南现代物流强势突破，社会物流总额超20万亿元，费用与 GDP 比率优于全国1个百分点，冷链物流运价指数为全国首发，科技服务加速补链，国家级平台达151家，技术合同成交额5年增长5.6倍，强生产深赋能，河南生产性服务业正让河南制造轻装快跑，底气更足。
1: 那说完了看不见的后台，我们再来看看得见的前台。比方说啊，你下个馆子吃饭，再去理个发、逛个街，像这样的衣食住行、商旅文体、养老托育、医疗服务于人，这就是生活性服务业。刚刚过去的5一假期，洛阳入选全国10大热门目的地，我们就从一场穿越开始。
9: 出来玩最怕什么？怕玩法老套，住得不值，体验不好。那在洛阳呢，我们就用1天时间深度体验一下这里的吃喝住玩。
10: 我是九州食神神都职人，招募了。
9: 闲逛不如领俸禄，咱来古代打个工。那就这个吧。
11: 神都打工人需要做喂大鹅、喂鱼、遛鸟、浇花、游园等工作，甚至还有跳舞、抢劫和答题。
12: 让他们进宫上班比让他们进宫看花更有意思，在整个过程中产生的对话以及爆笑的场面，它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独家记忆，情感链接就更深了。
11: 现在的年轻人出门要的是我在现场当主角，在景区演戏互动，在街区玩非遗，在剧本杀里换个人设感受。我 经历了什么比我来了更有吸引力。洛阳各大景区像天女散花、剧本游、国风演艺等

0: 经常上新，强互动有剧情的模式大大提高了游客重复游玩的意愿。
1: 现在要带你们来探险喽，进门就是进洞，好香啊！
2: 欢迎来到洞穴火锅。然后我们这边是结合了这个龙门石窟还有敦煌的一些创作灵感，
1: 有一种很原生态的感觉。
2: 大家在溶洞里面吃火锅，原始和现代的一种碰撞，
1: 吃着宁夏风味的这个辣糊锅底，而且还有这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涮菜，特别融合，这种感觉太绝了。
3: 比较追求那种自带氛围感，不仅拍照比较出片，发那个朋友圈会被问爆。
0: 不止洞穴火锅，还有唐宫月宴、五皇盛宴、宴天下宴月，在洛阳边吃饭边看演出，穿越时空，新场景带来的消费体验更是持续释放了消费升级的新活力。
1: 免费穿汉服的民宿已经不稀奇了，还有露台上能看到天堂明堂的民宿，还有能记得你生日的民宿。那以前旅游住酒店呢，大多是睡一觉，现在在洛阳民宿本身就是打卡地。
4: 作为宾客旅途中的家，就是在细微之间的点滴之间的在意。客人旅游一天回来了觉得特别累，我们会送上泡脚桶啊，我们会送上一些冰糖雪梨呀、啊、然后像我们自己种的些薄荷、蒲公英。
0: 管家式服务加主题房创新，给你满满的神都烟火气，把情绪价值实实在在转化成了消费力。洛阳市住宿业经营主体5378家，2025年营业额53.2亿元。在河南蜜雪冰城、胖东来、大胖商超等入选全国消费新场景典型案例，万岁山洛邑古城成为文旅现象级 IP。 当消费场景更加多元，服务更加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这正是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最生动的答案。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6: 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会同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发布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其中河南省中国依托东方红品牌体验地和比亚迪郑州基地品牌体验地入选。
7: 2026年度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中国候选工程名单日前发布，其中济源五龙口镇的沁河广利渠成为河南首个入选工程。沁河广利渠始建于秦始皇26年至36年，也称秦渠，通过隧洞隔山取水，堪称古人的灌溉黑科技。5月11号，一技在手，一生无忧2026年河南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在南阳市启动。活动周设立职教改革研讨日、职业技能体验日等7天主题活动日，各地将通过专业技能展示、技能展演等形式，展现职业学校专业特色和教学成果，以及我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效。近日，河南广播电视台组织《阳光少年报》小读者走进辉县市耿峰泉抗战实物纪念馆和关山地质数字研学馆。在纪念馆，20000余件抗战实物让孩子们铭记历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地质数字馆，孩子们通过 4D 影院、地震小屋等互动体验，学习地质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
5: 记者从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我省将持续实施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全员在线培训考试计划，今年全省计划在线培训超18万人。咱们去看一个特殊的展。
7: 为增强河南省法律文化建设，挖掘保护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近日以文载道、法典明伦、古代法律文献史料展在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开展。展览展出90余件跨时代珍贵展品，涵盖法律典籍、司法文书、民间契约等门类，观众可品读华夏律法沿革，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法治精神。展览将持续至7月9号。
8: 我同时修的也有婚姻法的内容，婚姻史的一个演变过程，但是就是它是非常晦涩难懂的书本文字。今天正好也有这个机会，然后让我们来到馆里面亲身的去看了一下咱们的婚姻法是怎么演变的。
9: 第一次切身的感受到了我平时在专业课堂学习还有书本上的知识落到了实地，让我对这些专业知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5: 5月8号至13号，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社会组、省辖市组乒乓球比赛在安阳文体中心体育馆举行。
7: 赛事为期六天，全省18支代表队参赛，分 AB 两个年龄组别，设男女团体单打项目。赛事采用最新乒乓球竞赛规则，团体赛实行4-4-0杯赛制，分循环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
10: 我现在就是每个月就是不是在打球就是在打球的路上，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也经常保持参加这项运动，这是最后一次啊，珍惜这最后一次机会，在这一次群众组的比赛中发挥最好的成绩，争取蝉联冠军吧。
11: 我们这次获得了1个一等奖，2个二等奖，祝愿我们所有的球友赛出风格。
7: 本次赛事丰富了群众体育赛事供给，推动乒乓球运动普及，为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社会组赛事增添活力。
5: 周口商水县纪委监委紧盯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通过精准嵌入式监督，推动惠残政策落地见效，切实减轻残疾儿童家庭负担。
6: 3岁的欢欢家住商水县白寺镇溪流村，自幼患有先天性双耳失聪。县纪委监委驻县委政法委纪检监察组在专项监督走访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督促县残联将欢欢纳入重点帮扶台账，全程跟进。去年7月，欢欢顺利完成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经医保报销、残疾儿童专项救助、康复费用核销等多项政策叠加，家庭负担大大减轻。
12: 俺孩子现在能听见声音了，纪委和残联的同志一趟趟上门，耐心给俺讲解政策，帮我们申请补贴，实实在在的帮俺解决了难处。
6: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是重点民生实事，商水县纪委监委坚持监督的再监督定位，通过入户走访、座谈交流，收集群众意见建议60多条，及时督促职能部门补齐政策短板。
13: 我们同步完善了配套制度，先后出台定点康复机构申报、资金结算、康复救助补充通知等配套文件，从制度层面规范了机构认定、资金结算、部门协作等关键流程，确保政策红利精准惠及残疾儿童家庭。
6: 为确保政策落实不跑偏、资金使用不缩水，纪检监察组建立问题发现、跟踪督办、成效回访闭环机制，定期抽查救助资金拨付情况，回访家长核查资金是否足额到位。目前商水县已建成6个标准。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姚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刚刚过去，国家疾控局发布最新信息，我国免疫规划工作成效显著，为群众健康筑牢坚实防线。国家疾控局介绍，我国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保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成功实现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目标。2025年起，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2026年列入为民服务实事项目，为适龄女孩提供免费接种服务。疾控部门同时提醒，随着假期结束，人员流动回归常态，仍需关注呼吸道传染病波动，防范登革热、肌孔啃亚热、诺如、手足口病等常见传染病。

0: 有这么一个词儿，一腔热血，用在一名护士身上特别的合适。20多年来，他不仅用这份热血对待工作，还用这份热血拯救着急需的患者，温暖着咱们的城市。
1: 双手握手啊，
2: 我的工作虽然简单，甚至有些机械枯燥，但是它是有温度的，献出的每一袋血都是一份爱的传递，也是生命延续的保障。
3: 20了，你可以献血了。今天要考虑不考虑献血？
4: 没有，我
3: 害怕这个是吧？其实没有想象中咱们想象中的那么疼。
2: 首先第一个环节是做好征询服务，最基本的就是平时没有吃那个降压药降血。

0: 糖的药，一些消炎的药物。我没有这些因素的情况下，我们就给他量个血压，电脑登录个人信息，
1: 血压挺好的，没有啥。
0: 第二个环节就是初筛检测，第一步是测血比重，看看有没有贫血，然后测乙肝表面抗原和梅毒、血型和转氨酶这几项。化验合格符合献血的标准了，我们会进到第三个环节，就是采血的这个环节。
2: 今天第三次献，以前献过两次，上一次是23年。握拳头，老师握拳。
0: 采血的过程是要求体重90斤以上的，咱们女同志可以献血，这是献200毫升的标准。男同志体格比较大的，咱们可以建议他献400毫升。
2: 来，把这个血给我。
3: 谢谢。
0: 来，三个指头压，三个指头平着压，不要揉。压够10分钟，中间是手是不能松的啊。压够10分钟。血液里边的血浆和红细胞，到时候要做个分离，有中间有个转移袋，这样咱们一个人的血献完以后，分离完以后，血浆和红细胞可以输给两个病人。有的现代输血就讲究的是成分输血，就是更有针对性，对咱们这个疾病来说更有治疗的作用。看那烧伤的病人，可能咱们用血浆就行，就不用红细胞。
3: 热吗？
0: 要热的，热血，你摸一下，37度，跟您的体温一样。献完血之后，多休息，少熬夜，多吃那个清淡的饮食。献完血之后不打球，不做太剧烈的体育锻炼。最重要的，男同志就献完血以后3天内是不允许喝酒的，还有一个就是不能高空作业。这是我们发的献血证啊，到时候以后有家属需要输血的话，可以拿着这个献血证直接减免直系亲属哈。这个是发的纪念品，是在微信扫一扫，关注公众号，按照背面的操作流程领这个纪念品，给你包邮到你需要的地址。
4: 今年是第三次献血了，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为社会做一点微薄的贡献，心里还是感到很自豪的，以后还会继续坚持做这项公益事业。
0: 献血的好处还是挺多的。最基本的就是自己本人献血了以后，咱们直系亲属需要输血的时候，看你的献血量呢多少，减免这个用血的费用。再一个就是超过6个月才能献第二次，半年献血对身体是一个简单的体检。还有一个就是经常献血的人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降低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些概率。
5: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生的生命。
2: 每天都是不同的地方，一天一个地方，一天一个采血地点。
0: 98年9月份，到咱们血液中心工作，到现在差不多有26个年头，20多年都在采血车上。每周去郊县一次，像中牟啊、新郑、上街、荥阳，这每周都有按时去的。我们去的时候早上一般6点半出车。
6: 咱们是省会城市嘛，咱像省医和医、肿瘤医院这几个医院都是用血量都非常大的，患者增加，用血量增加，但是咱们这个采血的区域献血者还是有这么多，还是有限的。要满足全省的这些人员去输血，咱们还是比较有压力的。无偿献血刚开始的时候，一天采个10个8个人，20多年来，经过我们的宣传、媒体的宣传，大众都接受了无偿献血。就像绿洲广场，我们采血车停到那儿，一天能采70-80个人、100个人。我们车上的这几个姑娘，我们就是配合挺默契，就像一家人一样。
2: 吃吧，我吃个这。1年360天，可能留几天就过年那几天不上班的话，然后我们就是不管刮风下雨，我们都是在外面，很少，基本上没有机会在单位吃饭。
0: 要有团队的情况下，一天下来一辆采血车可能采300-400个人，我们就4-5个采血护士，基本上一个护士都采100多个人，工作强度非常大。
6: 98年无偿献血以后，从开始的几个人到以后的100多个人，证明对这个无偿献血的这个事业，我们付出有回报，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我们也就喜欢上了这个行业。为广大患者输注安全的血液是医疗服务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待工作的责任心是血液是否安全的关键。我始终保持高度的责任心和爱心，竭尽全力为患者提供安全的血液，为爱心的献血者提供优质服务，献出一份血，传递一份爱，温暖每颗心，
2: 捐献热血，让爱蔓延。
3: 马铃薯究竟能不能吃呢？马铃薯自明朝万历年间传入我国，早已扎根国人餐桌，但这份家常食材自带一种天然的防身毒素糖苷生物碱，主要藏在薯皮里。正常的马铃薯毒素啊，含量仅是每千克20到100毫克，远低于每千克200毫克的安全阈值。可一旦发芽变绿，毒素会急剧飙升，最高可以达到正常值的50倍，这也是发芽马铃薯让人纠结的核心原因。春季3到4月是马铃薯发芽的高峰期，根源在于温湿度适宜。马铃薯收获以后有1到3个月的休眠期，冬季低温5度以下也会抑制芽眼活性，开春以后气温回升至10到20度，湿度增加，休眠期结束，芽眼就会快速的萌发。发芽的马铃薯是美食还是健康刺客呢？科研人员用专业仪器检测后给出了清晰结论，毒素分布极不均匀，轻度发芽可以处理食用，重度发芽必须要丢弃。可抢救的情况，仅冒1到2个嫩芽，表皮少量鱼斑，果肉无变色的马铃薯，削去1到2毫米的薯皮，深拔芽眼及周边1.5厘米的马铃薯，清水冲洗浸泡30分钟，烹饪加适量的醋，醋可以分解毒素，就能放心吃了。必须丢弃的情况，大面积发芽，芽体粗壮，表皮明显青绿，且异常区域超过1/3，或是马铃薯发软，长霉腐烂，散发异味，这类马铃薯毒素啊严重超标，处理也无法去毒，误食容易引发急性中毒，务必要直接扔掉。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戏。我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当然是不能。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7: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8: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9: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

0: 独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四毒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四毒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四毒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朝奉请啊。
1: 哦，于大人，于大人，哎，今天我来告诉你那套皇帝的御腕，我马上给你送到衙门来。请大人为我消灾免祸。
2: 白哈迪，
1: 大人，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哦，大人，我的一切都离不开大人对我的关照，我斗胆与大人攀个亲戚，让我的养女老威呀来侍奉大人的居妻。
0: 居妻？
1: 啊，不不不不，啊，是起居。
0: 起居？
1: 不知道大人意下如何？
3: 啊，这胡朝奉，你的这番盛情，本官怎么好拒绝呢？
1: 大人，我是一片诚心。你看，这是……
3: 哦，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啊，那好，我今晚就把他送到府上来。
3: 哦，
1: 哎，这一下我可失去两件珍宝了。
3: 你放心，放心，不会叫你白送的。
1: 哦，
3: 我马上派人修书上报，就说是你用重金赎回了玉碗，交还了官府。
1: 啊，
3: 以表示你对当今圣上的敬意，皇上定会给你赏赐。另外，本官还要送你一块金匾，上面题有西土一商四个大字，这对你胡爷今后的生意会有无限的好处。
1: 好好，谢谢大人，谢谢大人为我想的如此周到，谢谢。
3: 啊，尽管放心，只要本官在位，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1: 啊。
3: 好，对了，你要的那棵银杏树也归你了，明天你就去派人砍吧。
1: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愿意立字为证。
3: 哦，
2: 白哈迪，
1: 大人，你说砍银杏树这件事，上次不是说恐怕会引起老百姓的抗议，我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3: 中国的事情你们不懂，中国的老百姓就怕这个。金木水火土，金字打头，只要盖上这个，我看谁敢反对。

0: 麦哈迪，
1: 嗯，
0: 把这个放进去。
1: 哦。老爷装好了，
0: 把他送到于大人那里。
1: 为什么？
0: 哎，你不动，你不送去，我就要被杀透了，你动吗？
1: 不留一两个？
0: 送去，送去，送去。
1: 拉维亚要问我们怎么办？统统送去，
0: 统统送去，送去，送去。
1: 送去。

0: 去。
1: 哎呀，哥，这回咱们可要发了！
0: 就是，
1: 快动手，快！
2: 老爷，外面有一位客商要跟你谈生意。
3: 哦，快请。
2: 是，你们请进。
0: 啊，走。
3: 哦，中国神父，
0: 吴大老爷。哎呀，
3: 那天没有听你的话，那套碗真的给我带来了厄运。我要向你请教。
0: 请教二字谈不上，不过贫僧早就告诉你了嘛，那就是倒饭碗。你要拿它当宝贝嘛，它就是宝贝；你要不拿它当宝贝，它就不是宝贝。哎，你不是要寻宝吗？我和尚看你大老爷的来做生意啊，特地给你带来一位主顾，他就是高朝凤。
3: 哦，高朝凤。
0: 哎，他可有祖传的宝贝要卖给你呀。
3: 哦，请。
0: 好，请。
3: 请坐。
0: 好。
3: 请问是什么祖传的宝物？拿出来看看。
0: 哎，这不就是吗？你看，金的呀。
4: 师父，你疯了！这可是皇上亲授的钦差大臣之印呐。
0: 哎，听见了吗？这可是皇上亲授的钦差大臣的金印呐。不过是汉朝的皇帝。
4: 对，是汉朝皇帝。
0: 离现在1000多年了。
4: 对，1000多年了。
3: 好，我要了，给个价吧。
4: 价钱嘛，我还得好好想想。
0: 哦，对，价钱慢慢再谈。不过胡大老爷啊，你应该带我们去看看你的收藏，让我们开开眼界呀。
4: 对，
3: 好，我们这就去。走。
0: 好，
4: 请。
1: 哥，你看这侍女像可是真迹呀。你看，
5: 拿走。
1: 好，拿走。
3: 请跟我来。
5: 去，快走。
3: 师父，小心啊。请这边走。走，请这边。
4: 好。
0: 这叫什么乐啊？
3: 哦，这是我的藏针歌。小心。请往这边走。请随我来。
0: 哎呀，高超峰啊，你看见没有？这胡大老爷还真是收藏了一些好东西嘞。
4: 是啊，还真不少。
0: 哎呀，真不少。
3: 中国神父，中国实在是太伟大了。当归国的王公穿着这样华贵的服装时，我们的祖先还披着兽皮蹲在岩洞里呢。请看这边。这是我收藏的丝衣。
0: 哎呀，这挂毯真好，就是灰太多。
3: 神父，你不知道，这可是中国的大皇帝唐明皇他奶奶铸的拐棍。
0: 唐明皇他奶奶。

0: 很值钱的，
1: 值钱，值钱，值钱啊！
0: 哎，这幅画真叫人难以相信，它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画上的女人看上去胖了些，但她很美。来来来来来，你们来看这边，这些是陶俑。我赞赏你们的厚葬制度，把这么好多东西埋在地下，才给了我这么多的机会。看，这是月季俑，这是无尸俑，它让死者感到快乐和安全。你看，它像不像真人呢？哎呀，
1: 真人一样，真跟真人一样，一样一样的，跟真人一样一样一样。
0: 中国神父，小心小心！
1: 我给你赶赶灰，赶赶虫子，赶赶灰，赶赶虫子。
0: 来来来来，你们看看，这儿的每一件珍品都抵得上一幢亭台楼阁。
2: 师傅，你看。
1: 哎呀，胡大老爷，是不是领我们看看你的大钟啊？
2: 对呀，大钟。
0: 好，好，好，好，请上楼，请上楼。啊，请，请，
2: 请。哎呀。
3: 哎呀，等一下，转转，试试，转转，快点，
0: 啊，你们看，这就是有几百年历史的钟鼓楼。啊，来来来，到这边来看看。自从我埋下这座钟鼓楼，这小小的县城就全在我眼下了。我是全城最高的人。啊，请到这边。哎，请，请，请，请。啊，请。哎，请，请。
2: 胡超峰，在下有一事不明。哦，
4: 老爷，请坐。
0: 请请请
2: 请坐。恕我直言。胡超凤家财万贯，什么房子不能买？为什么偏偏要买这钟鼓楼呢？
0: 高超凤有所不知，我萨德尼斯漂洋过海到中国来，这口大钟使我想起我故乡教堂那口大钟，他们真是太像了。哇，自从埋下这座钟鼓楼以后，经常到这里来看看。有时候，我仿佛听到海风吹来我故乡的钟声。哦，
2: 胡朝凤思乡之情，在下十分理解。不过，这钟鼓楼本来有它自己的用处，官府怎么会卖给你呢？
0: 这。
1: 不谈这个，不谈这个。不过贫僧也想问问，你干嘛一定要买那棵古银杏树呢？他碍你什么事了？
0: 眼下我什么能享受的，都享受了。可是我死了以后，却不如你们中国富贵人风光。入乡随俗，我要埋下这棵古树做寿材。年上一刀期，等我死了以后，这个寿材一定非常的富丽堂皇。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睡在这棵中国的千年古木中，风风光光的运回过去，让大家羡慕我萨德尼斯。 我想我国的王宫怕还比不上我呢。
1: 胡兆凤啊，你又错了。

0: 只要你积德行善嘛，总会上天堂的。你要不积德行善的，照样下阿鼻地狱。
1: 中古神父，买下银杏树还要下阿鼻地狱？
0: 很难讲嘞。
1: 什么？哎呀，这个中国的事情真是太离奇了，我们看不动。
2: 看不动，
1: 看不动，看不动。看不动
3: 啊、胡长芳。听说你家有一个美貌绝伦的女子，是吗？
2: 这个我怎么
1: 不说了不说了。
0: 是不愿意说还是不能说还是不敢说呢？我看胡朝峰是有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吧。啊，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胡尚把宝物给您送来了。
5: 哦，快快快，抬进来，抬进来。
4: 快快快快，抬进来，抬进来。搁在这儿啊。快快快快，来。就放这儿。
5: 还有呢？

0: 这个胡尚靠什么鬼名堂，竟敢戏弄本仙，我要让你过好日子。
1: 老爷，
0: 那是什么？
1: 拿出来，拿出来！老爷，您瞧啊！
0: 赶快送入密室，好生看管，不得有误。
1: 哎，是，快送进密室啊！快抬走啊！哎，
2: 那个，对，
1: 打开，打开，打开啊！
2: 好，
1: 快点！哎，老爷，老爷，老爷，您瞧啊！
0: 什么呀？
3: 您快瞧瞧！
4: 于大人，萨德尼斯先生说我已经是朝廷的人质了，我是不是住在这个地方啊？
0: 人质？什么人质啊？你就住在这个地方，和我住一起了。
4: 什么？和你一起住？
0: 是啊。萨德尼斯先生没跟你说过他已经把你送给我做小妾了？
4: 啊，什么？萨德尼斯先生把我送给你了？
0: 是啊。
4: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萨德尼斯先生是我最亲爱的爸爸，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
0: 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是不是你那最亲爱的爸爸的笔记呀？是不是啊？
5: 女施主啊，在干什么呢？你好好看看镜子里有什么好戏吧，这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贫僧啊，去看热闹喽。
3: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子了。
6: 我好命苦啊。这以后叫我这怎么活呀？

0: 你是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八心八肺的伺候你，你就这样对我呀，你没良心的，
1: 夫人息怒，
0: 没良心的东西，
1: 夫人，
0: 杨夫人，你是个不要脸的狐狸精，滚出去，滚，
1: 夫人，
0: 没良心的，
1: 夫人，你听我说，
0: 没良心的，滚出去，
2: 大事不好，宝物被盗了，
1: 什么？
3: 卖包子啦！卖包子啦！热腾腾的包子，
4: 又
3: 是
4: 又是，
3: 买包子吧。
5: 老早啊，全来了，
6: 怎么卖呀？
3: 是啊，那好，
7: 拿去，
3: 买包子吧，
8: 拿去吧，
3: 来买包子吧，热腾腾的包子啊。
1: 就是那棵树，把它给我放倒。
9: 是
10: 是。
11: 哎，干嘛呀？这是人干什么？
9: 是啊，这干什么呢？这是。
1: 啊，你们想干什么？
12: 你少管。我先砍到印子，
9: 是，
12: 然后你们拿大锯照我的印子把大树放倒。
9: 是是是，
1: 不行，
0: 我砍银杏树啊，
1: 作孽啊，这是棵千年的银杏树，是此地之宝啊，什么宝不宝啊？
12: 那要看谁有钱。咱们胡爷花钱买了座棺材，那是天经地义。
9: 棺材，
12: 你有钱吗？你有钱，这树就卖给你。滚开！
1: 不行，不能砍呐、啊，这是祖宗留下的根基呀、啊，不能砍呐、啊，
9: 不能砍、啊，
0: 树不能

0: 忘本又忘祖哦，啊，你看看，
1: 哎呀，不敢
2: 了，我这给我，
1: 脱掉，脱，不能看呐，这，嘿。
0: 下阿鼻地狱的，要下阿鼻地狱的，要下阿鼻地狱的。
3: 我不，我不，不，不要砍了，我不要砍了，我冒犯了天理，我震怒了上帝，我冒犯了天理，我震怒了上帝，不，不要砍了，不要砍了，不要砍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不要砍了，不要砍了，不要砍了，
4: 这如何是好？这如何是好啊？你们这帮笨蛋，老爷我怎么会养了你们这帮没用的东西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嘿，啊！
5: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钦差大人到了！
4: 恭迎钦差大人。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受不了这么多，受不了这么多了！哎呀呀，行了啊！哎呀！哎呀，怠慢怠慢，于大老爷啊，你是天天迎钦差接钦差，又搭牌楼又抓差。哎，今天钦差大人真的到了，你的吹鼓手呢？啊，不灵了吧？哎，你看看这是谁呀？啊，哎，你不是要把他锁起来的吗？啊，
4: 大人饶命，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呐！
6: 于知县，你该当何罪？
3: 我知罪，知罪。
6: 哼，你徇私枉法，卖公充私，强占民女，还放跑了朝廷的钦犯，还丢失了皇上的御碗。于知县，你可知该当何罪？
3: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6: 来人呐，
2: 有，
6: 把他拿下！
2: 是，
6: 走
2: 走
6: 走
2: 走走走走！
3: 大人饶命啊！
0: 哎呀，哎。

0: 胡小姐，啊，是你！我知道，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上帝不会抛下可怜的拉维亚，他听到了我的祷告。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1: 我们要把你送回家去。

0: 啊，
1: 恭候多时了。这批货可来之不易呀，最低不能低于这个数。
0: 嗨，就依你。不过我要先看看货。
1: 好，您稍后，我这就提货去。
0: 请。这老家伙不守时，到现在还不来。
2: 就是，
0: 别把咱们俩给涮了啊！
2: 不怕，货在咱手里。不过咱们也得提防着点儿。别上他的当啊，兄弟，你说是吧？
3: 哎呀，二位好自在呀！
2: 我说和尚师傅，你怎么找到这地方来的？
3: 我和尚没有住的地方，想借你们一个地方住。
0: 我说风和尚，你要是存心跟我哥俩过不去，别怪我们不客气。
3: 做事别做绝呀。我和尚上次也让地方给你们睡觉了。那还是个难得的好地方嘞。
2: 那是，和尚师傅，咱们今天相遇，那咱们是有缘呐。来来来，咱们喝一杯。
0: 对对对，喝一杯，喝一杯。来来，坐坐坐。来坐。
3: 这还像句人话吗？
2: 来，
3: 我和尚没有别的嗜好，就好喝一口。
0: 那你喝。
2: 来。
3: 哎呦，这个酒可厉害哟。
2: 专门给您老一杯的
3: 啊，给我喝的。那么我喝下去你盯得住吗？
2: 你喝酒我怎么盯不住呢？
3: 那我喝了。
2: 喝
3: 好酒，好酒啊。我再喝。
2: 辣。
3: 哎呀，行
2: 啊，
3: 我再来啊。
2: 哥，哎呀，辣。哥，
0: 我说你没喝，你醉是吧？
2: 这酒怎么
0: 好？大师傅，
2: 是我来敬这一杯。
0: 左，来，你喝，来，
3: 你盯得住啊？
0: 我盯得住，盯得住。
3: 好，那我喝了。
0: 喝。
3: 如何？我再喝。哎呦，怎么样啊？我再喝几口啊？
4: 怎么把你扔到井里？
3: 你们既然要把我扔到井里去嘛，我怎么能醉呢？要我醉啊，再喝几口。
2: 我要睡觉了。
3: 要睡了？在什么地方睡呢？就在这个箱子里睡。收拾，拿走。把东西收拾。挪开，快。这个箱子里有一碗，你们就陪着一碗睡吧。快，打开。
4: 哥，你先进去吧。
3: 进去。
4: 哎呦，你感到舒服不舒服？
3: 你也进去吧。
4: 你要舒服，我也进来睡了。
2: 真舒服啊！
3: 好好歇着吧。好好睡吧啊！哎呀。

0: 头山，田七，人呢？
1: 是啊，人呢？
2: 人不在嘛，正好独吞呢。啊，
0: 谁呀？我看看。啊，快抬起来，抬起来！

0: 哎，快快快快抬快抬！哦，快点！哦啊，
1: 好，久等了。
2: 好，这
1: 哎，来来来，放这儿啊，就放这儿。
2: 好，
1: 哎哎，好好好，
2: 放
1: 下放下。哎，
3: 火急了吗？
1: 那是自然，请验货。嗯，
4: 大家站队，抓贼！
5: 这
1: 哦，玉碗，
6: 拿走。
1: 是，
6: 人赃俱全，带走。
4: 好，带走，走，走。
7: 还有两个呢，
6: 还有，
7: 你看看箱子里面呢。哎呦，还没醒酒嘞，
6: 这两个贼呀！
7: 他们两个灌贫僧喝酒，想把贫僧扔到井里去。贫僧一喝嘛，他们俩都醉了啊！

0: 老威呀、啊，我对不住你，请原谅我。
1: 萨德尼斯先生，多保重。麦克穆迪，多照顾萨德尼斯先生啊。
0: 是。
1: 啊，我走了。
0: 哦、啊。

0: 我们一路都保重。
1: 不，这是你的，永远是你的。
0: 好，我收下了。多多保重。
2: 再见，
3: 拉维亚，再见，
4: 拉维亚，再见。

0: 神父，我又做错了什么事？
1: 这是敲给他们听的。
2: 这个
1: 蛋
2: 是我们家
1: 进
2: 的，快拿下来！
1: 你看看，你看看哟，
0: 他们在吵架，为什么？
1: 这家的鸡跑到那家下了个蛋，那家的鸭子跑到这家拉了泡屎，这就打起来了。
0: 就为这么一点小事？
1: 在你眼睛里是芝麻，在他们眼里可是西瓜哟。在你眼睛里西瓜，在平常眼里可就是芝麻。所以做事啊，要平等教育。

以互惠互利。见利忘义，损人害己。

做事啊，要平等交易，互惠互利，见利忘义，嘿嘿，损人害己。

0: 阿弥陀佛，
1: 是圣僧啊！
0: 阿弥陀佛，
1: 多谢圣僧一路相助，真是得意匪浅。看了这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学生倒真羡慕圣僧来无牵去无挂，云游四方的逍遥生活呀。
0: 怎么想出家当和尚啊？那跟我走啊，我马上给你剃头。
1: 不，学生皇命在身，
0: 还是舍不得这顶乌纱帽吧。哎，没关系，只要知道怎样戴好它就行啊。
1: 那么怎样才能戴好呢？
0: 帽子戴在你头上，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还是好好问问你自己的心吧。是佛是魔，全在他哟。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

0: 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犯罪嫌疑人1月19日于奎东手枪，公安枪杀了1名哨兵。
9: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0: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2: 钱财。
13: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14: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5: 我掘地3尺，我要把他扒出来。
16: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7: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8: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20: 热血巨婴城，权定天下颠，九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三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西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天子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吉志泽、黄奇卫、李辉等名将全力争霸。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
21: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22: 我不怕你们累，
23: 我们也不怕你们。
24: 来一个，
25: 练一个，
26: 不中拉出来溜溜。
27: 6-0、9-0，
28: 我们不怕谁。
21: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 让每一个

0: 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下界是何生下？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圣旨官厅，原来下界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
3: 不必管他。

你瞧，那个。

0: 是出不来了。你看，不能了，不能
1: 了！造化，造化！
0: 里头有什么好东西？
1: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副家当。嗯，快随我到里面去住。

0: 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啊！啊，
1: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0: 啊，那好，
1: 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0: 跟着，跟着，跟着。

0: 时候大王不中听，不中听，不中听。
1: 我看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叫美猴王
0: 啊，就叫美猴王。
1: 哎，

0: 等，他死了。
1: 啊？啊？
0: 哦。大王，他死了。
1: 死了？
0: 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2: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嗯，是啊。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

0: 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敢强筋壮骨，力大无穷。有钱的您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儿，咔咔咔。哎，哈哈，看看这个啊，
1: 毛脸的、毛胳膊毛腿的妖精进去了。哎呀，
2: 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走吧，各位，
1: 进去。
2: 我们没有妖精啊。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去走不小子，没有嘛？
3: 让他进去。
2: 原来是个猫啊。
4: 哎，来了，您尝
5: 您尝那个，您吃点吃啊。
4: 好嘞，这就来您了。好，
5: 来
4: 各位，我是借花献佛。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菜来了。客官，您来点什么？
2: 糖官儿，
4: 您来了，请坐。
2: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4: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2: 我要一壶酒。
4: 一壶酒，
3: 一壶酒。
4: 好。
2: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4: 一碗面，
3: 一盘牛肉，一碗面。
4: 好。
2: 一大碗面，
4: 一大碗面，
3: 一大碗面，
4: 你也要一大碗面啊！

0: 哎呀，爹，你看这人，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你呀，
1: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2: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想来对头蒋钦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1: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交给我的。
2: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
1: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2: 去。
3: 哎，你这，去。

0: 董事，我是来学道的，董事，董事，我是来学道的。
1: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0: 总是我是前来学道的。
1: 你是哪方人士？
0: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1: 嗯，胡说！不，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2: 出去！
0: 总是弟子说的是真话。
1: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0: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1: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0: 弟子是花果山时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1: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0: 师父，师父收我了。

0: 参通悟道参禅，无生无灭气权神权，手可齐天前性明艳，红丸修满非佛即仙。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胜。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熟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0: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1: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0: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1: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0: 不能，不能。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1: 可得长生吗？
0: 好似水中捞月。
1: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答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0: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1: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1: 可得长生吗？
0: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1: 不学，不学。打坐参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0: 哼，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教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2: 哼，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父。
3: 哎呀，是
4: 这个猴子，
3: 这个猴子，
4: 师父的
3: 黑气走了。
4: 哎，这个猴子，
3: 这个猴子，
4: 这个黑气走了。

0: 是悟空吗？
1: 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
0: 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1: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0: 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1: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0: 好。

0: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1: 请师父指教。师父，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0: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1: 啊，爬云？
0: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1: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0: 这个却难呢，需得苦练才是。
1: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0: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1: 筋斗云？
0: 一个筋斗就是10万8000里呀。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0: 好，干干净。
1: 走啊！
2: 你是何方妖魔，胆敢欺我子孙？哼，
0: 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哼，
2: 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0: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2: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猖狂？且吃我一拳！哎呀！啊！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

0: 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1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1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1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1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1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
1: 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
1: 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

0: 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1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1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1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1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1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
1: 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

0: 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神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

0: 黑头名爵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0: 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王接您来了。
1: 好啊，
0: 好，二位大哥，
1: 贤弟怎么样啊？
0: 怎么样，
1: 大哥？
2: 儿们，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3: 大王，姓什么？
2: 我姓孙，法名悟空。
3: 啊，姓孙，
4: 好啊，大王可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5: 拜见洞主。
2: 你是哪位？告辞作甚？
5: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6: 我乃独角鬼王。
5: 前时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6: 请洞主恕罪
2: 啊！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之母。

0: 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1: 新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0: 俺老孙有72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1: 新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趁手的兵器？
0: 哦，
2: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4: 真的，
2: 真的。哈
0: 哈哈，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竟然闯入东海龙宫。
1: 我乃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2: 小妹，该你投了。
3: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4: 好好好，我替你投。
2: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对，
4: 好，罚就罚。
0: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5: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1: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0: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1: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5: 上仙请。他就是孙悟空。上仙。
4: 上仙请坐。
1: 有座有座。
4: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1: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4: 兵器？兵器没有。
1: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4: 快拿大刀来。
1: 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4: 取九股钢叉来。
1: 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4: 取双锤来。

0: 这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
1: 大王，
2: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1: 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2: 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3: 上仙，
0: 哎，兵器呢？
3: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1: 哦。
3: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在这儿呢。
3: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0: 短线再细些才好。哦，哎，咦，再短线再细些，咦，再短线再细些。老龙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皮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根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儿动手，将他拿住。
1: 对，
0: 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3: 怎么没有兵器呀、
4: 兵器
5: 这是什么？
6: 它叫如意金箍棒。
5: 如意金箍棒
6: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0: 幽冥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1: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2: 诸葛。是判官，
3: 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管这儿。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2: 上线。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3: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4: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4: 遵旨。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啊！
2: 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使，你找我作甚？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2: 去哪儿去啊？
0: 上天做官，
1: 几时回来？
0: 俺上天看个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1: 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0: 好。

0: 声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吗？大王。

0: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1: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2: 好，多谢了。
0: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1: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

0: 只怕他不肯吧。
1: 哎，已经不小了。
2: 哦，这官不小吗？啊，
1: 大得很呐、啊。哦，
2: 正合老孙心意。
3: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2: 啊，愿意，愿意。
3: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2: 啊，多谢了，多谢了。

0: 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敢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嗯，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2: 哦，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3: 孙大人，我能打呀。

0: 啊，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1: 哦、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弼马温
4: 到天河边为报马去了。
2: 苏局叫他来见我。
0: 喂，吴局新军，亏你金殿保举，多谢多谢、嗯、啊！哎，嗯，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啊，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0: 啊，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
0: 啊？玉帝老儿请我上殿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2: 哼哼哼，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你吃得起吗？
0: 你自己去牵。
1: 去牵，我去牵。
4: 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牵。请请
2: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0: 睡着了。
1: 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徐新君，你竟敢在俺老孙面前抖威风，我弼马温大人就该教训教训你。
1: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枉称大人，不知羞耻。嗯，
3: 过来过来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4: 他说您是不如流的小小弼马温。
3: 不如流是几品官衔？
5: 就是小的没品。
3: 没品？
4: 对对对。
3: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0: 大人，过来过来过来说过来说。
3: 来说说。
4: 就是小到极点了。
5: 就是养马的头儿。
3: 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1: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天兵下

0: 下，吴起新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2: 哦。
1: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3: 传李靖。
4: 参见陛下。
3: 托塔天王
4: 在。
3: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4: 臣遵旨。
5: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
6: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5: 哎，半个月。
6: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7: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5: 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7: 弼马温
6: 大官吧？
5: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6: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5: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0: 巨灵神
1: 在，
0: 命你为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1: 令。

0: 小小弼马温，愿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1: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哎，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0: 想做齐天大圣，竟吃我一斧。
1: 快换个顶用的来！
2: 哪吒，我儿听令，
3: 在，
2: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哼，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你。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嘿嘿，再与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又何

0: 我身后啊都是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

0: 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1: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2: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2: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1: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1: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2: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2: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2: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2: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

0: 最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鸡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尖，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鸡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元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元，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外来的口感还有

0: 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1: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0: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0: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0: 再拿两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

0: 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吧，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3: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点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椒盐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90元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 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3: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尖儿。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3: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点着肉。 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 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
5: 抓紧时间拨打4002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6: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7: 我会抓凶手，
8: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9: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10: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展。
11: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2: 用忠诚捍卫安宁，
13: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1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爵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

0: 乐泰亮甲，
1: 哎呦，
2: 痛了！
3: 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

0: 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
1: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2: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1: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2: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1: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2: 齐天大圣？我的大王。你看，
3: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1: 有劳有劳。
2: 好。
4: 架起刀门。
5: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4: 新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1: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3: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6: 是。
1: 不不不不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4: 齐天大圣？
1: 正是。
4: 可不是骗我。
1: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4: 哦，哦，老新君贺外，多谢多谢
1: 啊！好好，
4: 请。
1: 大圣请。

0: 圣啊，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府、哦、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哦、大圣啊，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哦，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啊，来来来来。哦哦哦哦啊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2: 蟠桃园。

0: 圣，啊，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哦，
1: 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哦，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哎，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哦，
1: 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啊，与天地同寿。
0: 哎，哎，不可擅动啊。
1: 啊，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0: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啊，哦。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
1: 这
2: 怎么？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3: 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2: 好。大圣，
0: 大圣，大圣。找不着啊！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0: 有一个大红仙桃。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1: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2: 哦，
1: 还有镇元大仙、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2: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曾听说。
1: 啊？嗯，你们摘桃去吧。
2: 哼，什么齐天大圣啊，
0: 原来是个盲猴呀。
2: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1: 哎呀！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3: 王母星妖去赴蟠桃盛会呀！啊，
1: 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3: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1: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哦，哈哈哈哈，
3: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哎哎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哎呀！

坚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0: 斗笠宫。
1: 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

0: 娘娘，食材呢有侯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好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0: 大胆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靖，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0: 乃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2: 陛下，南海观世音菩萨来了。
3: 好，迎接。

0: 贫僧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3: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擒你。
2: 哦哦，想当初玉帝妹子私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
3: 哎，休得啰嗦。
2: 哦。

0: 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它。
1: 这妖猴怎么不见了？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0: 拿下来。放下。是。

0: 吃。
1: 帮我看看。
2: 爷爷，这里没多见，请爷爷查看。
3: 我这里还有呢，去。
2: 哦，快快进来！是是是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3: 这是田饼告病的良药，
2: 这还有孙家求那个，
3: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4: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5: 妖猴，哪里走？

0: 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肝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热血巨婴城，全顶天下颠，九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三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西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天子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吉志泽、黄奇瑞、李辉等名将全力争霸，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
6: 我们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7: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8: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9: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8: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9: 坡道盲道。

0: 六路即将到站。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爵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

0: 能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四十九日，必将化为灰烬。

0: 已经累了4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累成灰烬了。
1: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2: 老头

0: 蓝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1: 童儿，随我来。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蜘蛛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尊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界？
0: 哼，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0: 一言为定。
1: 好。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嗯？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0: 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1: 好啊！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咋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怎么着？
0: 快一点！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吃吃啊！来吃吃。
1: 我走了啊！
0: 好好。
1: 我走了。
0: 哦。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啊，可怜。
0: 是谁在背后接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请你们，请你们，请，给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话声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对，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陆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选章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

0: 网文
1: 玄奘法师，
0: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
1: 谁是江流儿？
0: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

0: 阿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的婴儿。
2: 好啊。

0: 方也没得好报。
1: 原来是这样。
2: 哎，二位，
3: 不知道。
4: 以三法为统，以觉法为道，开而当明，辨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觉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摄之宏见，就学之华愿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背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闭九关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济。
5: 我乃袈裟西藏，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
6: 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5: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6: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5: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7: 玄奘法师进殿。
8: 进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王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0: 哦，那和尚

0: 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2: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3: 好。
0: 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2: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1: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2: 阿弥陀佛。

0: 观音菩萨保佑。
1: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
2: 贫僧不曾有法号。
1: 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指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2: 谢陛下。
1: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2: 谢陛下。
1: 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脚力。玉帝，请。
2: 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贫僧自幼不会饮酒。
1: 啊，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
2: 陛下，
0: 这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2: 谢陛下，贫僧去了。
1: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2: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1: 玉帝保重。
2: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的。
1: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是这山中的猎户。
0: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性命。

0: 这里是大唐的边界。
1: 啊，
0: 你看，前面的高山就叫两界山。明天清早，我送你上路。你可就要离开大唐的国土了。

0: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

0: 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6: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

0: 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好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

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

0: 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

0: 奏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城镇北的将军，

将人马你埋伏到城外边，将魏如与你排开战，只许你败不许你胜，你又战将魏向东南东。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再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竟然放罢了，大炮留声来，老干娘三十

0: 半生。
1: 各位嘴上很甜，都是撂开扔了。
2: 我呀，再次拦了他叫你呀，用不来争了。我上下打量

也有着老啊，还有着少啊，还有着二八的女花容。南京城哎，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一个二个哎，这都不错呀哎，可是有一件，这男女混杂那个大理好不同。这要是在我那个北京地，三王爷一世也难那个容。咱这不管吧，

咱不管别人那个闲事情，南京城做够了这三年内政啊，回北京那个我还

0: 十街六
1: 巷在北京啊，
0: 我做了八抬八挂有名的叫我的到南京，去换来两啥叫一成我的在北京，出仙姑带来36名大小尉我的到南京，去换来300的压倒兵我的在北京，出仙姑前
2: 晚上好，未来3天长江以北地区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超37度。另外明天在西藏东南部、贵州北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

飞鹤既脆，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既脆，

0: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王凯出席。刘宁会见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曹淑敏。闪亮的回响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张庄村的幸福路。今天的大象深度聚焦河南职业教育和传统文化的碰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12号，在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之际，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突发事件应对法，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切实筑牢安全底线，坚决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省长王凯出席并作具体部署。
1: 刘宁指出，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重要性，坚持生命优先、预防为主、统一指挥、依法管理、信息公开、齐心协力的原则，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联动、军地联合、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科技支撑、法治保障的治理体系，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切实做到反应灵敏、信息畅通、力量专业、装备精良、法规完备、群策群防、应对有效，用心用力将损失减到最少，把风险降到最低。刘宁强调，要完善预防预警机制，坚持举一反三，注重源头治理，深刻汲取各类突发事件经验教训，聚焦生命安全、财产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等，不断健全风险预防预警体系和机制，不断增强防范应对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推进省市县乡四级应急指挥体系纵向贯通，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常态化做好队伍保障、物资保障、资金保障、技术保障、信息保障、避险设施保障，形成有预警、有教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的工作闭环。要完善信息舆情导控机制，严格落实分级分类信息报告和发布制度，充分发挥网络舆情第一示警作用，健全完善第一响应机制，及时以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稳定社会预期。要完善社会动员机制，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将基层工作人员、志愿服务者、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等深度融入突发事件网格化治理，加强调快协同联动，扎实开展自救互救宣传普及培训演练，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要完善善后处置机制，积极稳妥深入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及时高效恢复重建、恢复生产、恢复生活、恢复秩序，依规依法严肃追责问责，倒逼责任落实落细。张雷鸣、张敏、李涛参加。
2: 5月12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曹淑敏一行。
1: 曹淑敏表示，河南文化底蕴深厚，红色资源丰富，创新活力澎湃。省委和省政府高度重视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发展，精品内容创作生产、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微短剧产业发展等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今年是广电视听行业深化改革转型发展的关键一年，国家广电总局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发挥广电视听独特作用，立足河南历史文化人才资源优势，在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精品创作传播、新型广电网络建设、微短剧发展、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国际传播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进一步讲好河南故事，更好宣传推介河南形象，推动河南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刘宁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曹淑敏一行来豫调研表示欢迎，对国家广电总局给予河南广电事业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刘宁说，去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推进广电主流舆论持续壮大，转型发展稳步向前，完成有线电视网络一省一网整合任务，促进微短剧产业蓬勃发展，努力在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上打造新名片。河南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悠久，文化厚重，风光俊美，人才济济，是各类题材视听精品创作的沃土。希望国家广电总局一如既往支持河南，宣传河南，推介河南，围绕加强广电视听精品创作传播，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完善应急广播体系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促进我省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汇聚力量，增势赋能。省领导张雷鸣、王松，国家广电总局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参加。
0: 2014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兰考张庄村，叮嘱乡亲们通过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今天我们来到张庄村，走走村里的幸福路，感受张庄的新变化。
3: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张庄时，曾沿着这条小路走村入户，后来乡亲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幸福路。
4: 12年前，
3: 这条小路是这样的，现在变成了这样。
1: 家家户户拆墙透绿，庭院像花园，村庄像

0: 公园。在村民严春光家，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那间小屋也焕然一新。
1: 我们村里做香肠的有，我也就是开了一个香肠坊，也是每天要是没香肠的情况下，就是整条街都是香。
0: 发展乡村旅游，村里开启了布鞋店、果醋坊和众多文创产品店，连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品尝过的兰考花生也发展出黑花生、花生糕等产品。
2: 在兰考的花生就是沙土地种出来，它的果肉是比较紧实的，这个香味更浓郁一些，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性保护产品。我们叫这个仁义礼智信呢，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名字来表现我们这个兰考人的一个拼搏奋斗的一个精神。
0: 如今张庄村平均每年接待游客超过150,000人，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办起共富工坊，生产的手编果篮出口到10多个国家。
3: 现在我们整体带动八道镇，差不多有1000多人，然后整体有辐射了兰考县的13个商镇嘛。这些阿姨们一个月差不多1500块钱左右。
4: 沿着幸福度往前走，幸福不止在口袋，也在饭碗里。村里盘活了空心宴，办成了幸福食堂，全村110多位80岁以上老人都可以在这里免费吃午餐。
5: 有时候酸甜甜馒头，你看我们人吃的米非常热，不重样，天天变着样吃。
6: 每个月都会给老年人过一次集体生日，每一张桌子上都有贴的老年人的姓名。如果有一个老人1-2天不来，我们个村干部都会问什么情况，为什么不来。
0: 2014年至今，张庄村的人均年收入从3400元增长到25000多元，村集体年收入从零增长到100多万。这几年，村里还陆续走出了9名博士、24名研究生和37名本科生。
7: 现在我们是都知道张庄是幸福村，高峰的时间就是1300多人。现在随着张庄这几年的变化，目前陆陆续续已经缓回来有500多人。总书记说过，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张庄人会一直奋斗下去。我们的幸福只有四点，没有终点。
8: 5月12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河南篇启动仪式在安阳举行。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郭卫平致辞并宣布开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出席并致辞，副省长刘玉江主持。郭卫平表示，要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不动摇，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感、自豪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不断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张雷鸣表示，希望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持续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根基、情感根基、发展根基，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5月12号，2026年河南省暨郑州市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活动现场注重实践性与趣味性相结合，普及地震、洪涝、火灾等各类灾害防范、避险、自救、互救知识与法律法规。现场开展水上逃生救援、心肺复苏急救、密闭空间消防、烟雾逃生等多项实战化应急演练，有效检验各级应急救援力量的执勤备战水平。活动有效提升群众防灾避险与应急处置能力，营造出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全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常态化开展应急救援实战演练，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筑牢抵御灾害的人民防线。
9: 当职业教育牵手传统文化，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0: 天青等烟雨，只此见青绿。我手边这几支汝瓷作品在今年4月亮相博鳌亚洲论坛，以天青釉色惊艳了各国嘉宾，让河南汝瓷成了论坛上的文化焦点。而这些作品的创作者是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的职教生。职业学院如何精准地对接地方文旅产业需求，培养出能登上国际舞台的技能人才的？让我们先一起去学校寻找答案。
11: 你可以看一下，这是当时很受欢迎的一件作品，你们以后也会有很多这样的实践机会。
12: 康松波是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汝瓷学院的学生，今年4月，他参与设计的作品被带到了博鳌亚洲论坛，向世界亮出了平顶山的文化名片汝瓷。
11: 当时很多国内外嘉宾都非常喜欢我们的汝瓷文化和茶文化，也非常好奇我们职教生是怎么把

0: 自己的作品带到世界舞台上的，因为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课。
1: 康松波所在的汝瓷学院成立才两年，这个学院依托本地陶瓷产业，用文化加文旅加产业的思路设置课程，培养人才。中国陶瓷史、拉坯基础、陶瓷 3D 打印、烧成技术这些核心课程，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新，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深度融合。
2: 我们像这样动动手，在这个软件上设计我们的造型以及纹样，然后这边 3D 打印机就可以一层一层打印出来了。
3: 要先找中心，找中心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用这个手掌的这个根部这个位置用力。
4: 传统的拉坯一般需要2到3年才能熟练，现在我们的课堂通过数字建模以及 3D 打印来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
1: 学校牵头成立产教联合体，和汝瓷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和龙头企业共建校外实训基地，还设立大师工作室，让学生跟着非遗传承人练技术。
5: 我们也宴请了很多国家级和省级的工艺美术大师、非遗的传承人，成立了一些实习基地和生产性实训基地，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拓展学生的就业空间。
6: 在这儿呢，跟着大师学习了雕刻和用笔的方法，对我以后的专业来说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7: 这是我课的小毛，我到了学校之后才知道学校汝瓷社团有大师课，上了大师课，现在有了时间以后，我越来越想继续去学习汝瓷专业。
8: 我主要是教孩子们字怎么刻，画怎么刻，怎么表现的更加完美，孩子们兴趣很高。我们汝瓷烧制技艺后继有人。
1: 通过文化加实践，学生们在校期间就能对接产业链，形成课堂学技艺、工坊练实操、企业接订单的成长路径。毕业生凭借传统工艺功底、现代技术应用能力，可以无缝对接汝瓷研发、文创设计、文旅策划等等多元化岗位，精准填补平顶山陶瓷产业3000多人的技能人才缺口。
9: 在河南，像汝瓷这样被职教激活的文化 IP 还有很多，比如热闹的许昌曹魏古城，文创店一直是游客们扎堆的打卡地。身穿西服的曹操盲盒，大眼的关羽摆件，这些让人爱不释手的文创产品，都是许昌职业技术学院的同学们变现的宝藏。职教生怎么就把三国文化变成活文创了呢？这还得从一堂课说起。
10: 大家想一想啊，三国时期诸侯林立，曹操的企业就成了相当于今天的什么企业？央企。
1: 三国文化大讲堂是许昌职业技术学院的热门课，很多专业的学生把这门课当作资源库，把从中获取的信息和灵感设计成产品，通过学校搭建的生产加出售平台，边学边赚钱。
10: 我们带领学生开展三国文化遗存调查，鼓励学生结合自己所学专业设计三国文化表情包、文具、服饰等文创产品，从曹魏饮食文化到文旅 IP 开发，每一项都对接许昌文旅产业发展。
11: 这个纸雕灯雕刻的是我们许昌胖东来，这个是文峰塔，是想把许昌的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地标性建筑融入到这个纸雕灯当中，让大家都带回去，然后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12: 这是赵云、张飞、关羽，我们通过这种萌萌的可爱的这种形象，设计成了桌面摆件、手机支架或者这种小夹子。
1: 同学们把三国文化拆成了一个个潮符号，平时可以边上课边设计原创 IP 接单，学校负责把创意落地生产，联系销售渠道。
13: 学生边上课边实践，到毕业的时候手里已经有了一整套成熟的设计方案，这就是职教的优势。去年学校牵头做的三国文化旅游周，文创卖得特别火。
14: 来曹魏古城总得带点什么回去，这些小物件很可爱， IP 挺明确的。
15: 这些原创文创都很受欢迎，特别是像盲盒、掐丝珐琅这些，希望更多人通过我们的小店来感受文化之美，支持原创力量。
1: 目前河南全省已有40多所职业院校围绕豫剧、汴绣、钧瓷等数十个地方特色文化 IP 开设了相关专业或课程，构建了文化教学加技艺实训加产业对接的人才培养体系，累计培养各类文旅技能人才超6万人次，不仅为全省文旅产业填补

0: 了近40000个专业岗位缺口，更推动了传统技艺实现创新性转化，让河南特色文化 IP 通过职教赋能不断焕发生机。
1: 让职教扎根文化沃土，是文化赋能职业教育、反哺地方发展的密码。河南建设文旅强省战略需要大量懂文化、会技能、能运营的复合型人才。职业院校紧扣地方特色文化，开设专属专业，在课堂中打磨技能，工坊里精进技艺，景区内对接需求，市场上参与运营。这种模式既能精准填补技能人才缺口，也能让学生明确就业方向，积累实战经验，真正实现职业教育和地方文旅经济的双向赋能共生发展。
0: 5月12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建慧带队到漯河市调研粮食产能提升、食品产业发展情况。张建慧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农业强省建设的深刻内涵和河南定位，认清基础优势，精准摸清底数，全面掌握实情，找准发展方向，切实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增值大文章，把资源优势、粮食优势、农业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富民优势，走好符合河南实际、具有河南特色的农业强省之路。
2: 5月13号，2026年全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在郑州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强调，要围绕试卷试题、考场环境、考务管理、人员培训、周边治理等重点领域，落实落细全流程安全管控，夯实高考安全根基。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强化舆情监测处置。要将正确政绩观落实到高考服务保障全过程，加强政策宣传解读，细化落实治安、食宿、卫生防疫、噪声控制等高考护航举措，全力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12号，副省长李卓到安阳调研残疾人事业发展相关工作。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要高标准办好残运会，加快场馆建设与设施完善，让残疾人充分感受关爱与平等尊重。要做强非遗助残就业，拓宽作品销售渠道，以特色产业带动残疾人稳定增收，实现价值。要用好新技术、新装备、新场景，提升服务精准度与便捷度，不断增强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5月12号，高端轴承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副省长李涛出席并致辞。本次研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以高端引领、协同创新为主题，汇聚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轴承工业协会等单位的院士专家学者，聚焦高端轴承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中的核心科学与工程问题，汇聚行业智慧，剖析发展现状，研判未来趋势，共商发展新路径，凝聚攻坚新合力。
3: 眼下，全省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河南持续加强田间精细管理，指导农户科学预防干热风影响，全力冲刺小麦丰产。
4: 在驻马店上蔡县吴亮寺乡的高标准农田里，农技人员正指导种粮大户喷施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
5: 我们抓紧时间肥放作业，给小麦喷施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有效抵御干热风带来的高温伤害。
4: 结合当前农情、商情和气象条件，驻马店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常态化开展动态监测，精细化落实防控措施。
6: 我们全县300多名农技人员已经下沉一线，包片驻村，紧盯小麦灌浆最后关键期，全力规避气象灾害带来的减产风险。
4: 科学防控干热风的同时，麦田管理新技术也在加快试验落地。在新乡市新乡县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里，技术人员正在给小麦喷施最新调配的混合试剂。
7: 今天喷施的这个两种混合试剂里边，类红球细菌代谢物是为了防止赤霉病，植物源黄腐酸是为了现在小麦生长提供一些更容易吸收的养分，防止干热风的影响。
4: 该混合试剂是中国农科院作物气候韧性综合增强技术的最新成果，通过用类球红细菌代谢物拌种，并在小麦不同生长期喷施植物源黄腐酸或两者的混合试剂，能显著增强麦苗应对气候的综合韧性。对照试验数据显示，应用

0: 该技术后，小麦分镍数提升26.7%，倒伏指数下降33.2%。
1: 我们的目标是增产20%以上。接下来我们会对小麦生长的整个周期采集到的各项数据进行一个整合，进一步对这个复制剂的配方进行升级和优化，最终走向大面积推广。
0: 各地还根据伤情适时浇好灌浆水，为小麦冲刺丰产再加一道保障。在鹤壁浚县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自走式喷灌机正在喷洒灌浆水。
2: 灌浆水浇好之后，基本上能保证收麦之前伤情充足，让小麦灌浆更充分，籽粒更饱满。
0: 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浚县将迎来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干燥天气，干热风发生概率增大。农业农村部门已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应对，
3: 要通过进行滴灌、微喷灌等方式，适度增加小麦的田间湿度，形成田间小气候，有效降低干热风的影响，尽可能延长小麦的灌浆时间，实现丰产丰收。
4: 5月11号，2026年河南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南阳举行。本次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全省教育、人社、职业学校等部门通过技能展演、互动体验等形式，全方面展示技能教学成果和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效。5月13号，河南省科学院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2026年全体委员会议在郑州召开，18位两院院士为省科学院“15五”规划建言。科研要精准对接国家和河南产业需求，深化企业出题、科学院答题模式，强化应用基础研究等，将省科学院全力建设成全国一流新型研发机构。5月12号，创新赋能产业报国院士起源行活动启动，通过推介当地产业优势和创新平台建设成果，诚邀院士专家为地方发展把脉问诊，为成果转化牵线搭桥。同时，起源与河南科技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双方将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5月13号，省通信管理局组织省内主要通信企业在郑州举行防汛应急保障演练，通过跨河光缆抢修、基站应急发电、机器口辅助救援、跨运营商协同抢通、无人机空中基站应急抢通等科目演练，切实提升汛期天气下通信应急保障能力。
5: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6: 节目最后，一起到开封兰考邂逅青青麦浪的盎然生机。

晚上好，春夏交替，我省降雨逐渐频繁。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在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南阳和信阳北部的部分县市有中雨。明晚到后天，西部和南部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全省转3到4级偏东风，阵风可以达到6级。后天夜里开始，我省将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水天气过程。本周六，在中西部、北部的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风力依然较大，西北部、东部阵风可以达到5到6级。临近麦收期，大家注意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加固临时搭建物，做好防范。郑州阴，22到30度；安阳阴转多云，19到31度；濮阳多云，19到31度。鹤壁阴转多云，19到31度；新乡阴，20到31度；焦作阴，22到31度；开封阴，21到31度；商丘多云转阴，19到31度；周口小雨转阴，22到31度；许昌小雨转阴，18到30度；漯河小雨转阴，21到30度。平顶山小雨，21到27度；三门峡中雨转小雨，17到27度；洛阳小雨，20到27度。

0: 南阳小雨，20到25度；驻马店小雨，20到29度；信阳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济源小雨，19到30度；航空港区阴，20到30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厂
5: 秘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6: 155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7: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6: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

0: 有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1: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2: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4: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

0: 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15+5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

0: 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2: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0: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4: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0: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3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1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5: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0: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7: 15-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0: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

0: 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1: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0: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2: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3: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0: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4: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5: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0: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6: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0: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7: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0: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8: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9: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 今年前四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2: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3: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1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泫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1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2: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6: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17: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16: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要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

0: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1: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八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3: 再见。

1: 连环枪杀的林少林，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2: 这是连环杀啊，连环凶案，害人听闻。
3: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4: 钦财。
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二分之一指纹。
6: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7: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8: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9: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0: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2: 一用就会。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1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菜头房，
15: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菜头房，
1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1: 我就知道你想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哎呀，
0: 哎，兵哥，
1: 嗯，
0: 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1: 你这不是显摆，你这是干啥？你说大老远你推我过来，专门跟我说这话，你不是显摆是啥？你臭显摆！
0: 哎呦，我真不是，
1: 你真是。行，挺好的。啊，啥时候走啊？
0: 明天。
1: 明天就走啊？
0: 明天报到。
1: 哎呀，我就这样，我也送不了你。
0: 哎呦，你送啥呀？我是来就是跟你告个别。
1: 行，到那儿好好干。不管怎么说呢，不是咱们合唱出去的人，是不是？哎呀，
0: 是，
1: 明天就走。你打上，你给我整一个。哎，
0: 打那个啊！一二三，啊！

0: 看越喜欢啊，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真好，
1: 敞亮吧？
0: 敞亮了，我敞亮了。
1: 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好了，咱搬过来全是邻居。哎，爱萍，以后跟你妈还来连姨家吃饭啊？
2: 啊，
1: 我这手艺虽说不如妈，对付你们俩足够。
0: 哎，大姨呢？
1: 哎呀，说啥也不来，都劝了。这不让海正他姑姑多照应你，你把桌子擦了。
3: 嗯，姨，那我以后又能天天跟你住在一起了。
4: 对，大团圆了，我丫头。
0: 这个圆还得大。曹老师也住这个院儿，
1: 是吗？哟，那这回川找曹老师商量案子可方便了。
5: 还有我呢，别把我落下。
0: 哎呀，没落下你，肖儿也调过来了。
5: 哥，哟，
6: 哎呦我天，最后一趟了啊！还有哪屋没收拾啊？青莲，你指挥，我跟肖儿我们俩干。回头我再帮你那面去搬去啊。
1: 行，差不多了。
6: 差不多了？怎么会差不多呢？刚进来。
1: 没啥，
6: 谁啊？
7: 哎，是那个秦队家吧？
6: 啊，对啊，你是啊，
7: 我是那个东平县局的董振发。
6: 哦，董局，东平的董局是吧？我刚才看在楼下那个是你吧？
7: 啊，对，啊，我那个看你这个搬家了，我没好意思上来打扰你。
6: 哦，没好意思，那你这是？
8: 哎，别站着说，别站着说，坐坐坐。
6: 哎，对对对，坐坐，
7: 好好好，
8: 来里边坐，来来来，啊，
6: 来坐坐坐，
8: 放这儿。
7: 好好，
8: 行，我先过去，坐坐坐，来来来，
6: 先说。
7: 我一听说你这个调到旭城这个行政支队以后啊，这个我就到市局来找你来了，但是我没找到啊，这个
8: 哎，您喝水啊，
7: 谢谢谢谢，我呢就找到这儿来了，打扰了，
6: 你这事儿挺急啊，那具体什么事儿你说说。
7: 嗯，这是一个呢妇女被杀的案子。
6: 哦，
7: 这个被杀害的妇女呢叫丁丽，还有一个五岁的女儿。
6: 哦，
7: 这母女俩呀都被这个杀死在家里了。
6: 哦，
7: 这个案子五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破。
6: 哦，
7: 这个家属啊天天到县局去闹，这闹得我们整个县公安局啊都没有办法正常办公了。
6: 案子五年了，现在还没查到作案嫌疑人吗？
7: 有一个嫌疑人，这个根据现场分析啊，我们认为是这个丁丽的前夫叫高鹏。
6: 哦，
7: 但是五年了，这个也没有办法定他。这高鹏的家属啊也来闹，现在是这个两边一起闹。
6: 嗯，
7: 这个说要闹到省里。
6: 嗯，
7: 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6: 嗯，
7: 秦队，你一定要帮帮我们东平县局啊，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案子。
6: 嗯，
7: 哪怕说咱这个案子破不了，这个市局起码派个人去呢，也算是这个给家属有个交代呀，对不对？何况您亲自去，你看这。
6: 哎，你听我说，听我说，你这么说不对啊。这什么叫就是去个人就行呢？看一看这算怎么回事呢？要是去的话就得把这案子破了。
7: 嗯
6: 啊，行吧，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抽时间，我得先去一趟现场，好吧？
7: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金队。咱啥时候去啊？
6: 啊，你的意思是现在就要去吗？
7: 金队，我们这案子急呀。
9: 川哥，川哥，家还没搬完呢。
2: 搬完了。
9: 哦，搬完了。我家还没搬呢。嗯。
6: 那你搬家。啊，你搬你的家，我跟他去趟东平，好吧？走，咱现在就走。
9: 赵哥，说，那我跟你去吧。
6: 那行吧，行吧。
7: 啊，好，
6: 青莲
2: 啊，
6: 那你们先忙着，忙不完等我回来。
2: 去去去去。

0: 这个呢是孩子被害的位置，这儿呢是孩子卧室，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这个丁力被害后啊，这个我们马上就认定了一个嫌疑人，叫高鹏，是这个丁力的前夫。这俩人离婚了，有个5岁的女儿。这高鹏呢，经常到这个家里面来送钱，就孩子抚养费。这案发当天呢，正好是这个送抚养费的日子。这高鹏啊，打电话给丁力，但是没找到。但是他有这个房间钥匙，就用钥匙开的门。高鹏报案后呢，我们就来人了，就问他进这个房间之后闻到什么味儿没有。他说啥味儿也没闻到，但是这个当时啊，这个房间味儿很大，这尸体都放了3天了。这个高鹏啊，说他感冒了，他啥都没有闻到，我们就开始怀疑他了。后来这个案子呢，就定性为这个报复杀人，但是证据呢不够硬，这都对不上，而且收押高鹏2次。这个前几天呢，就把这个高鹏啊给放了。这丁力他妈一知道以后吧，就跑公安局来闹。这他愣说啊，我们这案子里面有什么猫腻，如果不办了高鹏啊，就跑到省城去闹，这个告我们不负责任。
1: 为什么说有猫腻啊？
0: 这高鹏啊，他哥是这个我们公安局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经理，你想这里能有什么猫腻啊？人命关天的事，这谁敢啊？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抓他没有过硬证据，这指纹足迹这什么都不行，你知道检察院根本过不去啊。哎呀，况且这个家属啊，这天天来闹我。
2: 先回局里吧，把那个案卷拿过来，然后开会咱们讨论一下。
3: 这个现场呢我去看过了，这个案卷呢我也看了啊。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这个性质现在定错了，我觉得不是报复案件，是激情杀人案件。没事，大家可以讨论，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言。
4: 秦队啊，这个案子呢5年了，前前后后折腾好几回了，然后那个专家呢也请了好几个。
3: 嗯，
4: 这个定性这个事儿咱是不是慎重啊？
0: 哦，秦队，这是我们局刑侦大队的周大队长，这个案子呢他跟了5年了，这个办案难点呢他最清楚了。
3: 哎，别提难点，5年了再难案子不没破吗？啊，所以别提什么找了什么人了，折腾了几回了，这些都没有用。我们接着讨论啊，这个死者丁力的衣服你看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的时候一丝不挂，这很显然嘛，死者和凶手之间是两性关系嘛。
4: 那就更证明是他前夫干的呀，就是高鹏啊，没错呀，离婚不离家这种情况太多了。
3: 证据呢？直接证据。
4: 这不明摆着吗？嫌疑人说去的时候没啥味儿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味道可大了呀，一个人在屋里边死了3天，这谁能闻不见啊？对不对？这不明摆着撒谎了吗？
3: 他这个事儿撒谎你也不能判定他是凶手啊。
4: 就
3: 也许他就是感冒了，他鼻子对那个味道那个刺激不敏感，你判断不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还有没有入卷的？附件在哪儿？
0: 秦队，这个案子呢时间太长了，

0: 这个办起来呢也不大容易。要不这样吧，这个您一路这个鞍马劳顿的，咱先歇歇再说吧。
1: 哎，你这啥意思啊？我在家正搬家呢，你把我提溜出来了，你让我在这儿歇着。我歇我也不在这儿歇呀，我家还没搬完呢。你们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2: 董局啊，你们这案子5年没破，这个压力大，这才把我们找过来。那我们人来了，你们又不配合，那你这想怎么破案呢？还破吗？
3: 你俩别嘀咕，别嘀嘀咕咕的。
1: 讨论案子呢，有什么事儿拿桌面上来说。
4: 老董，我实话实说啊，今天呢我正搬家呢，你到家里面去找我，说这个案情我还挺感动的。但是我来了，我感觉好像你们有点什么难言之隐吧。啊，那下面我要告诉你，这个案子可能让我知道了，就不是你们东平的事儿了。
5: 这市局的通知看了吗？这省里有文件，
4: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结案清查。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划进来，你懂了吗？划进来，那就不是随便说说的，一定要破了。既然我来了，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还不快拿出来。
6: 秦队，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的副卷。
2: 那副卷就在底下呢，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呢？不是你这破案呢，这藏着掖着的，你干什么呢？你这是
4: 你给我

0: 这斑纹学指纹怎么个意思？
1: 那个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0: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复卷这么多不拿出来，什么意思？原件呢？
1: 在档案室，我现在去拿。
0: 这样吧，把这些复卷、正式卷宗，还有指纹，还有那个原件，都给我打包，
2: 我带回市局。哎，魏局。
3: 哎，川儿，哎，你坐。
0: 嗯，
3: 我听说你刚从东平回来。
0: 啊，那个东平县的县局的这个董局找我呀，他说有一个5年的结案，然后想让我过去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帮着破了。
3: 这个老董啊，你说他自己搞不定的事儿，他把你弄去，你说他是想破案呢，还是想吓唬人家属啊？
0: 啥意思？
4: 这案子我知道，这搞了5年多了，这家属一直在闹，到现在都没整明白。那个川儿，你刚调到旭城，咱这一堆案子呢，你这忙都忙不过来，那边就别去了啊。
0: 那家属闹，我把他破了不就完了吗？
4: 那你要破不了呢，那群众意见不更大呀？你现在代表的可是市局啊。
0: 哦，魏局，那这个退堂鼓可不好打了，人卷宗我都带过来了，我正看着吗？这不。
3: 哎呀，我就知道你这一看见案子你就兴奋。行了，我这拗不过你，那你就上吧。
0: 那没招，那不是看见案子兴奋，这案子他到我手里了，对吧？哎呀，魏爷，
3: 嗯，
0: 我昨天从那个东平啊带过来半枚血指纹，我想请那个曹老师能不能跟我一块儿商量案子？曹老师现在是全国指纹的这个鉴定权威啊。

0: 那到杨乐园来了，前两天我看见曹阳了，他也没说呀、
1: 啊。曹老师他爱人，那啥那个。
0: 师母怎么了？
1: 走，咱们进去再说吧，走。
2: 哎，进来进来。
3: 曹老师啊。
1: 哟，
4: 曹老师。
3: 川儿。
1: 哎，那天你们怎么来了？
0: 啊，我们来看看你，您没事吧？
1: 我没事，我挺好的。
0: 哦，
1: 来，快坐坐坐坐坐，来坐坐。
0: 曹老师啊，
1: 哎，
0: 师母的。
5: 哎
0: 哎，师母。
5: 哎，你们又来喊曹老师办案子啊？
3: 不是，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曹老师。
5: 我还以为又上什么案子了呢。
3: 没有，最近就没啥案子。
5: 那我们老曹可要失落喽。我们刚刚搬到这新家，时间不长。你别看老曹啊，成天喝茶呀、写字儿啊，其实他心里急着呢。
1: 瞎说，我急啥呀？我挺享受的。
5: 你可拉倒吧你，我还不了解你啊。我们老曹啊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这部队转业以后啊，就分配到了咱们旭城市公安局做了技术刑警，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哎呦，他破过很多大案子呢。哎呦，他把自己的一生啊都交给了刑侦事业，这把刑侦事业都当成了精神支柱了。
1: 好，老伴儿，那不说这些啊，不说这些。
5: 我们老曹啊，平时啊心脏不大好，你说他一接案子啊，哎呀，啥毛病都查不出来了，你说怪不怪？
0: 师母，您身体挺好的吧？
5: 那个，你是不是新来的呀？我怎么瞅着你这么眼生啊？
0: 哦，对，我是新来的。
5: 哦，怪不得。哎，你是不是也是新搬来的呀？哎，我们刚刚搬来不久，跟邻居们都不太熟。
3: 啊，对对，那啥，我住的离这不远。
5: 啊、哦，以后常来啊、哦。哎，那你们就先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去啊。
3: 哎，不用，不用，我们还有事儿，还有事儿。
0: 啊，对。
5: 那个，我送送你们。
3: 哎，不，
1: 老伴儿，那我送他们啊。你不行
5: 啊。行，好的，
1: 歇着啊。
5: 你们常来啊。
3: 哎，
5: 常来。
0: 曹老师，师母这是，
1: 阿尔茨海默病，是好是坏的。
6: 我呀。不是个好丈夫，这头些年没把他照顾好。嘿，川儿，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案子
0: 啊？没有，曹老师，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您。
6: 你骗不了我，说。
1: 啊，那个曹老师，就是东平五年前那案子，这不东平的老董，这不找到川儿了吗？
6: 东平这案子，这我知道啊。
0: 我那个曹老师，您甭管这个事儿了，好吧？啊，我们自己能解决。啊，您好好照顾师母。啊，我们走了。
6: 去吧，这我走。
0: 曹老师，我抽时间我再来看您。啊，我说好了。
6: 哎。
0: 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7: 师母当了一辈子医生，这谁知道最后得了这种病。
0: 青莲，
7: 嗯，
0: 我是不是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
7: 什么叫也不是？你就不是个好丈夫。 那没办法，你让我爱你啊。别愣着了，明天带我去看看曹老师和师母，看看有什么我能帮的忙。
5: 4 5 6 7 8 2 2 3，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甩下来，5 6 7 8 8，哎，来转转转，3 4 5 6 7 8，
2: 七八，
5: 对，然后呢，1 2 3 4。
4: 川儿，听说这东平案子还挺棘手的，你介入之后有什么进展吗？
5: 好，摆造型，好了，交。
8: 没啥进展。哎，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但是非常模糊。
5: 6 7，
8: 东平那边已经否定了他的鉴定价值。
5: 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
1: 半枚血指纹。
9: 别用，别用，
1: 要不你带我去看看？
5: 哎，来，
8: 曹老师，
7: 川儿啊，你们要有事儿你们去忙，我得学一阵，这顺拐呢。
5: 你们忙你们的啊，不用管我们。
7: 转转转，上右脚是吧？上右脚，嘿，
5: 对，上左脚，
7: 上左脚，
5: 对，然后啊，1 2 1 1 2，哎，对，
7: 然后呢？
5: 哎呀，走吧走吧，快走吧，不用管我们，走。
7: 您看我这，对吗？哎，
5: 对，
7: 转，
5: 对，转，转转。
7: 你看我记住了，
5: 转，非常好。哎呀，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8: 曹老师，您看这个，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半枚血指纹，它是东平的朋友提供的。

0: 这个买馒头啊，
1: 我还给买了点粥。
0: 曹老师，
2: 不行，条件不够，我找不到稳定的特种店。
0: 哦，
2: 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血指纹容易鉴定，其实这是不对的。它证据价值大，但很容易出错。血是流动的，而且它会阴，所以血指纹很容易变形，一旦变形就会给我们的这个鉴定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0: 嗯，是是是，啊，那没办法了，那只能这样了，那我们再找其他的突破口吧。
2: 先别着急，前段时间我弄出来一套图像处理系统，也许能帮到我们。
0: 哦，
2: 这个软件啊，可能这几天就能到。
0: 哦，
2: 再等等。
0: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曹老师，您赶快回家休息吧。那个师母还等着您呢，我实在不好意思，赵老师。
1: 川哥，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就那半枚血指纹吧，藏着掖着呢，说明他们对这个案件吧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思路了，对他们思路不利的这个现场物证他们不愿意往外拿，尤其这个高鹏的嫌疑已经排除了，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0: 他们请我过来是要给他们做工作的吗？还是破案的呀？是面子工程吗？
1: 啊，市里出人了，过来。
0: 出面，然后他们就面子上过得去了，是这意思吗？这破案子要是考虑谁愿意谁不愿意，那案子真破不了。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2: 哎呀，我现在是真想看看那董局的表情。家属不闹了吧？你这又开始闹了。
0: 我这是闹吗，肖庆东？我真服了这帮人的思维了，本末倒置。没招，碰上我了，就这样。
3: 秦队，您来了
0: 啊！人都到齐了吗？
3: 到齐了，
0: 到齐了，马上开会。
3: 哎，好，你不知道
0: 啊，
3: 这一开始吧，前几天啊，家属都不闹了，
0: 啊、
3: 这现在吧，听说你来了，感觉这个有希望了，
0: 啊、
3: 这又开始闹了，你看。
0: 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这个我们那个半枚血指纹有眉目了，啊，我们全省的这个权威的痕迹鉴定专家曹忠树老师，针对这个半枚的血指纹。找到了七个稳定的特征点，还有十几个细节和特点，啊，就是说啊，基本上可以排除了高鹏的嫌疑。
3: 这不是高鹏，那谁啊？这不又进死胡同了吗？
0: 这是走出死胡同了，不是又进去了。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死者丁力啊。生前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处没穿衣服，那说明什么？还是熟人作案，这个没错。但不是高鹏，又是熟人，那就说明是他身边跟他熟悉的人，对不对？这个排查了吗？
4: 这个我们查过了，死者丁力是个挺保守的人，离了婚以后也不爱怎么出门，跟别人没啥交集。
0: 你侦查了？
4: 真查了吧？
0: 负责任的说啊，侦查没查？啊？
5: 好像听说他也去舞厅。
0: 谁说话呢？啊？要么你就别说，你说你就站起来说。
5: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但是他妈对这件事儿特别反感，他家里人都说他特别正经，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4: 对对对，那个我们也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见，这些我们没记录。
0: 你怎么能不记录呢？破案就是破案，我们不评价死者的生活和道德。再说了，那去舞厅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离了婚的女人就不能谈恋爱了吗？你怎么能不记呢？不，你们办案子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不累吗？啊！
3: 赶快去排查。
4: 哎，好，是，走走走。
0: 记住啊，凡是跟他关系密切的，都要打上指纹。
4: 哎。你俩跳多长时间？
6: 前后大约一两个月吧。后来我们都换舞伴了，我也就不跟他跳了。
4: 那你知不知道他生前在舞厅里跟谁走的比较近啊？
6: 有个叫祖阳的，我对他有印象，因为后期他俩总在一块跳舞，而且跳了好几次，看着关系挺一般的。
4: 找谁啊？祖阳是吧？东平关，丁力认识吗？
5: 谁？
4: 丁力。
5: 这名儿倒是有点耳熟。
4: 有人说你俩以前总在一块跳舞是吗？
5: 那舞厅我都老多年没去了，我们那舞伴也是逮到谁就跟谁跳，可能跟他跳过。我对这个人是没什么印象。
4: 有没有印象咱先踩个指纹啊。
7: 曹老师，
8: 哎，
7: 我们又去了趟东平，
8: 哦，
7: 采了100多个指纹，辛苦您再帮我们看看，啊，
8: 我们一直都说七死八活，只要能对上8个点，就铁证如山了。
7: 好，好，好，那我们等您。
8: 哎。

0: 范儿，
1: 对，曹老师。
0: 这是指纹鉴定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叫祖阳的人，啊，对上了七个点。
2: 我，
0: 没事。可咱们一直说七死八活，只对上七个点，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现在只能说祖阳的嫌疑重大，但还不能确定就是他。
3: 又是七个。
0: 要不这样，我呢，跟你再去趟东平。
3: 不行不行，
0: 再打一次指纹。
3: 不行不行，曹老师，现在师母离不开你，你不能去。这样，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再打一次指纹。不能打电话。
4: 要真是祖阳的话，他可是背了两条人命啊！
3: 别再惊着他啊！再出什么问题，这样，我亲自去一趟。我再去一趟东平县啊，你等我消息。
0: 哎，
5: 秦队，祖阳已经带回局里了。
3: 好，马上安排打指纹，仔细打啊。
5: 好。
6: 哎，秦队。
3: 哎，曹老师，你怎么又赶过来了？
0: 指纹啊，我还是亲自打吧，放心。
3: 哎呦，好好好，走。
0: 来站一下吧，对，大拇指。

0: 王老师，
1: 检验报告出来了，对上了9个点，这下没得跑了。
2: 太好了，5年了，这个案子总算是见天日了。秦队，曹老师，我代表我们东平县局全体干警，谢谢了。
0: 多谢，辛苦了，曹老师。
1: 不行。
2: 秦队，现在案件已经非常清晰了。请您尽快批复一下结案报告，我们好递交检察院。
3: 我觉得还不行啊，咱们别高兴太早。现在呢，只有指纹，还算是孤证，是吧，曹老师？
1: 是。
3: 这样送到检察院，被打回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4: 哦，对了，秦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3: 哦，你说。
4: 就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了一件衣服，一件带血的 T 恤衫，然后我们也检验过了，那个血迹呢是死者丁力的。
5: 这么重要的物证怎么现在才说呀？
4: 我们一开始不是认定那是高鹏的吗？但是那件衣服小啊，高鹏1.76米，他根本穿不了那件衣服啊。
3: 现在不是高鹏啊。
4: 祖阳，我现在去找衣服让他穿上试试。
3: 等一下，你别把那个衣服给祖阳试，你也别问他。这样，你把那件衣服拿给他媳妇儿，你问他媳妇儿。
4: 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家祖阳的衣服？
6: 咋这么多血呢？警察同志，祖阳他出什么事儿了？
5: 你不用担心，他人没事啊，你就确认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他的。
6: 这衣服是他的，可这衣服好多年前买的了，怎么在你们这儿呢？这衣服还是我们俩谈恋爱那会儿。

0: 哪儿去了？警察同志，祖阳到底出啥事儿了呀？这是咋了呀？这是
1: 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人没事啊。系上了吗？
2: 来，给我。你看一下，这些都是你说的话，确认无误，请签个字。根据祖阳媳妇儿的证词呢，可以确定那件 T 恤衫就是祖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检验出祖阳的 DNA。
3: 秦队，现在有了指纹，有了祖阳老婆的证词，加上血迹，我看这个证据的条件应该是可以了吧？要不咱们就移送？
4: 证据条件是可以，但是细究起来你达不到百分百。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这样，你赶紧找个 T 恤衫给祖阳穿。
5: 嗯，
4: 快去。
3: 秦队，咱这使的什么招？
4: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

0: 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激萃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5: 我不能停，
6: 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7: 我会抓凶手。
8: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1: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9: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展。
4: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0: 我当面是不行。
1: 用忠诚捍卫安宁，
11: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你看啊，你根据他推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 你看，
1: 你现在马上去检查一下在现场发现那个带血 T 恤，重点呢是查一下他这个脱衣服的时候拽的那些地方啊。
0: 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快去。
3: 秦队，
0: 哎，
3: 省厅来电话了
0: 啊，
3: 在那件衣服上啊检验出了那个

0: 祖阳的 DNA 可以充分的证明啊，那件衣服就是祖阳的了。再加上证词、血迹还有指纹，这案子铁铁的破了。
1: 好，万无一失了。
2: 这细节决定成败啊，秦队，我跟你这些天呢，我真是终身受益啊，这不服不行啊。
3: 秦队，其实我挺惭愧的，就在整个案件破获当中呢，我有很多失职的地方。所以说呢，结案了以后，我想申请调离刑警队。
1: 你调离也不一定，但是估计这个处分是难免了啊。
2: 是是，我这也有责任呢。
1: 行了，别坐着了，你还得审祖阳呢。走吧，
3: 走吧。
4: 我们俩不是巧合认识的。我那个时候总给在小超市送货，我看他长得挺好看的，性格也挺好，还有钱。那时候他刚离婚，带个孩子，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好上了。我们在一块三年多，我爱跳舞，我就带着他一起跳。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性格开朗了挺多。他比我大好几岁，看我看得很紧。这时间一长，就给我弄得心烦意乱的。我就背着他在外面又处了一个对象。有一天他知道了，就约我去了他家，跟我一顿吵一顿闹。他还威胁我说要找我对象，当面说就是。我这一想，这不要坏我好事吗？我脑子一热，把他给弄死了。他家的孩子也在门口呢，听见动静就进来了。我把那孩子也弄死了。

0: 喂，哦，哦，好，去松山县。
1: 啊，川哥，咱可3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不是，上松山县干什么去啊？
0: 哎呀，韩局电话，你废什么话呢？
1: 我还行行行。

0: 秦队，嗯，我松山县警长，我叫高征。
1: 哎呦，这么多人来接啊！
0: 啊，我们有个案子想汇报一下。
1: 我听韩局说了，屋里说吧。
0: 好，走。
1: 哎，他们不一块吗？下这么大雪。
0: 不了，秦队，我们在这等。
2: 五年前新年假期呀，我们松山有个叫李爱的14岁小姑娘，早上去同学家，半道上让强奸杀害了，现场老惨了，-30多度大冷天儿，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3: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躺在山上的雪坑里，脸上遭暴力击打，那血都结痂了，
2: 脖子上又生错泪痕。

0: 嘴里你塞满了树叶子。
1: 那这个案子为啥想请市刑警队出面指导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查错方向了？
0: 那个我们那个侦查员啊，先前就是围绕案发地附近这个村子进行了大面积逐人逐户的那个地毯式的走访调查，然后呢我们呢对案发地附近吧，从16岁到55岁的男性村民进行了定时定位，那个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外来打工的，探亲访友的，那个案发前后突然间离开的，还有那个情绪不太稳定的，那个还有在野外低因子过冬的，我们都调查。7天7夜啊，就从260多名男性村民里就发现了一个姓朱的有重大嫌疑。然后这朱某呢就交代这个刘某是同案，俩人就被刑拘了。可是后来一抽血到省厅一检验啊，又说不是，这没招了，俩人就给放了。
2: 这个案子我知道，是不是还处分人了？
3: 可不咋的，这个案件侦破整错方向了，完了出了错案子，又处分了5个人，也包括我们主办刑警还有我前任领导的都挨处分。后来这俩当事人还有李爱的父母啊，就经常去
1: 那个市里跟省里面上访，整得我们特别被动。
0: 其实吧，这5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我们一个年轻民警都回家都不敢面对他弟弟，因为他弟弟跟李爱是同班同学。我们很多民警路过李爱遇害的那个山洼都搁那待一会儿，憋屈，不甘心，心疼那孩子。

钱队，真的不是我们不努力，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可是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两年前新来一个副局长，领着大伙儿一起搞案子，可没成想中途出车祸牺牲了，代价太大。

0: 秦队，案发现场就在前面。
1: 没说，孩子啊，就搁那儿发现的。娘，他们家就在那个山洼下边，进出啊就这么一条道。案发的时候早上9点多，孩子刚离开家。
2: 我看这房子都挺旧的，这几年没有大变化吧？
1: 案子过去5年了，也没啥大变化。
0: 没有变化就好吧。那咱们复原现场，暗访找人就有基础了。
2: 哎，高局，哎，我昨天听你说，那个案发当天-30多啊，下雪了吗？
3: 案发头一天下了场大雪。哦，
2: 那你看这路况啊，这么不好，你再加上下雪，那外地车根本进不来啊。那村里面通这个公交车了吗？
4: 有啊，早晨8点多钟从县里发车，到我们这里啊，差不多10点半了。
2: 哦，那你这个案发时间9点多啊，外地车进不来，公交车还没到啊，这说明什么？
0: 说明作案的很有可能是本地人，
2: 准确的说，是住在本地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到本地的。那本地人这个情况掌握了吗？
1: 这个我们都查过了，这个乡呢有5000来人，这个刨去老人、妇女、孩子啥的，这适应人口也就1000左右。
2: 哦，1000左右啊，1000左右。这个当时啊，要有多少人在现场，这个得查，得查清楚。另外呢，我昨天我也看了，案发当天呢是一个礼拜天，那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在那一两天有没有这个村里有没有红白事儿。啊，主要目的是查一下有没有外来人口。
1: 你别说，
0: 有，
1: 还真有红白事儿。嗯，案发那天有人家结婚呢。哦，
2: 那这样，你们去查一下那个主家，让他这个看看那个礼单，随礼单，都谁随礼了，他都肯定有记录。啊，另外有一些没随礼的也来，啊，让他们回忆一下，就参加这个婚礼的人都回忆一下，谁挨着谁，我挨着谁，他挨着谁，一个一个回忆，这样就能查清楚本地人和外来人。啊，
4: 明白了。王队，把秦队说的这些啊都记下来，到时候去办啊。
0: 好。
2: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去一趟那个李爱父母家？
1: 行啊，都搁家等着呢。
2: 就这户吗？
1: 对对，就这个啊。
2: 是这户啊？
1: 对对对，在里边。
2: 哎呦，这人等着了。
1: 老李啊。
5: 哎，爷子，
6: 快起来，快起来！
5: 爷子要给我们做主啊！
6: 快起来。

0: 像这片这一半的都要落实，不落一人，
1: 这帮废物的眼线又抽血来了，有脸没脸啊！国家要不了你，咱们大哥受不了，有脸不？娘的，
2: 你说什么有什么用啊，大哥？
1: 这是出去说去了，你出来说，都是个厉害的案子，大哥，
2: 一个案子了，几年了，破不了，还好意思来呢？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3: 这次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领导专门下来指导工作的，
4: 我关你市局限局的，都是来侦查办案的，案子破不了，
3: 就是废物。大哥，大哥，你配合一下工作呀！哎呀妈呀，你们又来了啊？干啥呀？别抽了，别抽了，别抽了！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弄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现在又来整我儿子来了。
4: 什么嘛？
3: 你傻呀？ 别人都不抽，就嫌你能嘚瑟是不？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整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万一这回再整错了，整到你头上，你让妈可咋活啊？我看他们就是满世界找替死呢！你傻？
4: 妈，你这是干啥呀？人家不也是为了工作吗？不为别人，为了李爱，为李爱他爸他妈行吗？我哥就是警察，你为啥不支持人家工作呢？我跟李爱是同学，别人咋想我不管，我就要抽。
3: 死孩子，一点也不听话！
4: 你这天烦死了。

0: 钱队，我明白了，为啥又让我们看这些？孩子死太惨了，大家都想想啊，这如果是咱自己家的妹妹、闺女，咱们该咋办？啊，该咋办呢？
1: 所以啊，我搁这儿表个态啊，这个案子它不管它多难，我们都得干。
2: 好，意思全对。
1: 钱队，我这儿有一个客观情况，像你之前说的，全面排查，那得是一大笔钱呢。我们现实真拿不出来，我就想，那这钱，市局能给出吗？

0: 喂，王老师，是我，啊，我秦川。是这样，王老师，啊，我们这儿那个松山县啊，出了一个案子，一个14岁的小女孩遇害了，挺惨的，但是现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生物材料啊足够，啊，条件还挺好。
1: 我给你打。
2: 看你们这风尘仆仆的，辛苦了。
3: 啊，这楼道里还挺暖和的。走走，这边。来，秦队。哎，秦队。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法医物证技术处的副处长郭鑫。
4: 你好，你好，
5: 你好，郭鑫。
3: 这位是法医师小苏，苏畅。
6: 你好，你好。
5: 这就是秦队，执着的秦队，勤劳的秦队。啊，
3: 烦人的秦队。<笑><笑>
5: 来，把东西给我吧。不，搁哪儿了？自己来，自己来。那放这儿吧。哎，
2: 你们放心吧，我们就是专业弄这个的，到我们这儿不会弄错的。好。哎。王老师，哎。
3: 我能单独跟两位女同志聊聊吗？
5: 行，没问题。那你们聊，
2: 走，我带你们去办交接手续。
4: 拜托，
5: 请走走。二位，我是想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些资料。
3: 秦队，我们只做技术分析，不参与案情，知道的太多可能会干扰结果。
5: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种规定，我也相信你们肯定能够。
2: 这个主持公道，只是我想你们看一下这个，可能就会对刚才他们那种心情就能理解了啊。这14岁花样的年纪，所以我就是希望两位姐姐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讨回公道。
5: 拜托，
2: 秦队，你放心吧，我们心里有数。小苏跟雷主任说一声，能搭上手的，都来。
5: 好，
3: 好，
2: 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那你们二位忙啊，好吧，谢谢，谢谢，谢谢。
5: 行了，我跟那个小肖在这儿等着，你们几个回宾馆吧，休息休息啊。
3: 那我搁这儿。
7: 对对对，雷主任已经在实验室等着了，刚才雷主任跟我说了，我们全力。

0: 支持你们的工作，放心吧。
1: 放心吧，听见了吗？王院长没来过北京吧？去转转去，啊！别都在这等着，人家压力也大。
0: 别去，不踏实。

0: 哎，那日本怎么样？
1: 很遗憾，送来的所有血样全检了，没发现犯罪嫌疑人。
0: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 我尽力了，我先走了。哎，你干什么去？回来。
2: 这怎么弄啊？

0: 这事就这么完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呀？哎呀，我们换个路子。咱们从现有的这些血样里抽出一部分来，用国际最前沿的方法再做一次分析检测。
1: 可是主任，您现在说的这个方法技术难度很高，咱们根本就没做过，实在是没有把握呀。
0: 那我们试试嘛，如果做不出来，那咱们就当一次练兵。

0: 秦队，反正你们也不会走，做这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去给你们买了点方便面，将就吃了。哎
1: 呦，太谢了，太谢了，快快快，
0: 自己泡一下啊。
1: 好，
0: 辛苦了。
1: 好，谢谢。

0: 人，哎，出来了，出来了，哎，结果出来了，
1: 什么出来了？
0: 这个血样是这份，标的是，你看，
2: 这左山乡六队马超华，
1: 什么意思？
3: 我们用新方法又做了检测，锁定了马超华。马超华今年50多岁，按照年龄推断的话，这个凶手应该是他的儿子。
4: 太好了，那啥，我现在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带人把他儿子先控制。
1: 别着急，别着急，哎，先问清楚了，问清楚了，先别着急。
4: 我知道了，
1: 好吧，
4: 好，稳当了啊，哎。
1: 哎呦，郭老师、小苏、雷主任，我太感谢你们了啊！这个要不是你们想出这个办法，我们真没招。
5: 是，
0: 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吧？是不是？
6: 秦队，哎，秦队，都问清楚了，这个马超华是个中学老师，嗯，儿子呢在松山县松林乡工作，嗯，叫
1: 马维明，告诉家里，先别抓人，把人控制起来啊，然后想办法采血，把血样送过来，
4: 妥妥的，
1: 控制住啊！
6: 我打不打？啊，
1: 哎，别着急，别慌。
6: 妥，
4: 跟他们说清楚啊！
1: 郭老师，雷主任，那个血样送过来还得麻烦你们啊，好吧。

0: 能走了不？
1: 哎，等会儿还得等结果呢。
0: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这采血就是为了看结果，等会儿的啊。坐坐坐，
0: 这不都采完了吗？
1: 哎呀，坐下等会儿，等会儿。

0: 你上过大学，应该知道这报告啥意思吧？说说吧。
1: 其实吧，你没出血，我就啥都知道了。为啥不说呀？侥幸心理呗。
0: 侥幸？5年了，你跑得掉吗？啊？说吧，到底咋回事？
2: 那天，我爸叫我回家参加婚礼，在半道上遇到的李艾，他长得还挺好看，我就想和他认识一下，他死活都不同意，把我给惹恼了。

辛辛苦苦的，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死去的冤魂得到安息，让活着的人不受侵害吗？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最有价值感，也是最有幸福感的时候。

0: 哟，回来了，
1: 这包饺子呢？这啥好事啊？
2: 大好事，我们李文考到省厅了。哎，坐办公室。
3: 考到省厅了？
1: 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2: 你这天天地方上办案，家里的事儿你能知道多少？
1: 不真行啊！
4: 哎呀，就上次我从省城回来，赵飞给我打电话，他说其实啊，每年省厅那边都会从基层招考干部，让我试试。
5: 那我一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哎，运气挺好，考上了。
1: 考上了！哎呦，这个绝对应该包饺子啊，应该喝两盅。
2: 嗯，那我一会儿再整俩菜。
1: 整什么菜？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2: 哎呦，我们里边上熬。

0: 熬出来了。
1: 等姑娘那录取通知书下来，这双喜临门。哎，曹老师一家好像从养老院搬出来了，到时候叫曹阳一块儿上咱家吃个饭，是吧？这以后姑娘是他学妹，
2: 那是大庆啊，今年小庆必须要庆祝啊，里边。
3: 哎呀，庆祝啥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还打鼓呢。
4: 那我就在想，省厅那是啥地方啊？
3: 我这个岁数，你说我去那儿，我再干不好咋整？
2: 你打啥鼓？就你这学习能力，就没有干不好这一说。就市局这叫什么啊？叫什么数据库建设啊？网络数据整得明明白白的。就你们那处长见着我就夸你，使劲夸。我听说他好像刚刚离婚。
3: 这啥跟哪儿啊？你这还说啥呢？
1: 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0: 这怎么回事啊？
1: 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5: 我姐本来报了警察学院犯罪学专业，结果文医给改成医学院了。
1: 我问你呢，你凭什么改我志愿？
3: 就凭我是你妈，我不许你干警察。
0: 平安，这当警察多辛苦，你知道的。你妈为你好啊。
2: 哎呀，来，先冷静一下，坐。
1: 不。
2: 医学院不也挺好吗？女孩子学医也不错。
1: 我不喜欢。你是警察，我妈是警察，我爸是警察，为什么我不能是警察？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5: 姐，

0: 宁，四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叠谱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犯罪嫌疑人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刷的5个哨点。
8: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9: 这是连环杀人案，
10: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7: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1: 钱财。
12: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13: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4: 我掘地3尺，我要把他扒出来。
10: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8: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0: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我是不让你干警察，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啊？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1: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的，我比谁都清楚。牛玉国没判死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如果他运气好点，一直减刑的话，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我看过材料的，如果一直减刑，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0: 就你会理论是不是啊？
1: 别骂我，我哪点说的不对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不是警察吗？你不也是警察吗？你不是破过很多案子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毙不了，你们办不了，我自己去办。
2: 海平，
0: 你们俩别，海平，你真是长，你长大了是吧？就你会说是吗？啊，你后给谁看呢？你
1: 为我好，他哪点为我好了？
0: 你全是为了你自己。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
1: 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
2: 海平，你少说两句。
1: 秦爸，我问你，我7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
0: 我一顿没吃过。连姨，我是在你家长大的。
3: 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
1: 可是我告诉你，你从合成走的那天起，我就没妈了。我没有亲爸，我也没有亲妈。
4: 一会儿，
0: 你给我回来！
2: 哎。
0: 站住！听见没有？这个混蛋！
1: 我就是混蛋！
0: 你什么混蛋话都说了！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
1: 许愿谁爱去谁去，我不去。
2: 去，姐，把你姐拽过来。
4: 那姐，哎，姐。
5: 哎，你也别往心里去，这孩子青春期，没个不叛逆。
6: 行了，
5: 别劝我了。我真是挺失败的，不会教育孩子。刚才平平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才是。
0: 哎呀，我不往心里去啊！想啥呢你？
2: 妈，文姨，
7: 你姐呢？
2: 我姐不让我跟着她，我后来又找不着了。
7: 她不让你跟着就不跟着呀？你

0: 你怎么找到我的？你是忘了秦爸是干嘛的了是吧？你跑哪儿都能找上你啊！
1: 你是来替李文劝我的吗？
0: 我是代表秦川来陪陪你。来。

0: 想啥呢？
1: 想我爸。
0: 我也想他。
1: 如果他还活着，可能愿意去医学院。

0: 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当警察吗？
1: 她太强势了，她控制欲太强了，
0: 她怕失去你。她已经失去你爸爸了，无论如何，她不能再失去你。啊！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1: 啊！可是我就想当警察，从我爸没的那天开始，我就要当警察，我就要当警察。
2: 那谁说考了医学院就不能当警察了？
1: 您说我能当法医吗？
2: 现在年轻警察里面各种各样都有，学医的，学计算机的，还有学那个生物科学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1: 我要当刑警，我要像你和我爸一样，我要当刑警，我要抓坏人。
2: 不行，至少现在不行，海平。
1: 为什么呀？
2: 听我说，第一，不是只有刑警才能抓坏人；第二，我跟你妈担心的是一样的。懂了吗？懂没懂？
1: 懂了。
2: 真懂了？
1: 懂了。对不起，爹妈。
2: 没关系，我原谅你了。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干嘛？
1: 你今天说的话你得算数啊！
2: 我说什么了今天？
1: 你说你支持我当警察呀？
2: 好。

0: 哎呦，可算回来了！你可把你妈给急死了。行了，没事了啊。海平呢，我已经说通了，去培兴医学院上学。啊，这医学院分数还挺高的，不好考。这考上了也挺不容易的。
1: 灵儿，踏实去省厅，这不挺好吗？正好，你去省厅也在培训，他上医学院也在培训，娘俩人在一城市，是吧？等你们通知下来，我送你们过去。
0: 哎呀，挺好，这母女俩哪有隔夜仇？吃饭吃饭吃吧，我下饺子了。对，海生，帮你妈厨房下饺子。海平啊，你出来包个蒜，好吧？啊。
1: 那边把围裙解了，咱准备吃饭啊！该庆祝还得庆祝，是吧？今天是小庆，过两天咱们大庆。

0: 开门啊。
1: 哎，好，来了，来了，来了。
2: 哟，师母。
1: 哎，秦川。
3: 吴老师啊，
0: 飞川啊，
3: 我来看看去。啊，您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吧？
0: 我挺好。你这，你又买水果？
3: 我来看看去。
0: 哎呀，你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吧？
3: 啊，还行。
0: 快坐坐。哎呀，这几年全省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啊，你们徐城啊，行，这徐城干得漂亮。

0: 吴老师啊，我每次来看看你，买点水果花不了多少钱，二三十块钱的事儿，您这是
1: 三十，就三十了啊，
0: 二十八。
2: 哦，我亏了
0: 28块钱，那我找你2块。
1: 行了。
0: 那这个吴老师每次我到这来都赚点儿，你说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都。
1: 你再买我还多给
2: 你看看我，每回来什么都不买，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哎，
0: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
1: 你孩子都上大学了，你比我老。
0: 快坐，
1: 先坐。
2: 川儿啊。家里安排怎么样？孩子都学什么专业了？
0: 儿子学计算机，哦，女儿上了医学院，还真的都没选我们这行。
1: 挺好，这海平啊，到了也没扭过他妈。
0: 这个他清楚。吴老师啊，嗯，您这肯定有案子吧？要不然这暗吃怎么会在这儿？
1: 你还说人家暗吃，你不是暗吃啊？
2: 前几天呢，我跟赵飞我们去云城办积案，啊，真碰到这么个案子，挺棘手的。
1: 你来的正好，来看看吧。
2: 这是04年的一个案子，案发现场没留下任何视频资料。04年的4月22日中午11:50，云城一个公司的出纳。还有会计，这两个女同志刚从银行取完钱出来，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枪击，连开2枪，然后抢了现金。

0: 一名男性路人，都是近距离爆头。是啊，所以啊，我这不把两个案子放在一起跟你说吗？
1: 用的是同一把枪吗？
0: 案发以后啊，我还有曹老师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各类专家，一共是8个人，到那查了1个多月。
1: 嗯。
0: 曹老师把这弹道的痕迹也都检测了，最后啊，确认这是同一把手枪。
1: 什么枪
2: ？M20。这种枪我们国家基本没有，都是在中缅边界那边出现的。
1: 那应该病案啊。
0: 已经病了。
2: 这回两死一伤，抢了17万。
1: 这事儿不小啊。吴老师，
0: 嗯，
1: 我感觉这个很像你2000年破那个张军案，这典型的职业犯罪啊。
0: 凡儿，你比宋林案的时候更敏锐了。我喜欢听你说话，说吧。
1: 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04年抢了7万，过了一年又出来了。抢了17万，17万也霍霍差不多了。那他近期肯定还会出来作案，会做大案。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专家组虽然去在那查了1个多月，应该是没什么进展。川儿，再去云城，跟我去呗。
1: 行啊，吴老师，只要你需要，我随时跟你去现场。
3: 去什么现场啊？先吃饭，吃饭。
4: 哦，哦，对，我吃饭。来来来来来来。

0: 这枪又是哪来的吗？
1: 老子杀了个哨兵抢来的呀。老子现在凶不凶？想弄哪个弄哪个。
0: 你找死。
1: 要死也是你给我先死。
0: 拿开。

0: 小贝，喜丁，云城的报告。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连开2枪，公然枪杀了一名哨兵，还枪走一把8.1钢钥匙自动步枪，但枪里没有子弹。上级领导批示，要求全力破案。
1: 太猖狂了！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去云城。
0: 是。
2: 喂，啊，又是云城吗？都谁去啊？哦，好，我马上收拾一下。啊，对了，你们呢，马上给秦川打个电话，务必请他去一趟。
3: 这袜子我给你带挺多的啊，都在里面那小袋里。啊。 那边热，哎，穿不上太厚的衣服，带这些也够了。
4: 够了，够了，够了。来，
3: 行了，行了。你把灯关了。
4: 啊？
3: 把灯关了。 搬来这么长时间了，你这一直忙忙叨叨的，从来没好好看看这许城的夜景吧？
4: 嗯，是。

0: 但是你们看到的夜晚的城市跟我看到的不一样，你们看到的是万家灯火，我看到的是躲在黑暗里面的罪恶。
1: 算工伤吧，职业病。
2: 咱今天能不能把你那个罪恶都放了，就好好看看这窗外的美。
0: 行，确实挺美的。

0: 各位专家，这是高新分局的杨副局长让我送来的案发现场的视频，我来给各位放一下。
1: 我说，你们这杨副局长是给我们提供视频，不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我们这可是专门来协助破案的，按流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现场去看看呢？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2: 行，那先这样。
3: 郭老师，叶警官应该是负责视频的，估计现场的情况应该不归他管。
4: 他们这边分局啊，那意思是让咱们先看材料。他们已经组织了全市大规模的排查，那咱们先看视频。
1: 放吧。
0: 视频很模糊，只有两段。这段视频是案发前1分钟，在案发地不远处被监控拍摄到的。

0: 只有两段。
1: 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秦队，
2: 川儿，
1: 说说你的看法。
3: 还是得去现场啊。犯罪嫌疑人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啊。
1: 我同意。赵飞，找他们联系社，带我们到现场。
2: 啊，
1: 出发。
2: 哎，你们在外边呢吗？对，把车开过来。
4: 这么多人呢？哎，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
6: 这里不能进入，配合配合。
1: 沈同磊和专家，来。
2: 杨局，
7: 哎，
2: 先介绍一下，吴老师，
4: 哎，
2: 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
4: 哎，
8: 杨明，
4: 你好，
8: 吴老师，你好，哎，曹老师。雷主任，
4: 哎，你好，
1: 这位是秦队。
8: 哦，秦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2: 啊。犯罪现场在哪儿？
8: 就在这边。
2: 我得做个测试。
8: 哎，曹老师，这个现场我们全部勘察完了，回头你们就不用麻烦了。

0: 现在做的测试是看看从那儿到那个路口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步。
1: 哎，曹老师，回头给你们一份图就行了吗？
0: 不行，不同身高的人用时是不一样的，看看能不能推测出犯罪嫌疑人大概的身高。哎，赵叔，你帮我走一趟吧。
2: 好，
0: 来，预备，开始。
1: 你们跟着干什么？这个测试两个人就够了，用不着那么多人。
3: 哎，你好，您是老板吗？
1: 啊，
3: 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您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吗？
1: 哎呀，警官同志，你们的人已经问我好多回了。
3: 我是专家组的，能麻烦您再说一次吗？
1: 昨天晚上我在我店里忙，我突然听到砰砰两声枪响，好大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忙抬头一看，那边岗位上好像出了事情。
3: 哦，
1: 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跑了过来，又朝那边那个巷子跑过去了。
3: 哦，朝这边跑了
1: 啊。

0: 你这里没什么遗漏吧？没有遗漏，再检查一下。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我们在案发现场为您带来实时报道。
2: 杨吴局长，
1: 啊，
2: 这么搞可不行啊！这什么人都在这里边在作乱呢？这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哎呀，吴老，您也体谅体谅，他们也是来帮忙的呀。
1: 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但是你这工作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呀。
2: 吴老，您看，也差不多了，不行，咱们先回去。
1: 哎，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整理好，一定给你送过去。
2: 这样吧，现在这现场也不好展开工作，我们先回去，开会研究研究。
1: 杨副局，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现场这个图还有案卷给我们送过去。
3: 好，
2: 明天一定给你送到。
3: 我们走吧。
1: 等等啊，
3: 好。
2: 这样的现场我也是头一回。
4: 秦队，也不说话呀，有什么想法给大家说说。我今天去那个现场，周围我转了一圈，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犯罪嫌疑人对这个作案地点和时间，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一片都是老街区，人口密集，环境很复杂，全是羊肠小道。
2: 像蜘蛛网一样，那很方便藏匿和逃窜。这个歹徒啊，很不一般的，整个过程是不到一分钟。近距离射杀，很嚣张，很辣，典型的职业犯罪。而且这个人呢，现在看来呢，很可能有前科。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
4: 老师，这很像你说的那个04年和05年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那两个案子呀。
2: 没错，这三个案子气质上是非常像。这个我们必须马上反馈给云城，让他们呢抓紧时间来查枪。

0: 查一下，还没推进。
1: 老魏，咱们俩去一趟吧，去找一下那个杨明吧。查枪的事情要尽快开展，专家组给的意见得落实啊，不能盲目的找人，对吧？
2: 不用去了，杨明也不是个不干事的人，看这样子是侦查思路不一致。
3: 这个专家呀，其实就是听着好听，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到哪儿呢，你只有建议权，人家客气呢，你多说两句，你就是碰上这样的。他呢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专家组就会很被动，这就是案子难办的原因。

0: 这段时间你们也是辛苦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的尽管提，我们社区街道会全力配合你们。
1: 你们有什么线索要马上跟我们说。
0: 知道。
2: 等案子破了后大家都轻松了。
0: 对，这确实也是个大案子，穷凶极恶。来，这边走。

0: 你还敢回来呀？你没有看见王主任和警察吗？
1: 我看到了。王主任说什么？
0: 没说啥，就问你去哪儿了，在干什么。我编了个谎，说你去锦城打工了。
2: 你个傻瓜婆娘，老子迟早要死在你手里。
0: 我又怎么了吗？你又去哪儿？
2: 你都说老子去锦城打工去了啊，老子还能在屋里待着？走了。
0: 你死到外头吧你。

0: 任吗？
1: 我是张可汗。
0: 啊，
1: 听说你去我家里了，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在警城打工。
2: 啊，我知道了，你好好干。民警同志只是例行排查，没有其他事情。
1: 排查？排查什么？
3: 别多问，还没调查清楚呢。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就好。
4: 喂，怎么了？
5: 姐姐又来了吗？
4: 舅舅没来。
1: 没来就好，挂了啊。
6: 哎，等一下，
4: 家里没钱了，你啥时候弄钱回来？
1: 催啥呀催，傻瓜婆娘。

0: 进来。哎呦，曹老师，你回来了。
1: 我来了。哎
0: 呀，吴老师呢？
1: 都知道了。
0: 那案子有进展吗？
1: 哎，没有啥进展。你走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思路不一致，方向不统一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只能在原地打转，上不了线呢。哎，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一旦没有落网，他还会再犯的。
0: 会的，
1: 川儿，这趟云城走的，你知道吗？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力不从心了。
0: 曹老师，您不老，您和吴老师都不老，你千万别这么说。
1: 老不怕，怕的是后继无人。真的。
0: 对不起，曹老师，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进来。
1: 川儿，云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就好。
0: 老师您慢走。

云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0: 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戏。不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当然是不行。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3: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6: 人生千百味，一宴值千年。情连而成家，人聚而成宴，一饮一宴，一粥一饭，人间至味还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我见过很多人，听过很多故事，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想要倾诉的愿望，渴望被人聆听，希望被人记录。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故事。
5: 可以吗？
6: 好。OK。老板，你再看一下。
4: 你辛苦了，留着吃碗面吧，姑娘。
5: 对对，
6: 谢谢老板。

0: 哎，小倩，你怎么来了？你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都是关于摄影比赛的事儿，没什么好看的。
0: 把相机给我，把相机给我，
2: 给
0: 我，给我！
2: 大爷，你都干了什么？
0: 你误会了，我
3: 消气消气。
4: 小妹妹，坐坐坐，消消火，消消火啊。

0: 镜子。
1: 无论是汉代还是唐代还是其他的朝代，若一对夫妻能够白头偕老，那么等他们百年之后，随葬品一定有两半铜镜，丈夫一半，妻子一半。
0: 可如果一方辜负了对方，凭什么还跟他做夫妻？

0: 安史之乱后，大唐辉煌不再，藩镇割据，暗杀之风盛行，各地节度使相互残杀，为壮大自己的势力，纷纷搜罗雇佣能人异士作为刺客，江湖儿女一时间沦为争权夺利的工具。我们的故事就从魏博节度使与陈许节度使间的一场刺杀说起。
1: 老爷，看看谁来了！
2: 快让我抱抱我的大孙子。
1: 爸，让爷爷抱抱。
2: 来。哟来。哟哟哟哟。
1: 慢点，慢点。
3: 来人呐，抓刺客！

0: 他是调虎离山之计，此人应是魏博节度使派来的刺客。
1: 你怎么知道？朝廷有意拉拢，召您回京。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忌惮已久，定要设法阻止。田季安生性多疑，若有一事态，必定还有后招。
0: 过几日我就要奉诏回朝，务必保证我顺利离开。
1: 我定不服所托，也希望刘仆爷。
2: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3: 好，此事过后，我会放免你为良人，金银赏赐，还你自由。多谢仆爷成全。
4: 为何失手啊？
3: 我看他抱着宋儿玩闹。
2: 不忍出手，你是魏博最锋利的刀，这刀还有感情吗？我不明白杀他的理由。我不明白，杀人还需要理由？你要记住，一把。 不听主人指挥的刀，就是无用的废铁。天下之事，无利不图。这利字的一边，不就是一把刀吗？过几日，柳长义在府邸办宴。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阻拦者。

0: 这黑骑大马好威风啊！
1: 走，我们去玩。
2: 我回来了，
3: 哥回来了，
2: 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去玩吧。
4: 你怎么才回来？
2: 昨日去东都送亲，回来时想起你爱吃甜的，绕路去买。
4: 苏珊，
2: 他们说这个在东都也是稀罕物，我就想着买回来给你尝尝。
4: 我也有东西要给你，这是我随身带的镜子。
2: 古镜有破损，在所难免，所以你是要把它送给我吗？
4: 原本是，现在看来还是算了。
2: 我可以修补的，
4: 破了的镜子也能修好。
2: 我可以试一试。

0: 你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和现在很像，阳光很暖，孩子们把你围在中间说笑打闹。
1: 当然记得。

0: 镜子里看见你坐在那么高的树上，吓我一跳。结果你说
1: 我在树上晒太阳。我本来只是晒太阳，谁知看你们玩闹看得出神，不知怎么就睡着了。
0: 我记得你说你在树上是为了能更早一些晒到太阳。我当时就心想，这是怎样一个女子。想晒太阳就爬树，困了倒头就睡，率性而为，自由自在，在那么高的树上也不害怕。
1: 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这么说。你放心，我自小就会爬树，何况那树还是我精挑细选的，结实安全的很。
0: 倒是我胆小了，我生怕你摔下来，抓紧去接，结果还被镜子晃了眼睛。
1: 你接住我的时候，我以为还在梦里，我一向睡得浅，但是那次我做了个好梦。
0: 难怪你一眨眼就又睡着了，你也不怕我是个坏人？
1: 你很好。其实我可以靠自己从树上下来，之前一直都是这样。可你来接住了我。
2: 还给我！
3: 白眼花！
4: 躲起来，躲起来！
2: 还给我！

0: 我有事先走了，等镜子修好，你再来找我。 东都洛阳到魏州600余里，就算有萧石降温，要能做到苏山不化，绝非常人。我10岁时被一位道姑带走，他给我一把2尺长的宝剑。每次出手，我总想要问一个理由。
1: 叶娘，你要做这世上最顶尖的刺客。刀剑不需要感情，杀不需要理由，不杀才需要理由。若有人阻碍你出手，就先断其所爱，然后再杀他。一个顶尖的刺客，不能有任何感情。

0: 刘府那日你出手要是这么快，或许还能伤到我。
1: 我不想伤你，那是我不支持你。

0: 你为什么不躲？躲得了你这一刀又如何？我岂能躲你一世？人这一生能遇到一面喜欢的镜子，不容易。你怎么知道？那就是你喜欢的镜子。人在不同的镜子面前。 看到的也是不同的。你喜欢哪个自己，就会喜欢哪面镜子。能让我看到自己的，是你。
1: 这面镜子，也曾蒙尘看不清人影。我虽然一直待在身边，却从未想过喜欢他的原因。 如今，我好像看见了。

闻刘仆夜不日回朝，空空耳奉家中主人之命前来献艺，恭贺刘仆夜高升。

0: 你不是刘畅意。
1: 刘仆夜已先行离开，此刻应该已进京了。

哈哈哈哈。

0: 这面素倒是精美，可惜了这一些好宴。我听说，有情人相会，会为对方准备宴席庆贺。如果你喜欢，我就为你准备。此生有爱人相伴，美食未餐，隐姓埋名，浪迹天涯。
1: 是件幸事，还得让你再修补一次了。
0: 放心，以后我们一起守护他。
1: 这个故事是很动人哦，但爱情要两情相悦，只有一方在付出，算什么爱情？
2: 哎呀，那贵子边儿有一黑包拿过来。
0: 啊，
2: 哎哎，停停停！没事。
1: 其实啊，你刚才看到的那些照片都是他去影楼拍的，为了多拉顾客，他要扮成哈利波特，还有这条街大小饭馆他都跑遍了，目的是什么呢？多挣点钱。
2: 可你不是说要参加摄影比赛，准备摄影作品吗？其实。 根本就没有什么摄影比赛，我不想你为了我放弃你自己的理想。我看着你为了生活东奔西走的，我心里特难受，特愧疚。我就想着多赚点钱，让你继续追寻你的梦想。我知道你想要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所以我……
1: 大隐，如果我只是为了理想成就自己。 干嘛要嫁给你啊？生活越是想改变我们，我们越要硬气起来给他看。这才是你让我看到的自己。我喜欢这样的自己，我喜欢跟你在一起。我们应该一起向前走，一起向理想靠近。
2: 好，一起向前走，一起向理想靠近。

0: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连环枪抓住宁少兵，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害人听闻。那杀人动机是什么？钦财。
1: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2: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0: 我绝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3: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2: 过几天。老子还有干一件更大的事情。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5: 热血巨婴城，全定天下颠，九场硬核大战一触即发，三大世界金腰带卫冕战，武林风和 K1 双料冠军，小吸毒欧阳锋，小霸王徐元庆，天子尔康坐镇 WLF Max 排位赛，精英吉志泽、黄奇瑞、李辉等名将全力冲榜 ，UFO 贝雷拉上演逐梦之战，5月16日，平顶山体育村体育馆。 见证中国力量，捍卫格斗荣光。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角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科技正成为农业发展的强大引擎。近年来，周口西华县与河南省农科院合作，依托科技支撑助力乡村振兴能力提升专项，通过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集成应用，推动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1: 在周口西华县池营镇的百农园种植专业合作社，专家们拿着测糖仪、卷尺等工具，对大棚内的西瓜进行现场测产和品质鉴评。
2: 斯维特尔克这个品种适应性好，抗病能力强，这个瓜的这个糖度高于咱当地常规种植品种30%以上，产量高出15%以上。
3: 今年我们基地瓜的品质大大提高，由我们之前的16000-17000块钱的收入，现在亩产达到20000左右。
1: 近年来，省农科院专家团队结合西华县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了一套种植方案。小果型西瓜已经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4: 推广了斯维特尔号、黄米龙等优良品种和多层覆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有效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
5: 集成了西甜瓜高效栽培技术、设施农业土壤改良与平衡施肥技术，助力小果型西瓜发展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
1: 在科技的加持下，西华县已形成以示范基地为核心，辐射带动13个乡镇的种植局面，种植面积达到3.5万亩，产值近8亿元。近年来，省农科院在西华县又推广春瓜秋菜轮作模式，实现大棚周年化利用，
6: 构建了专家服务团加技术指导员加示范基地加辐射带动户的模式，以科技带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实现了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下一步啊，我们要重点在品牌打造上做好文章，探索形成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0: 眼下，许昌禹州市76万亩小麦进入抽穗扬花、灌浆结实的关键期，当地全面开展一喷三防、桶防桶治作业，科学灌溉筑牢夏粮丰收屏障。
7: 在许昌禹州市夏都街道华庄社区，连片麦田绿意盎然，植保无人机正沿预设航线精准作业，农技人员全程值守，
8: 针对夏区麦田做到迎放紧放、全覆盖作业。
7: 在禹州市顺店镇康城村高标准麦田，输水管道纵横，种粮大户李文涛正组织人员灌溉，确保小麦喝足灌浆水。
9: 我这总共承包了是251亩地，今年全部种的是小麦，这时候这是小麦的灌浆期，这时候浇足水才能保证后期的小麦高产。
7: 禹州市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深入田间，现场指导一喷三防、科学灌溉等管护措施。
10: 我们指导农户在干旱风来临之前及时喷施叶面肥，提高小麦抗逆能力，对伤性不足地块小水清浇，避免大水漫灌引发倒伏，因地因苗精准服务，切实提高小麦产粒种，全力保障夏粮丰收。
7: 今年禹州市小麦种植面积在76万亩，目前全市已开展一喷三防86.8万亩次，累计病虫害防治190.5万亩次，累计浇水66.8万亩次。
0: 入夏以来，焦作市依托南太行生态资源，打造农耕体验、田园露营、山野火锅、音乐休闲等多元消费新场景。从都市旁的共享田园到太行山间的小山村，市民在家门口亲近自然，乐享夏日，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1: 走进焦作都市麦田里，共享田园连片菜畦整齐划一，豆角、西红柿、黄瓜长势喜人。不少市民携家带口来到认领的菜地，挥锄松土、提水浇灌，沉浸式体验蔬菜生长全过程。
12: 来到这个田园，感觉到自己身心很放松，也吃到这个菜的时候，有自己的感情在里面，就觉得特别好吃。
11: 农事体验之余，田埂旁的露营休闲区里，天幕帐篷错落排布，大家围坐一桌，将刚采摘的果蔬端上餐桌，田园火锅、户外烧烤，烟火升腾。
13: 约着朋友一起来坐一坐，顺便还能吃到自己园子里现摘的新鲜蔬菜啊，挺喜欢来这里玩的。
11: 夜幕降临，太行山脚下的卢亮沟热闹起来。这里曾是采矿区，如今变身为因你而来露营地。8000平方米的草坪上，游客吹着山风，听着现场音乐，吃着。

0: 锅撸着串。
1: 今天和朋友一起来这里玩，吃吃火锅，听听音乐，感受一下山里的氛围，我的心情非常的放松愉快。
0: 露营地及露营、火锅、烧烤、露天酒吧、咖啡厅等业态于一体，今年五一刚开业，目前日承接量已达400-500人。
2: 夏天呢，大家都想往山里躲，寻一份清静，我们就抓住的这个需求，打造了这片山野露营地。现在露营加餐饮的新模式特别受大家的喜欢，也带动了咱们这边的整体的消费人气。
0: 从都市麦田到太行山谷，焦作依托生态优势持续创新消费场景，两大新业态日均拉动客流超3500人次，为乡村振兴和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烟火气是城市夜生活的温度，然而占道经营、油烟扰民也曾让这份热闹打了折扣。今年信阳市城管部门从市民最直观的感受入手，用精细化管理让夜市的烟火气与好空气和谐共存。
3: 夜幕降临，信阳师河两岸夜市摊位依次排开，食客络绎不绝。与往年不同的是，如今摊位摆放整齐，人行道通畅，空气中油烟味明显减轻。
4: 以前来这边逛的时候，小商贩经常挤占人行道，油烟也到处飘，现在好多了，道路也通畅了，空气也清爽了。
3: 夜市的变化源于城管部门的持续整治。今年以来，师河区城管执法大队联合环保部门对辖区1600余家餐饮店开展油烟监测，逐户检查油烟净化设施运行情况，规范餐车摆放位置。截至目前，共取缔露天烧烤110余处，劝导沿街商户200余次。
5: 我们每天坚持检查餐饮商户的油烟净化设施运行情况，同时规范餐车摆放位置，发现问题当场督促整改，增加烟火气的同时减少烟火味。
3: 此外，街道办事处实行日间巡查加夜间突击监管模式，引导商户使用环保烧烤设备，划定经营区域，严禁违规占道，同时建立油烟及占道问题快速响应机制，接阻即办，限时办结。目前夜市经营秩序持续改善。
6: 河边的夜市热闹但不杂乱，路面干净，空气里面的美食香味没有呛人的油烟，市容环境挺好的。
0: 5月12号，商丘市第7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商丘技师学院开赛，200余名选手参加了7个赛项的理论与实操比拼，涵盖钳工、电工、数据安全管理员、汽车维修等领域。
7: 是钳工8年了，为了这次钳工比赛准备了2个多月，希望在这次比赛中能够发挥我的全部水平。
8: 随着咱这个自动化发展，对人员的技能也越来越高，也学好了，前途非常美好。
0: 本次比赛的优胜选手可晋升职业技能等级，赛项第1名优先推荐为商丘工匠培育对象。5月12号，南阳市消防救援局组织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开展陆搜救援技术培训暨地震拉动演练，演练全程模拟真实地震灾害场景，涵盖应急响应、徒步行进、现场救援、站紧保障等全流程。现场救援环节中，参训消防员们精准开展狭小空间破拆、木支撑、横向破拆等实战科目，动作规范、协同高效，充分展现了过硬的专业技能和应急处置水平。5月11号，2026年河南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南阳举行。本次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全省教育、人社、职业学校等部门通过技能展演、互动体验等形式，全方面展示技能教学成果和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效。5月13号，河南省科学院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2026年全体委员会议在郑州召开，18位两院院士为省科学院“十五五”规划建言，科研要精准对接国家和河南产业需求，深化企业出题、科学院答题模式，强化应用基础研究等，将省科学院全力建设成全国一流新型研发机构。
9: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濮阳范县感受花海芍药灼灼盛放的美景。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绝云集，尽显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2: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了。
3: 哦，抓凶手！
4: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0: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5: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1: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当然是不能。
0: 用忠诚捍卫安宁，
7: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大家注意各位三十七舰枪手，请当下火速该地区后处。各注意，未注意三十七无线部称，请火速该地区各注意各单三无线枪手。

0: 开枪打死了我们的人，
1: 你们长官呢？
0: 带人到林子里搜捕去了。
1: 带我去看看。
0: 是，长官。

0: 有伤亡吗？
1: 刚才我们在对面的山上架线，他们三个是线下了的，可能都被袭击了。
2: 他的枪可能也被夺走了，没找到。

0: 取两个人，让他们带过来。
1: 快快快，列队！大将，快点！
0: 一共上来多少人？
2: 上来21人，虎头分队正在往这里赶呢。周队长，需不需要再上一些人呢？
0: 不用，人够多了。上面还有一个连的国兵呢。
2: 那让警犬先上去。
0: 先搜附近，看看有没有弃儿员。
2: 是，
3: 长官，长官，你看，这是匪徒遗留下来的帽子和围巾。
0: 还是个女的。
2: 让警犬先闻闻。

0: 你下去看看。哎，有东西！
1: 什么东西？打开！
2: 打火机！
1: 拿上来！
3: 科长，慢点！
0: 走过去
4: 啊！哎。
1: 高科长啊，你怎么来了？
4: 怎么来了？电台一日叫啊，我就赶过来了。我们准备去平房呢，怎么回事？
1: 我也是听了电台叫才赶过来的。发现一台发报机，还有，这是匪徒留下来的帽子和围巾，应该是个女的。
4: 女的能杀三个人吗？女的，
1: 我估计匪徒应该不只是一个人。
4: 带着犬，都搜，
1: 一个也跑不了。搜，
2: 是。
1: 带着犬搜，快
2: 走
0: 走！
2: 把发报机拿过来，给科长看看，快！
0: 科长，过来！
3: 哎，你来的够快的、啊。
1: 罗科长，捕头分队的人马上就要到了，正好你上去迎他们一下，让他们把各个路口全部都封锁。
3: 行，那我过去了。

啊。

啊！

0: 珠掉进了悬崖下面。
1: 掉悬崖下面啊？尸体呢？
0: 路太陡了，下不去。
2: 他们几个人？
0: 一个女的。
1: 不可能，一个女的。接搜。
0: 天快黑了，警犬不爱工作了。
1: 那这样，天黑以前先撤回去，明天天一亮就把尸体给我找着。
0: 是。
1: 还有，现场要仔细搜查，凡是匪徒留下残留物，一律给我找到，送到我办公室。
0: 是。
1: 瞎猫碰死耗，总算有点收获呀！哎呀，这样，我还得去趟病房，这你先盯着啊。
3: 是。明天一早，我向您汇报。
1: 辛苦啊！别忘了把卤面给我捎过去啊！我现在就先走了啊。
3: 是。

0: 你好像脸色不太好看。
1: 昨晚没睡好，今天又跑了一天，有点乏了。
0: 你呀，你就是累的。要不然这样吧，我呀把你送回家去，车我开走，明天早上我过来接你。
1: 不用了，我太太不在家，一会儿我还得去新城接她，还是先送你吧。
0: 那好吧。

0: 我到了啊，睡得我迷迷糊糊的。车不用熄火，你先走吧，我醒一醒。
1: 那好吧，
0: 我回了啊，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屋里就你一个人吗？就我自己。拿一把剪刀来，你这儿有急救箱吗？你受伤了？没事，被单片崩了一下。要不要叫医生啊？
1: 我现在谁都信不过，就给我打盆水来。

0: 老周，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啊？
1: 帮我把剑子捡掉。

0: 国舅院出事了，什么？我们去山下发报，碰到了三个正在家东新县的国军，叫上活了。我去解决了他们回来，顾九贤没有按我的话做，在车上等我。
1: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警察说了，他掉到悬崖底下了。
0: 什么？
1: 现在情况我也不清楚。替我去拿一身衣服，我得换上。

0: 有暴风犬，就是他不受伤，我看也够呛了。大麻烦来了，有人怀疑你吗？暂时还没有，但如果他们找到了顾秋妍，我也就完蛋了。那怎么办？你晚上派人上山，我给你开个出生证。 一会儿我会给你画张图，告诉你他在哪个悬崖下面。那一带我很熟，不要从南边上，南边几个小时都过不去。走北边，穿过那片红松林，接着要沿着岩壁走。那一带有很多岩洞，到时候你们可以休息。
1: 会有警察看守吗？晚上
0: 有暴风雪，军警都撤了。 那一带没有岗哨，如果雪不停，警察最快也得明天下午才能到那儿。你们有足够的时间。记着，一定要沿着山洞走。如果太冷了受不了，可以进洞里躲一躲。那些山洞里应该有猎人留下来的食物。你们走的时候不要动，可以留给下一个需要的人。好。
2: 这些东北山里的规矩我都知道，你就别操心了。我马上安排人上山，都是最有经验的同志。
0: 一会儿给我几个湿毛巾，车座上应该有雪，得擦干净了。你注意一下你的门口别有雪地什么的。你放心吧。
2: 这次的责任在我，我没有预计到会出现这样的意外。
0: 这不能怪你。顾秋妍很了不起，她一定是坚持着发完了电报，才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机会。她生存的希望已经不大了，希望她还活着。我会带一瓶汽油上去，如果她牺牲了，我会把能查出她身份的东西全部毁掉。

0: 先生起来了。
1: 好。
0: 太太走得这么急，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可能再待一会儿。
0: 那个刚您出去的时候啊，有个姓陈的来电话，说他是药铺的，说您要找的药没找到，

0: 进来。派人到地方保安局，帮我查一下最近的英文版报纸，看看有没有关于苏联方面的消息。
1: 关于哪方面的？
0: 各方面，包括斯大林现行政策的评价，还有以后保安局每星期的情报汇总都要送一份到我这儿来。
1: 上周他们才破获了一起国际特科的案子，抓了四个人。
0: 这样的消息为什么我到现在才知道？
1: 保安局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宪兵队的面子都不给，我们算什么呀？
0: 告诉负责联络和协调的人，我们的消息也要保留。他们之后，我们也之后啊。上次那个苏联士兵叛逃的事情，保安局连招呼都不打，审完就把人给踢走了。
1: 反正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高科长都生气了。
0: 嗯。
1: 哦，高科长说明天上午十点半有一个重要的会要开。
0: 知道了。
1: 哦，任警官回来了。

0: 什么时候？
1: 昨天晚上吧，第六区的人给他送过来的。
0: 他怎么样？
1: 他还好，受不了轻伤。
0: 嗯，去吧。

我提醒过搜索的警官，让他们注意树上。其实我要说的是，这件事情很蹊跷，里边有很多疑点。 不着急，大家回去多想一想。如果谁有什么灵感，及时跟我汇报。周队长，任警官留下，其余散会。

0: 我之所以留下来，是想告诉你们，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共产党的人。没错，我们所有的计划行动，他们都了如指掌。前一段时间那次围剿。 刚刚下令，还没开始行动呢，他们的性格已经飞到山上去了。是任警官带回来的消息，是老邱说的。老邱是谁？啊，老邱是我派到山上去的，这次也暴露了。他人呢？冻伤了，在市立医院做秘密治疗呢。
1: 那他还说了些什么？
2: 他说。
0: 凡是咱们警察厅有任何重要的消息，山上很快就知道了。你看，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据他反映，已经很久了。说明这个人隐藏得很深，时间很长。我倒觉得在厅里，我们三个人最安全了。你看，任警官初来乍到，周队长，你这常年在外，刚刚回来，所以。
3: 任何人不能相信。你觉得他不像，有可能就是。关于这个人，我们还知道些什么？现在了解情况的只剩下老邱了。本来还有一个我们的人，可在出山的路上就死了。所以我想啊，我们。
0: 做一次详细、认真、深刻的内查，这件事情就由你来负责吧。任警官呢，做周队长的助理。
1: 是。
0: 看来有些情况啊，你只能在老邱那儿做到了解。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桃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2: 哎呦，
1: 你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
2: 哇，
1: 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对，
1: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深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是，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3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2: 对，
1: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

0: 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我们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护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在电视栏目做宣传，所以给大家准备了好礼
1: 哦，有赠品。
0: 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啊，这是三瓶，
0: 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十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护影油污镜，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护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请一盘。

0: 门做了一期调查。您好，何阿姨。哎，
1: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绘影油雾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哎呦，
1: 特别特别好用啊！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啊、送咱两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啊、真是方便，
0: 立刻就干净了。
1: 你看，
0: 省时又省力哈。哎，
1: 特别特别好用。
0: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绘影油雾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哇，
0: 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2: 是吧？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0: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你也要清洗吗？
2: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
2: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雾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雾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0: 还真挺干净的。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哇，
0: 我的天哪，这么脏！
3: 哎，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0: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箩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4: 特别特别满意。
5: 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绘影油雾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6: 太多了。
7: 免费草本绘影油雾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请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顶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草本绘影油雾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请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顶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绘影油雾镜的。
8: 那打开我看看。
0: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8: 这个草本绘影油雾镜，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0: 是，
8: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0: 对，
8: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0: 行啊，
8: 好，走走去。
0: 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8: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8: 对，
0: 立刻干净了。
8: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8: 对呀、这效果就是不错啊。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9: 老邱，这是我们特务科周队长。
10: 周队长，
9: 辛苦了。
10: 对不起，我只能躺着跟你说话了。
9: 躺着别动，我是奉高科长之命来问你一些情况。
10: 周队长，想了解什么情况？
9: 有人用信鸽往山上传情报是吧？

0: 是的，事实上有很多相当机密的情报连警察厅的人都不知道的时候，山上就已经知道了。
1: 除了用信鸽，他们还用其他什么方法传递情报？
0: 他们还有发报机。电文内容嘛，有的时候我也了解一些。
1: 这样吧，把你能回忆起来的到时候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你的手不方便，我会留一个人帮你记录。
0: 是，谢谢周队长。
1: 你这儿还需要什么？生活上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向我提。
0: 周队长，我想麻烦你能不能在这儿给我装一部电话。
1: 没问题，你去跟医院联系一下，让他们拉条线过来。
2: 好。
0: 周队长，你的感觉很像一个人。
1: 谁啊？
0: 山上的周正伟。你说话的声音还有你的神态，任警官，你说是不是？
1: 周正伟是什么人？
0: 抗联的一个重要人物。
1: 姓周，还挺像，难道是我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

0: 所以老邱这个人你是怎么看的？我觉得他是个好特工，但不是个好人。这倒是对的，要想当一个好特工就一定不是个好人。
1: 周队长，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说吧，憋在心里干什么？这老邱我在山上的时候他想干掉。
0: 有这事儿，他现在不承认，但是当时他肯定是这么想的。跟你们一块跑出来那人是怎么死的？我们下山的时候，他腿摔断了，再加上冻伤，后来他觉得自己可能实在是没希望出来了，就求老邱给了他一枪。当然了，老邱这么做也是帮他，要我，我可能也会这么做。 但是最让我诧异的是，这老邱开完枪之后，居然连一点愧疚都没有。所以说他是个好特工。其实这段时间，我良心一直挺不安的。您说我来特务科才多长时间，这已经杀了四个人了，还有两个是完全无辜的人。你心里是这么想的？
2: 那说明你内心是有善意的人。哎呀，我就怕我这种善意会越来越少。你说我爸妈要知道我现在干的这些事儿，一定会伤心死的。你要学会忘记，要学会找理由原谅自己。嗯，周队长。
0: 其实我挺感谢你的，谢我什么？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哼，您就说我在山上的时候吧，只有您派人去我家看过我父母，还给他们拿钱。这是应该的，你为满洲国连命都豁出去了，你的父母受到一点照顾，无论从道义上还是规矩上。
2: 都是我这个当队长应该做的，所以我说您心里有让人温暖的东西。
0: 周队长，我想问您件事儿。问吧。
2: 当初我上山的时候，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我不可能活着回来？想听真话吗？想。
0: 是，大家都知道你不会活着回来。

0: 郭秋妍还是没有消息。离那儿最近的村屯，我都派人打探过了。
1: 看来他生还的希望不大了。
0: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
1: 我心里很不安，她在身上还带着身孕，将来怎么向她丈夫交代？等于我欠她两条命。
0: 你别这么想，我们每个人进来的时候都做了最坏的打算。秋妍她选择了自己的理想，
1: 谁也没有权利让还没有出生的孩子跟着一块去死。
2: 我们这样的人就不应该有孩子，不应该有父母朋友。
0: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似乎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人死了我也很难过。可是那些倒下的同志不都是这样吗？上有老，下有小，亲人们要忍受着无法忍受的痛苦。每一个倒下去的同志的背后，都有一堆不幸的故事。秋妍不在了，电台也被抄走了，我们还要处理后事。老周，你怎么来编造顾秋妍消失的这个谎言呢？
1: 高斌已经知道了，警察厅有我们的人。因为老邱判断失误，他认为一年前从警察厅往外传递情报的是同一个人。一年前我还没回来，高斌基本上排除了对我的怀疑。
0: 那就好了。
1: 可我总担心这是圈套，我还是得小心。
0: 你在他们面前有过什么闪失吗？
1: 做过那么多事儿，说过那么多话，谁能知道哪一句会有漏洞？说谎容易，要记着自己说过的谎话不容易。
0: 是啊，以后你说真话的时候会觉得脸红。
1: 每天跟谎言坏蛋打交道，滋味不好受。我今天见到了秋了。
0: 这个王八蛋，
1: 他说我长得像山上的周正伟。
0: 其实你跟你哥哥长得并不是很像。
1: 他说我们有相似的神态，很相近的声音，这个我相信。家庭里血脉相通，总会有共同的地方。
0: 我杀了他。
1: 现在没这个必要了，该说的他已经都说了。他回来以后，高斌就见过他一次，谈了40分钟。高斌已经认为他没什么价值了。事实上，他也没接触到核心的事情。关于乌苏里虎行动，苏联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0: 没有。
1: 他们要是忽略了这些情报，那我们的牺牲就是一文不值。
0: 不，我觉得他们会非常的重视。
1: 但愿如此。

0: 喂，
1: 周先生吗？您要抓的中药已经找到了。
0: 太好了，现在能取药？
1: 才刚刚联系上。当然，你要特别着急的话，我可以专门派人过去取。

0: 一切都过去了。
1: 我现在，你是不是难看死了？
0: 你一点都不难看，很漂亮。
1: 去你的！
0: 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联系？
1: 我怕出了问题暴露你啊。
0: 这是补办的国民首账。你现在就把纸本按上去吧。
1: 你怎么知道我会把它毁了呀？
0: 我能加会算啊。我送你上火车，会有人来接应你。到了佳木斯，你可以一直在那儿疗伤，直到康复。还有一个好消息，你丈夫在山下，这段时间他可以陪着你。

0: 那个女人有眉目了吗？
1: 有一点。
0: 好，生意上的事儿被她折腾得乱七八糟，有她在不赔钱才怪。
1: 找到她才是关键。
0: 周先生也费了不少力气，不过都是无功而返，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1: 他太太怎么样？
0: 啊，挺好的，听说马上要生了。
1: 啊，可不是吗？这都几月了？
0: 最近一段时间，你先安顿好自己，先别急着见什么朋友，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我来安排。
1: 我明白。
0: 小佳乔也该上学了吧？
1: 明年冬天就该上学了。
0: 哦，
1: 对了，有些东西要捎给周先生。
0: 什么东西？
1: 日常用的一些东西，普通物件，没问题吧？
0: 你还是寄给他吧，因为平时我们也是能不见就不见。

0: 这是这段时间的电话录音，有一个女的总给老邱打电话，我觉得他们之间有默契。
1: 放下听听。

0: 呢？
1: 我也还好吧。
0: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1: 不好意思了，那我抽空去取吧。

0: 肿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1: 这个女人一共给老邱打过四次电话，我觉得他们这里边有暗语。
2: 这女人是用她家里电话打的？
1: 不是，是公用电话，而且每次打电话都要换地方。
2: 你是觉得老邱有问题？
1: 这个我倒不敢那么觉得，但是我觉得老邱这个人很奇怪啊，我担心会不会是共产党人玩的苦肉计啊。
2: 你的意思是在警察厅里根本就没什么间隙，都是老邱杜撰出来的？
1: 这个我不敢妄加评价，不过咱半年了监听了所有人的电话也没发现什么破绽啊。
2: 他们没那么傻，真正有问题的你在电话中是听不出蛛丝马迹的。别说是奸细了，就是一个普通的警员都会知道什么时候不该说什么。
1: 那我们这监听还有什么意义啊？
2: 你这不是发现问题了吗？
1: 我这个只是猜测啊，不过我在想这老邱一定是在防备什么，而且俩人之间好像有

0: 我岂有暗语？定下
1: 听过了吗？
0: 没有。
1: 拿去给他听一听。
0: 哦，对了，这里边还有新来那家伙当马高科长的录音呢。
1: 蠢货，这段就不要给他听了，省得他心里添堵。
0: 好。
1: 还有，去高科长那儿，不要轻易说出你自己的怀疑。他问你了，你再说。高科长会有自己的判断。
0: 是。我先去了。
1: 去吧。

0: 抽空去取吧。
1: 那好，我等你电话。
0: 再见。
2: 我查过这个女人的电话，一共四次，分别是从不同地点的公用电话打出来的，三次是新城区，一次是富家店。
3: 周队长，说说你的看法。
4: 我觉得没那么严重。老邱是经过考验的人，也许他跟这个女人是有一腿，所以才背着人。
3: 这个理由好像不存在啊。老邱现在是一个人住，他老婆根本不在他身边，所以他用不着藏着掖着。
4: 那有可能是这个女人有家室，不是老邱，是这女人要背着人。
3: 你分析的有道理，好吧，既然你对老邱这么信任，就先放一放。这个老邱啊，如果他知道咱们在监听他的电话，非气疯不可。
4: 他应该是有所察觉吧。
3: 是吗？
4: 一个人如果感觉到自己被监听了，那他说话的语气一定会起变化。我觉得我们特务科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可能被监听了。
3: 你的感觉太对了，这就是我听所有录音时候的感觉。
2: 那咱们的监听还继续吗？
3: 全面监听暂时可以停止，但是几个重点要继续。
4: 保安局要是知道了，又该说我们越权了。
3: 哎呀，你不用管他们，他们的手伸得比我们还长，到处想插一杠子。但是咱们这次计划是宪兵队司令部默许的，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
4: 知道了，我们做我们自己的事儿。
2: 是。
3: 哎呀，这些年这么长时间，安放在咱们警察厅这个定时炸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爆炸。说句老实话，我们永远是如坐针毡的，
4: 早晚有一天他会露出来的。
3: 任警官，谈谈你对老邱的看法。你看周队长干嘛？谈谈你的意见。
2: 恕我直言，我不喜欢这个人。他满嘴谎话，而且我怀疑他有可能被抗联策反了，所以不值得信任。
3: 有证据吗？
2: 没有证据，我只是觉得只要他在，事情就变得很蹊跷。而且他已经回警察厅了，为什么行动还那么诡秘？不至于吧？除非他怕咱们。
3: 看见没有，在我们这儿，诚实确确实实是很稀缺的品德呀。啊，周队长。

0: 你谈谈对老邱的看法吧。
1: 我倒觉得老邱没什么问题。
0: 拿什么来证明呢？
1: 直觉。
0: 对，直觉很重要。一个好的特工一定要有神通和直觉，不然结果会很惨。你有神通吗，任警官？
2: 报告长官，我没有。
0: 好，跟着朱队长好好学吧，啊，你会很优秀的。
2: 谢谢长官夸奖。
0: 任警官，老邱的事情先不要往下评论，过去的事情要守口如瓶，学不会闭嘴的人可能今后连张嘴的机会都没有了。
2: 是，我明白了。
0: 年轻人敢大胆的怀疑，提出自己的想法，啊，这本身就难能可贵。但是什么情况都要考虑到，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今天早上你想到的事情，可能到了晚上你就会觉得很愚蠢，或者是到了明天早晨你突然发现昨天早晨想到的那个事情英明伟大。今天他可能是你的朋友，明天他就有可能，而且非常有可能是你的敌人，对吧？
2: 是，长官。
0: 好了，我很难得今天咱们课这么清闲啊，二位早点回去休息吧，这一段时间太辛苦了。
1: 好吧，我们今天偷个了。
0: 另外，我好像听有人说那支特别活跃的抗联队伍突然间的奇迹般消失了。但愿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1: 但愿他们永远安息嘛。
0: 好，这一切和你们二位都有直接的关系。好，以后我为你们二位要请赏嘉奖。
1: 这个不敢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吧。
0: 好
1: 的，我们走了。

0: 真快啊，一转眼就到夏天了。
1: 夏天好啊，一到夏天这浑身的筋骨就跟松开了似的。
0: 我以为你是一个喜欢冬天的人。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这人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
1: 今天上午他找我谈了一次话，半年了没有找出潜伏在警察厅内部的共产党的狠老虎，他开始换思路了，开始试探我跟任警官。
0: 他怀疑你了？
1: 他谁都怀疑。如果让我调查你半年没有结果，他会反过来让你来调查我。总有一天他连自己都会怀疑，自己调查自己。
0: 真是疯了的。
1: 他就是这样，他明明对老邱深信不疑，却又不阻止我跟任警官调查他。谁都不知道他内心到底怎么想的。我相信他一直没有放松警惕，而且我坚信我的电话一直被他监听着，所以尽量要减少在电话里使用暗语，一个词或者一种方式反复的使用就会被他捕捉到，就像我们捕捉到老邱和那个女人的特殊关系。
0: 哪个女人啊？
1: 就是一直困扰着我们的那个神秘女人。

0: 这就是那个神秘女人。
1: 你确定吗？
0: 我能听出来她说话时候的断句方式和停顿的语气，只不过她跟高斌说话的时候故意压低了嗓音。
1: 可是她为什么要压着嗓子说话呢？难道她还要瞒着高斌不成？
0: 我怀疑她根本就是老邱的人。老邱已经暴露了，可他还隐藏着。你们调查过老邱上山以前的情况吗？
1: 事发之后我调查过，他有一个妻子，还有一个孩子，早年从老家出来，后来听说是离了婚，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关里，不过没有人见过他妻子。老邱上山前也是孤身一人。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
1: 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2: 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3: 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
4: 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5: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帝释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6: 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
3: 让您呀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7: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3: 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他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
8: 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的，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
3: 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8: 是是。
3: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7: 咱呐不能忘本，
3: 对，
7: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299元赚到的品牌纯文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小拖把，39元的房间的这个水龙头，以上这些呢通通是1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3: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
5: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一方探讨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请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文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喜欢研究美食。
9: 刘老师你好。
10: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9: 你看来得早不如来得少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

0: 肉的香味儿。你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了？
1: 是啊是啊，
2: 刘老师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1: 你像今天这个大骨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十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三四十分钟，冒大泡不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啊、特别省时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0: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满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两三个小时汤还要浓、嗯、肉更加软烂。
2: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3: 王翠霞家庭主妇
2: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小时、嗯、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嗯，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0: 嗯，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3: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道客户相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古火炬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古火炬主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文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0: 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啊、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5: 好。
0: 您好，
6: 第十个无火炬主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炬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您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6: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迪士格无火炬煮锅
6: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3: 低价热卖，硬广大道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炬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主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文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代理领个体户，
0: 你看您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7: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低脂个无火炬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今天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呢。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3: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炬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主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文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

0: 送凡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第十盒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别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真的，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文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除胎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凡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第十盒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1: 犯罪嫌疑人69号门口被手枪，公安枪杀了1名哨兵。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2: 钱财。
4: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5: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2: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3: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3: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慢点，
10: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时的攻心。
1: 终于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点
7: 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清晨，古城在冬日的暖阳下慢慢醒来。城里的居民习惯走出家门，来到老槐树下的煎包店，为家人买上一份热气腾腾的早餐。恬淡舒适的日子一如既往，时光却始终向前。煎包店旁的这棵古槐树，据说植于北宋，迄今已经生长了上千年。它像一位慈祥的长者，一直默默守望着古城中的人间烟火。这是一座内容丰富的古城，1850米的长街上，4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纷纷亮相。错琴、花边、空竹，非凡的技艺、精湛的表演，让人大开眼界。空气中弥漫着羊肉汤的鲜香、宣饼的麦香、点心的甜香。古城就在日升日落中走过了千年的时光。
1: 青州的历史是与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同步的。古九州时期，山东的大部分区域归属于青州，海带为青州，大海的胸襟，泰山的脊梁，涵养了青州的人文气质，塑造了青州的精神品格。
0: 尚书与共中曾把古代中国划分为九州，位处正东的就是古青州。右有山河之固，左有富海之饶。由于地处东鄂半岛，南控沂蒙，北望渤海的战略要地，青州自古就是军事重镇。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在此设立了青州刺史部，青州自此作为城市名称，沿用了2000多年。现存的青州古城面积不大，只有1.4平方公里，120多条青石古街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古城被60多平方公里的青州新城环绕，彰显着东方之州无尽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漫步古城中，随处可见精美的牌坊，展示出古城文化繁盛、人才辈出的历史底蕴。23座牌坊中，主要有王府牌坊、府文庙牌坊和县文庙牌坊，以及表彰众多地方名人的恩荣坊、科第坊等。太保坊是为表彰名将行窃、入朝抗击倭寇而设。一门科第坊则为表彰冯氏家族四代蝉联科甲而立。
2: 每一道牌坊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因为这些牌坊啊，要么它是经表一个家族的，要么是经表个人的。所有经表的这些大臣，他们要么是清廉，要么是爱国，要么是勤政，总而言之吧，都是当时的朝廷重臣，也是值得其他官吏来学习的榜样。
0: 一门风雅，多少芝兰玉树，几代书香，无穷国栋良才。古城人从小就从这些牌坊下走过，俯仰之间，往圣先贤的故事直入人心，耳濡目染中，青州人自然就多了几分儒雅

0: 之气。
1: 天生就好比个转手自在王，要王爷就在当中坐。
0: 这段山东快书讲述的是一段古城人耳熟能详的传奇。北魏年间，青州高阳郡城中不知从哪儿跑出来200只羊，赶着羊群去放牧的竟然是高阳郡的太守。在那个年代，放羊是身份卑微者的工作，太守放羊闻所未闻，一时间青州百姓议论纷纷。
2: 有一天呢，这个文友来拜访这个高阳郡的太守，他一看高阳郡太守养了很多羊，就非常生气，说你这不是有辱斯文吗？我们文人的风骨你去哪里了？高阳郡太守这个时候呵呵一笑，说圣人不耻甚之见也，而愧道之不行也，不忧命之长短，而忧百姓之穷。
0: 这位太守名叫贾思勰，出身于青州书香门第，他引用淮南子中的话来表明志向，圣人不以出身贫贱为羞耻，只怕大道得不到推行，圣人也不担忧生命短暂，而忧虑百姓生活的穷苦。南北朝时期，长期的战乱导致田地荒芜，北魏孝文帝即位后推行均田制，希望促进农业生产，但苦于许多耕牧之术失传，农业技术落后。贾思勰目睹百姓贫苦，决定放下读书人的身段，深入田间地头收集整理农业生产经验。做太守之前，他就先后到过山西、河南、河北等地走访调查。做太守之后，他更是不惜亲自牧羊来进行实践。十多年里，贾思勰笔耕不辍，终于完成了一部包罗万象的农业著作《齐民要术》。《齐民要术》全书10卷92篇，涉及粮食果蔬栽培、禽畜鱼类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等内容。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起自耕农，终于西海，滋生之业，米不必输。在中国这个民以食为天的农业大国，齐民要术是文人首次把文化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的创举。贾思勰以笔为犁，总结农牧业生产规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北方的农业生产，一直到今天都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2: 人们把贾思勰称为农圣，学术界呢也有农圣文化之说，实际上这都是对齐民要术影响巨大的一个评价。齐民要术是中国古代最完整最系统的一部农学专著，它在世界农学史上也是一座高峰。
0: 受益于齐民要术的广泛传播，在这部书的诞生地青州，农业发展日益兴盛，进而带动了工商业的兴起，青州逐渐成为当时山东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人民生活富足安乐。唐开元年间的史料记载，海内富食，米斗之价钱13，清其间斗才3钱。直到今天，山东依然是中国农业大省。2020年，山东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突破10000亿元，成为全国首个农业总产值过10000亿元的省份，以全国6%的耕地和1%的淡水，生产约占全国8%的粮食，11%的水果和12%的蔬菜。青州古城从来以文而兴，儒家文化、泰山文化、东夷文化在这里汇流，多元文化融合共生，滋养着这片古老的东方之州。北宋年间，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名臣贤士都曾先后被贬来到青州，他们虽身处人生逆境，却不忧不惧， 欧阳修信笔写下了莫笑青州太守丸，三奇人物救安闲。而迟暮之年的范仲淹也雄心不减，写下好山深会诗人意，留得夕阳无限时。
1: 这些人物当时都是中国一流的这个学者，也是领一代文化风骚的人物，也可以说他们在哪里，中国文化的高地就在哪里。青州在那个时代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地。
0: 让青州人最引以为傲的历史文人当属李清照。北宋大观元年，李清照随丈夫赵明诚自汴京迁居来到青州，远离宦海仕途的沉浮，身处山清水秀的风雅之地。李清照借用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把书房命名为《归来堂》，根据诗中的“沈荣兮之易安”，将居室命名为易安居，并自号易安居室，在青州一住就是17年。李清照一生三分之一的诗词是在青州写就，当时正值宋金对峙交恶的风云乱世，夫妻二人凭借青州丰富的文化遗存进行金石研究。这是一门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此达到正经补史的目的。
1: 他和赵明诚夫妇俩一起收藏，甚至节衣缩食的来进行收购中国文化的一些瑰宝。我们所看到的，他所说的那些金石拓片啊，那些铭文啊，那些玉器啊，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叫做玉器啊，这些东西，他甚至于到了食不重肉、衣不重彩这样的程度。赵明诚当年甚至把自己的衣服当500钱，然后去购买拓片。
0: 在青州的17年，是李清照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就是他在古城中写下的。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掳走二帝，史称靖康之变。铁蹄之下，为了保护中华文脉，李清照夫妇装满整整15车书籍器物，举家南渡逃亡。川州过府的逃难路上，李清照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些宝贝。兵荒马乱中，他心急如焚，四顾茫然，迎香意切，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她问丈夫赵明诚，如果遇到危险，到底该如何是好？赵明诚意志坚定地告诉她，辎重衣被可扔，卷轴画册可扔，而那些最能代表中华文化标志的宗器，则万万不可丢弃，死了都要抱着，永远勿忘之。勿忘之三个字，视若千钧，那是志同道合者之间的生死相托。此后不久，赵明诚去世，李清照跟随难民颠沛流离，那些被他视作珍宝的书画金石，一点一点逐渐失散。好在有2000多件文物都被这对夫妇写入金石录书中，几百年后的我们依然可以从书中得窥一眼那些消失的宝物。
1: 李清照为什么有这样的个担当精神呢？我觉得就和齐鲁文风啊有着不可割舍的这样的个关联。孔子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文王寂寞，文不在知乎。对李清照来讲，他们拿出自己的俸禄，
3: 拿出自己的田产，乃至卖了自己的衣服，来保存中华文化，来整理中华文化。这种文化风骨，也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一代的山东人，忘掉小我，成全大我。
0: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在国破家亡、山河破碎之际，李清照以飞蛾扑火之势追溯文明之源，成为中国历史上人中英杰的典范。公元1127年的那场战火，把李清照留在青州的书册实物烧成灰烬，然而另有一批稀世珍宝却不可思议地幸免于难，还保留着微笑的表情。
4: 好多人看她美漂亮，再一个她的价值是在哪儿呢？就是重新让人们认识了中国古代的雕塑。在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或者比我再小一点的孩子，可能也是你学雕塑，就是学绘画、学雕塑临摹的时候，你总是临摹国外的东西，没有人去拿中国的一些雕塑品出来让你临摹。但是呢，就是这批造像出来之后呢，就完全改变了人们的看法。
0: 只要对中国佛教艺术稍有了解的人，就一定听说过青州的微笑。佛教传入中国后，很快就融入了青州这处多元共生之地。在北魏到北齐那段动荡的岁月里，青州的能工巧匠把对大地安稳和岁月静好的期待全部融入到对佛陀造像的创作中。佛像脸上恬淡自信、从容疏朗的微笑，从此成为青州表情。
5: 青州这个在南北朝时期，这个地方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乱频繁。我们青州这些造像呢，是融合了南朝和北朝文化融合，然后呢又加上这个工匠他们自己这种审美啊，形成这个独特的这种风格，在学术界称为青州风格，体现的就是我们青州人虽然是面对当时的这个战乱，但是呢仍然是非常从容自信一个心境。
0: 北宋末年，金兵入侵，青州百姓为了在铁骑建塔中保住佛像，很多人惨死在刀兵之下。鲜血染红佛像，人们心急如焚。于是，在一个夜晚，有人挖了一个深坑，把珍贵的佛像埋入其中。青州人相信，等到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之时，微笑的佛像终将重见天日。时隔近千年之后，这个令人心跳的日子终于到来。
6: 为推土机推出的佛像窖藏坑东西长。
0: 1996年10月，青州一所学校的施工工地上传出一个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在一个深度不到3米、面积50多平方米的窖藏坑内，层层叠叠放满了面带微笑的佛像。精美的龙兴寺佛造像渡尽劫波，再现人间。
4: 当时，哎，这个就是这西边这个展厅里呢，就把造像所有全部都堆在里边，后来就越放越多，越放越多，结果里边堆的，哎呀，满世界一看之后，就跟那个小山似的，那个碎块堆在那儿。当然有些是已经显露出来了，看能看到花纹和色彩，就特别漂亮。哎呀，真的是当时就特别兴奋的一种状态啊！那十几天下来，惊喜不断。
0: 面带微笑的佛像，牵动着全国文保专家的心，很多专家自发来到青州为佛像修复出谋划策。青州博物馆开放了文物修复工作室，直接把修复过程呈现给热切盼望见到佛像的市民，让人们近距离感受迷人的青州微笑。从一块一块拼凑完整，再到利用3维激光扫描和成型技术，经过整整20年时间，青州博物馆终于把100多尊佛像聚合起来。修复后的佛像庄严慈悲，微笑地凝视着古老的青州大地。 看着这太平盛世，朗朗乾坤，看着淳朴善良的荆州人。

0: 传承着千古文脉，走进新的时代。
1: 青州的青色是一座座城池的底色，是一条条石板路的颜色，是一栋栋老宅里斑驳高墙的颜色，也是一尊尊佛造像最初的颜色。这种颜色处处浸透在青州古城里，展示着它的厚重、淡然和沉静。
0: 无论时代如何动荡，青州人对文化的信仰从未丢弃。千年光阴流转中，青州先后走出了800多名进士、12名状元。古城中至今封存有一份明万历26年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状元卷总计2460字，既有改善吏治、兴邦治国之策，也有具体实施方略。这篇限时完成的满分作文，卷首是万历皇帝御题的第一甲第一名6个字。历史上享此殊荣的人凤毛麟角，他是中国历史上读书人的最高追求，也是古老的青州文风炽盛的真实写照。或许正是经历过王朝更迭与战火洗礼，崇文尚礼的青州人极其看重文字的教化作用。不知从何时起，青州城里兴起了家家挂书画、户户有中堂的雅号，哪怕是扶犁耕田的农家，也都以收藏展示字画为荣，书画交易随之繁盛。近年来，古城周围形成了9大书画市场、800多家画廊，每年交易额达到100多亿元。人们都在问，小小的青州为何能以书画交易名动全国？其实，在这座位列九州的古城中，文化从来都不仅仅是风雅，而是一种不可改变的信仰。老街老巷中依然居住着土生土长的古城人，和李清照当年的斋号一样，每一户人家都会给自己起一个儒雅的名字：契源、文伯轩、汉堡阁。庭院楼阁中，挥毫泼墨间，青州人的文风雅韵世代相传，就连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也走上了文化发展之路。今年49岁的农民马秀花，看着身边的人都在舞文弄墨，也拿起了画笔，想要记录下花团锦簇的美好生活。在喜欢画画的父亲指导下，马秀花很快入了门，能画出一些简单质朴的作品。但是要想更上一层楼，他就得付出加倍的努力。
2: 一部分老师画的，有些不止。
3: 看到你像一些农民画，很漂亮的啊，人物也很漂亮，色彩也好看，就想画的好看一些嘛，就想就是尝试一下，但是很难很难的。
2: 这个是画的两个老二。
0: 在青州，像马秀花一样喜欢画画的农民有很多。当地建起了青州农民画画院，专门培养农民画创作者。马秀花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系统学习，突破了瓶颈，绘画技艺得到进一步提升后，他组织成立了马大姐农民画专业合作社，带领着10几位农民画师共同创作，把美好的新农村风光描绘得更加鲜艳多彩。如今在青州有3万多名农民画画家，他们的作品色彩鲜明，想象丰富，多次在国内外画展上获得大奖。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原本拿着镰刀锄头在田野中创造物质财富的青州人，变成了手持画笔创造精神财富的大画家。
1: 一座城市只有文风未起，薪火不息，才能够文脉传承，人才辈出。这种修养呢，会融入到城市的文化基因里而代代相传。新时代的青州年轻人遵循着先辈们走过的路，置身于儒雅之地，浸润着翰墨书香，用自己的担当为古城发展贡献着青春的力量。
0: 齐民要术成书1400多年后，新时代的青州人又写下了一本植物宝典《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图文并茂地记录了山东地区700多种代表性植物物种。
4: 打开柜子，标本是这样的陈列的。
0: 作者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刘冰。读大学期间，他发现尽管中国植物资源丰富，位居世界第3位，却没有一本详尽的图谱。于是他首先选择回到青州，要为家乡这片土地上的植物画像立传。刘冰在青州古城中长大，从小就在贾思勰雕像下玩耍的孩子，潜移默化中继承了先辈的理想。
4: 当时每个星期的周末呀，新老师也会带我们去植物园，在校园或者是去山上，带我们去这个采标本、认植物等等这些。
0: 和千年前在城中牧羊的贾思勰一样，刘冰决定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跋山涉水，田野调查，整个山东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无数次繁琐沉重的工作压得他想要放弃，但案头上那本全凭笨功夫完成的《齐民要术》总能让他重燃斗志。田野调查花了整整3年时间，《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终于在2009年正式出版，上千张植物照片，丰富详实的内容，为很多人打开了一扇了解自然的大门。青州古城就像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像回到家乡探寻大地秘密的刘冰一样回到了青州，他们通过手绘古城为家乡抹上了文创的亮色，他们通过红丝艳妆让珍贵的文房四宝进入寻常百姓家。在古代，青被认为是东方之色，也就是黎明之际的天色。青州地处中国大陆东端，正是太阳每天升起的地方。青不仅是一种颜色，更是万物勃兴的生命状态。从古及今，青州便是孕育生发之地，文化是这座古城的灵魂和根脉。以文而兴，从前是青州人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底色，如今就是青州在新时代腾飞的精神依托和动力。
1: 清晨，松林书院的读书声不时穿过耳旁，听着这朗朗之声，仿佛我们可以穿越到从前，去感受那时青州古城的无限风情，去探寻它的文明之源。青州很小，却又很大，这种大是气度，是胸怀，也是眼界。这种大来自于历史，来自于诗歌绘画，来自于这块土地上先贤名士们的智慧。

0: 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1: 党员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0: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万分的准备。
2: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0: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3: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是75岁了，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0: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搬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4: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5: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6: 了。不会抓凶手，
7: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8: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9: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4: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0: 当然是不行。
8: 用忠诚捍卫安宁，
11: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中国重炮 VS 东洋铁臂，绝杀名场面，热血集结。朱帅组合拳摧毁虎父公野，
1: 严重了。
0: 赵重阳飞膝直击王鹏剑人，王鹏飞跳膝绝杀攻城宽客，杨明多记重拳连续轰倒姬山刚泰，
2: 三次击倒，没有机会了。
0: 从中国主场到日本客场，跨越国界的对决，每一帧都是力量美学，每一秒都在改写历史。铁臂分裂，重炮破阵，邀你见证格斗史上最强 KO 时刻。
3: 我是韩燕，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4: 大家好，我是蔡志贤。
3: 哇，这场比赛其实在比赛的当天是它是最后一场比赛，叫大将战。
4: 对，大将主将留在最后，要对付我们的小将朱帅。
3: 哇，目前我们与日方战队的比分是日本暂时领先，
4: 是啊，
3: 所以这场比赛的是

0: 很关键。
1: 对，大家都对朱帅捏了一把冷汗，因为他是替补的。
0: 对，
1: 那目前呢要对付的这位是普布宫，也在全球65公斤级以下是排名第二啊，是日本这个量级最厉害的高手之一。哦，但是呢我们的朱帅其实他拳法还是蛮不错的，曾经这个一回合3次强毒美丽死神的高徒，而且曾经 TKO 了这个朝九玉贵最担心的这个对手法布里，所以拳法还是不错的。
0: 对，因为朱帅比较年轻，所以呢、啊、很容易被他的对手去轻视，
1: 是
0: 啊，觉得年轻的时候要
1: 后直加前摆的组合，而且打得非常清脆，哇这个
0: 直接进去，
1: 哇这个他们裁判也太狠了，
0: 哇朱帅太帅了，
1: 是啊，
0: 就刚刚说到他很容易被人瞧不上，
1: 是
0: 这场比赛又是替补出战，所以很多拳迷朋友并不看好他，
1: 是来到总决赛一千个多十多秒一千个多十多秒阿卡波的朱帅选手 KO 勝ち。
0: 你再看一下判决，
1: 后直第一下就已经中了，就倒了。等一下，哇，这是太厉害了，朱帅的拳法。
0: Round one。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您呈现的是 WRF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挑战资格赛的后备战。红方选手是来自伊隆奥羽搏击俱乐部的赵重阳，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 KJ 玉司。
1: 好，这个 KJ 玉司，在日本其实名气虽然不是太大，但是呢，他8胜里面呢、有7次是 KO 的，所以是相当恐怖的。
0: 这很厉害的，
1: 是他力量很大、他平常都会特别到这个健身房去做力量训练。
0: 对，因为有一种说法哈，说这个KO 了对手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幸运，但是通过看了那么多场比赛之后，我觉得KO 啊，绝不仅仅是幸运。
1: 是，而且现在赵崇文对他的铁拳一向很有信心的，刚刚对了一下前手刺拳跟后手拳之后，其实两个不相上下。
0: 对，
1: 互相命中好几拳。
0: 而且这两位上来之后，虽然是第一局
1: 哈、啊，有效果，有效果，这个上来有效果。
0: 这个是没有试探的，就直接奔着要结束比赛去的，所以说每一秒钟我们都不可错过。
1: 一个吸法上了。我们赵崇阳中了一吸了，要注意一下这个蓝方选手过去啊是很喜欢摔人的，因为他力量大啊。今天如果他打拳打不过的话，他会近身来摔赵崇阳，要小心点。好，渐渐的赵崇阳占了上风了，可以看到从 KJ 玉司的鼻子上有一点效果出现了。
0: 对手了一个读秒。
1: 其实这个他们日本人啊，目前就是因为他们自由搏击市场比较萎缩，所以大部分运动员都要去工作。像这个日本选手，他的工作就是平常陪老人运动，然后再到他的拳馆去打工，所以也是相当辛苦的。哇哇，没想到被击倒一次之后呢，他好像复活了。
0: 对，
1: 赵崇阳要小心。
0: 对。
1: 赵崇阳遇到这个难啃的对手，没想到会反扑。
0: 是。
1: 好，现在我们的日本选手已经放弃了他的技术了，已经用他的意志力在拼搏了。
0: 还有10秒。
1: 太漂亮了，在侧边用后手拳击倒，抓到一个侧位。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慢放。
0: 就刚刚的那一圈。
1: 好，顺便报告一下，赵崇阳有未来有明年有三大目标，一个是复仇这个林云奈，第二个从朝九玉贵手中拿回金腰带，第三呢是与伊利亚斯二番战拿回拿到这个 eFusion 的冠军。啊，
0: 今天的这场比赛的获胜离他的目其中的一个目标近了一步。
1: 是啊。哦，还在晕啊。
0: 啊，两个人拥抱一下。
1: 是。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56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为您呈现的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日本站的比赛，我是韩燕，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1: 大家好，我是蔡志贤。
0: 好，比赛进行到现在的话，我们和日本 Crush 的比分是3-3平。
1: 是
0: 啊，所以这场比赛很关键呀。
1: 对，非常关键。
0: 如果赵双阳能够拿下这场比赛，那我们此次就大获全胜了。
1: 是
0: 啊，咱不知道他会发挥的怎么样啊，还是先请蔡老师先介绍一下两位运动员。
1: 好，这赵双阳是去年中日对抗打过了嘛，他说当时呢虽然输了，但是他最感动就是这个朝九玉贵啊都会来这边帮他们加油。但今年朝九玉贵的父子也同样到了现场。
0: 对，
1: 那另外呢，这个伊藤健人身为副将啊，他说在自己的地盘他是不可能输的。伊藤健人曾经跟我们的新武创新的王山伟在武林风打过，那场比赛呢是这个他打赢的王山伟。我们再看到，
0: 去年的比赛，赵忠阳是被加藤凌云奈给 KO 了。其实，在 KO 之前，他是也是占优的。
1: 对。
0: 啊、哦，所以这场比赛呢，他的对手伊藤健人也是看了去年那场比赛，他也表示想以 KO 的方式结束掉赵忠阳。
1: 那我请这个赵忠阳去对比一下，就是三个人嘛。嗯，他说这个伊藤健人的骨子里透着一股年劲啊，他的抗击打跟意志很出色，但是呢，他没有这个加藤洒，就是加藤凌云奈那种这个冷招，还有这个没有朝九玉贵的多变，所以呢，赵忠阳觉得不是问题。现在看到赵重阳呢，在被朝九击败之后呢，一直苦练朝九的这个变线腿法，还有他的飞膝，看看呢我们的赵重阳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朝九玉贵的招式给使出来。
0: 对，他虽然说一直想战胜朝九玉贵哈，
1: 对，
0: 但现在也和朝九玉贵成了好朋友。
1: 对
0: 啊，也会学习人家的一些先进的技术。
1: 是啊，找到机会。哇，这个给我们赵忠阳第一回合就找到机会，太漂亮了。
0: 好，比赛继续，
1: 是
0: 看赵忠阳能够这个乘胜追击啊。
1: 搂抱了，
0: 不要太激动。
1: 其实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故意输点时间，给这个蓝方有这个缓过来的机会。那个场上裁判很多手法可以去影响这个比赛的一个走向的，所以很多我们的老道的这个观众啊，他也会去看这个裁判的一些动作的动机，也会去揣测。
0: 好，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1: 我们再回到场上来啊，这个其实蓝方伊藤健人平常在练习的时候，他的拳的发力是非常漂亮的。在日本呢，像他还有这个平本莲啊，他们都是拳法发力非常好的，你就看背你就觉得很舒服，那看正面觉得哇漏洞不多，很规范。不过呢，再规范也给他们的赵重阳去第一回合给强毒了。那另外我再分析一下，因为这个有时候在场上啊，不是比谁的技术好，不是比谁的这个动作更规范，因为像这个伊藤健

0: 人的比赛是九战，只有两次 KO 胜的记录，所以比赵重阳的是四次 KO， 这个火力啊，就差的太大了。
1: 就是你还要从他的战绩上去分析一下这个运动员特点哈。
0: 而且就是这个格斗啊，就是有时候要靠意志力，有时候靠你的这个力量，
1: 对，
0: 去吃掉对方。那今天明显看起来是我们这个赵传的火力是比较足的哦，
1: 哇，
0: 光这个拳。其实像蓝方拳很好，可是不太敢出啊。那赵重阳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力给灌进去了，这个拳头上面还有意志力啊。
1: 对，
0: 像我们这个小雷公啊，像刚那一场呢，他拳的意志力就比较松散一点，比较可惜。那朱帅呢，那拳真的是哇，
1: 太帅了，
0: 太帅了，没有完全发力，但是呢，让对手躺在地上站不起来。
1: 我们看赵重阳这个这次的比赛就是打得很自信，
0: 是
1: 出拳出动作都比较的坚决。
0: 对，那就是还没看到他学偷偷学这个赵九玉贵的变形踢跟飞膝，
1: 很期待哈。
0: 对，那蓝方呢，其实腿法非常的好，今天不太敢出，
1: 对，也没出来，
0: 畏畏缩缩的，因为可能被赵重阳打怕了，
1: 被他的气势先压倒了。
0: 对，
1: 有的时候就是在场上，就是一个人的气势能够压倒另外一个人，
0: 是
1: 这个时候是一种心理的战术哈。
0: 对，一般是高个会压矮个的，就是我只要高你大概10公分左右，就觉得哎呀，非常
1: 心里会有点优势。
0: 第一个我视线都是从上往下看的嘛，第二个我拳跟腿就是差你那么多，我打到你，你打不到我，就有这心理的这个安全感了。
1: 好，分开。
0: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赵重阳啊，就是以小打大啊。他说这个日本人另外有印象让他很深刻的，就属于那种鸡蛋里挑骨头的规范。
1: 好，时间到。大家在观看比赛的同时，可以通过手机摇摇的方式参与节目互动，更多精美礼品、现金、红包等你来抢。
0: 我觉得刚刚说到日本人那种鸡蛋里挑骨头的规范啊，还有就是各种赛事都有一些预备方案啊，非常的仔细。然后上次我们中国队在离开的时候啊，特别把这个场馆的休息室给收得很整齐，让日本吃了一惊。听说这个新闻还上了他们当地的热搜，我觉得哇，现在中国的运动员好规矩啊！
1: 没有想到我们会那么的好，
0: 是留给日本很好的形象。进行到第三回合。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其实这场比赛的输赢很重要哈，不单单是赵重阳两个人这个个人的胜负，还关系到双方战队的一个比分。
0: 哇，飞膝，
2: 高九式的飞膝啊，
1: 高九式的，
0: 对，
1: 刚还说还没有看到他。
0: 对，
1: 高九是这场学到的什么飞膝啊，这些用上，
0: 是，
1: 结果就出现了。我们再看一下回放。
2: 哇，
1: 真准啊！
0: 真准啊！
3: 三六狗，十六
0: 一飞，哇，这么多苦练呐、啊，不简单。
1: 哇，太厉害了！
0: 是，想脸了，想脸了！我在第三回合的飞。

0: shut, shut, shut, come, ready, fire！
1: 好，这是一场63公斤级的迷踪战，金甲战神杨明对阵来自日本的金山干太。
2: 俩人上来完全没有预判啊，直接就全力开战。
1: 是。
2: 在赛前，俩人火药味也很重。杨明是打算要把金山干太击倒在拳台上，当然对手肯定想法也是一样。
1: 今天杨明上来是激情满满啊。其实2024年杨明打的比赛并不多，最近的一场比赛呢是九月份，泰拳规则的一场比赛，战胜了小丑佩赛西。
2: 对，所以我今天以为杨明这场比赛也是泰拳规则，啊，结果是搏击规则。杨明是很硬的，
1: 对，他本身。

0: 是泰拳出身啊，在2018年就拿到了中国泰拳锦标赛60公斤级的冠军。
1: 是。其实我一直在说啊，就是63、67这两个级别的明星战，都有可能在我们63、67八人战出现小的意外的情况下成为替补。
0: 对。
1: 好。哦，姚明今天上来真硬气。他在这个比赛里边，我们都知道跟我们国内的像魏巍阳、王君玉、李元坤、薛申振、黄帅禄都打过啊。他还赢了今天本来参加63 D 组的那个阿里。
0: 对。
1: 哎呦，又一拳。他输给过这个朝九玉贵。
0: 对啊，其实姚明一直打60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优势会更大一些。
1: 对，
0: 因为他日常体重并不大。哎，漂亮！日常体重在65。
1: 又一拳。
0: 哎，这一拳有效果。
1: 倒了。
0: 哦。哎，马上站起来。哦，我觉得金山冠带还是要缓一缓，缓一缓。对，他的边角也说，稳一稳。
2: 哎 ，OK。
1: 爸。这样一个压点出来以后，对于姬山干太来讲，最好的结果啊，又中一拳，
0: 哇，
1: 哇，好重！
0: 你看，也是马叫姬山干太，这个也是斗志很顽强啊。被击倒之后，他也是迅速的站了起来，其实还是不能着急啊。
1: 两次击倒了，这场比赛已经没有赢的机会了，除非击倒杨明。
0: 哇，又是一拳！
1: 三次击倒，没有机会了。
0: 结束比赛，结束比赛。
1: 同一回合三次击倒。
0: 结束比赛了。
1: 金甲战神，我觉得现在他期待的会是更多，也希望在武林风的跨年盛典能够看到姚明再次出现在赛场上。三次击倒，毫无争议的取胜。可惜63对于杨明来讲啊，稍微大了点，60
0: 刚刚好哈。
1: 对，
0: 60
1: 我等着这个八人赛要开战。
0: 是，
1: 我相信
0: 杨明今天打得真硬。
1: 对，
0: 不过不得不说，姬山干太
3: 这是今天晚上结束最快的一场战斗，你们的掌声、欢呼声在哪里？好，我们心目中的金甲战神他回来了。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33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杨明。

0: 好，这里是武林风走进新疆哈密，走进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师的比赛现场。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李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海岩老师好，我们漂亮啊，我们漂亮的步骤，喂，连续两个漂亮，第三个，喂，我们今天一上来之后的这个重击啊，打的确实是声声作响啊，
0: 这是奔着快速结束比赛的节奏来的，
1: 没错，你感觉要一波带走啊，
0: 对。
1: 对，某博今天的状态确实是不错，但是我们有必要说一下他今天的对手蓝方运动员庄思李九豆啊，因为他是在出自于
0: 漂亮
1: 哦，这是鸡裆了，
0: 哦啊、
1: 对，
0: 这读秒吗？鸡裆了，
1: 对，鸡裆了，鸡裆了，是的，他的对手啊，就是庄思李九豆，是来自于一个日本的老牌拳馆，就是 NKFC 拳之会，而且他个人呢也是师从于日本的名将，在 SKA 还有 WKA 57.5公斤级的双料世界冠军国崇。那所以说，虽然说他刚开启职业生涯不久啊，从2022年才开启嘛，刚才关木老师也说了，但是说他的职业战绩打得还是非常的不错。
0: 是的，当前处在这个一波四连胜当中，但今天比赛一开始啊，我们这个中方的蒙博安其实没有给

0: 日本选手庄思里有很多的机会，以至于他们比赛的时候，我们解说的这个语言的节奏都要加快了，
1: 太吓人了。
0: 对，
1: 上来连续就在我们面前连续三个后手的重击啊！
0: 刚刚我以为这个是读秒，结果是
1: 没有没有换裆了，是的啊。场裁赵岩老师还是提醒了一下蒙古安要注意一下起腿的高度。其实对于蒙古安，更多的时候是在我们武林风序列赛 CKL 的比赛当中，中国足球俱乐部中国足球俱乐部黄金联赛当中，漂亮！我天，接腿之后又是后手啊！蒙古安今天的这个后手打的确实是稳准狠啊！
0: 是的，节奏给的也快，
1: 是，而且两个人一上来进攻的速率都快啊，
0: 近身肉搏啊。
1: 对，庄思里肘肉也是跟蒙古安撞上了，互齿掉了，
0: 互齿掉了。
1: 我的天哪！
0: 但是我觉得蒙博安还是要打得再冷静一些，
1: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选手的这个意志力还是比较强的，
1: 是的，
0: 尤其越往后打，如果你一波对你一波带不走的话，我觉得一个第
1: 三回合可能危险。
0: 是的，哎呦，
1: 漂亮，又是一个后手，前手点出来了，一次打后手，感觉今天蒙博安的这个比赛状态跟他跟那个小马达张勇那场比赛感觉很像啊，就一上来都是就是长链条，而且快频次的输出。哎，这会儿庄思里肘肉慢慢都找到感觉了啊，
0: 对，一个勾拳，
1: 对，前直、后直和上勾都有，
0: 拳出得很硬啊。
1: 对，蒙博安应该是进入到了一个小的疲劳期啊，现在进攻的速率明显降下来了，漂亮，击服射线，又是击服。对，庄思里肘肉现在找到感觉之后，进攻的质量确实是上来了，一二的连击接顶膝，感觉他一上来被蒙博安的持续进攻打得有点蒙圈啊，就是自己的进攻端并没有找到好的一个节奏啊，现在慢慢适应过来之后，就是能力和技术层面的发挥就开始慢慢显现出来了，
0: 而且我们有点担心蒙博安体能的储备啊。
1: 是的，对，就是
0: 顶膝，
1: 第一个疲劳期已经来了。
0: 是的，
1: 漂亮，前手能够点到，庄思里肘肉的防守端做的还是不错啊，又是点一个前手压后手给扫踢，两个人今天这个状态都是不退啊，这点太可怕了，整个第一回合基本上都是打退的啊，而且一旦在中近距离就遭遇上之后，进攻的链条都非常的长啊，基本上都是10到15拳16拳的输出在，
0: 而且这个输出动作也比较多，
1: 对，漂亮的后手，给正蹬。
0: 好，第一回合比赛
1: 结束。我的天，两个人今天第一回合打的着实是燃呐、啊，太燃了！我觉得不行。
0: 尤其是刚上来那一波，
1: 对，
0: 就觉得我们都有点喘不过来气，
1: 是的，
0: 语言的节奏都跟不上。
1: 太快了，而且我觉得不仅是燃爆了全场啊，而且是两个人的状态也打得非常的燃，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就是整个第一回合的这个强速率和长链条的进攻端真的会让两个运动员都有点吃不消，
0: 是，
1: 就像刚才海燕老师所说，有点替蒙博安去担心他的体能储备啊，因为我们其实看到在第一回合的后半程刚开始的时候，就差不多2分40秒左右的时候，他的身体疲劳期确实是来了，
0: 对，

0: 二回合的比赛。
1: 是，我们要看一下蒙博安怎么来打。对，
0: 这
1: 是
0: 后手，
1: 对，这是后手的重击给的不错，后换前手，又是一个后手，
0: 啊，给一个中扫。
1: 对，感觉蒙博安可能要在，哎，又是
0: 护持
1: 标
0: 了，
1: 连续的拼拳，双四李九栋现在是打上进了。两个人内贴，
0: 其实两个人的节奏还是挺像的，
1: 是的，
0: 打法也有一些些相似嘛，所以现在拼的就是看谁的这个体能储备好。
1: 是，都走中线的这个过程啊，打的都不错，而且后手都有能够压进去的能力。
0: 是的。
1: 那目前我们来看，
0: 啊，扫
1: 我觉得庄斯利德洛可能在内围的时候就比对手多了一个吸动的会更多一些。然后全腿的速率基本上都差不多，两个人的节奏都快，
0: 漂亮高扫，
1: 而且都属于这种快进快打型的，
0: 是的，
1: 而且都属于进去之后不退型的，就是启动的速度会非常的快，就是互相
2: 了解啊，
1: 就是说这种遭遇战啊，接上火之后都是火力全开的状态。

0: 那也要注意了啊，
1: 对，
0: 场材有提示了，
1: 护齿一定要咬好，
0: 对，好，迪嫂，
1: 对，因为可能是这个护齿可能有点不合牙啊，
0: 好，再来
1: 继续给迪嫂，
0: 再来一腿，
1: 漂亮，后手还是要去挂中线，互换前手，迪嫂，又是给迪嫂，
0: 再来一个，
1: 对，就两个人今天互不相让，又站住不退这个状态，大家能够看得非常的明显啊，
0: 是，
1: 第二个连击去打。

0: 你在后手上又没有对手的，就是后手拳的速率，就是他收拳的这下没有对手快啊。
1: 对。
0: 然后而且，就是自己能够比较有信心的后手的重击，并没有给对手带来这种我们说毁灭性或者说改变局势性的打击。
1: 是的，不过这会儿也有一些改变，我们看到蒙博安在这一阶段用的这个卡夫多一些。
0: 是的。嗯，所以说单单的去在内围或者中间跟对手就拼拳的这个策略可能要慎用了。
1: 是的，
0: 漂亮，哎，又是一个不得不说双子女九斗的抗击打能力确实是强啊。对，虽然他体能端现在已经不行了，但是他突然间体能掉下来了，就在这一瞬间，现在蒙博安有点打下盖的意思了啊，但是依旧没有打出顶鸟。又是一个后手击服，漂亮，打顶鸟了，这个顶鸟来了，
1: 顶鸟，
0: 对，我看能不能继续回到比赛了。
1: 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讲，这个顶鸟来得太晚了。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现场观众也很给力啊。
0: 对，
1: 那
0: 应该是已经不能够继续比赛了。突然庄思林走动，对我们的场牌赵岩老师做了一个举手的示意啊，就是表示能够比赛，但是
1: 赵岩老师他的眼神当中可以看判断出来还能不能够继续比赛，
0: 就是这个眩晕感还在，而且眼神已经
2: 我看到看台上的朋友们都有人跳起来了，
0: 确实是打得漂亮。这场庄思林有时候
2: 我也很激动，
0: 突然间的挨到重击之后的眩晕，
2: 好，这是我们首场
0: 突然断崖
2: 主赛
0: 哈，
2: 中日对决。
0: 有一段在
2: 我们来看一下
0: 蓝白色
2: 运动员的
0: 打桩的一个状态，
2: 我们医疗监督啊，
0: 打完之后直接把比赛给带走了，相当于是拉爆了对手啊。

好，我们现在来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2分58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

0: 好的，66公斤级的一场对抗，红方选手是来自深圳胜利人和的魁星张奎，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小林孝彦。
1: 据说小林孝彦练了很长时间的这个职业拳击，我们刚才看到小林孝彦在热身的时候，在擂台里面打了几组非常非常职业的这个拳法的这个攻击，所以张奎要小心对方的拳法，而且小林孝彦的臂展和身高都要高于他，
0: 是臂展187，身高183，张奎的臂展176，身高175。
1: 看到对手的一个后手迎击加前手平勾，张奎的防守还是很好的。我觉得张奎这时候要虚晃一下，
0: 是
1: 要骗一骗，不能够进得太实在，因为很明显小林孝彦是要打这个张奎的这个防守反击和迎击，看到吗？他始终压在这个小林孝彦始终在中远距离，但是我们发现张奎的机会应该是在小林孝彦的力量上面。
0: 对，张奎这也是
1: 漂亮，
0: 临危受命啊！周家强这个称完重了，身体出现了状况。
1: 哇塞！刚才这个韩老师在说话的过程当中，这个小林孝彦的喂，张奎直接一个前手的点。
0: 是。
1: 哎，我们看到小林孝彦虽然是职业拳击，但是他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啊，张奎压得很紧。你一边移动，你移你的，我打我的。
0: 对。
1: 仍然是用拳来阻击他，漂亮，而且力量非常小，小林孝彦。
0: 是。所以对于张奎来讲，这也是一个战略哦。
1: 漂亮，漂亮！我觉得张奎应该持续在中进，漂亮！而且张奎的拳也很准啊。
0: 是。
1: 稳住，稳住！利用小林孝彦在中进距离的这种力量的弱势劣势。漂亮，漂亮！不要慌，

0: 凡事不要慌，要稳一点。对，晃一晃，虚晃一下。对手的腿法这么差，可以多踢一踢腿。对，漂亮，知道你的拳很好，但是你看，对方中近距离的闪躲还是有一些职业拳击的影子。
1: 对，
0: 这个时候踢小林向元的这个左腿支撑，你看对方的闪躲是出来了吧？
1: 很漂亮。
0: 嗯，但是小林向元的这个腿啊，没有防守的这个机制。嗯，可以多踢，踢到他瘸为止。漂亮，一个中段扫踢，张奎。对，多踢地扫。哦，小林小圆的一个击腹，非常非常漂亮。
1: 要一个。
0: 看小林小圆现在就只能打游走。
1: 对，
0: 尽量避免跟张飞的这个中近距离拼刺刀。漂亮，他这个闪躲，小林小圆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好，还有十秒。
0: 突然之间来一个冷高扫，小林小圆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来个冷高扫，你看，因为这种移动啊，躲不掉腿。
1: 对，
0: 腿是横向的。
1: 是。
0: 非常好。
1: 很明显的拳击的影子就体现出来了。你看他们两个的比赛，会觉得不敢说废话，就是时刻得关注着场上的这个变化。
0: 对，我相信这个第二回合应该要这个多打一打这个中近距离的拼拳，因为小林孝言的这个头啊一直是放在外面的，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张奎，蓝方选手小林小岩。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魏瑞和东本央贵的比赛就要开始了。
1: 坐
0: 好。哎呀，
2: 这个是东本央贵和魏瑞压轴之战的倒数第一场，所以这场打完就是中日此次中日对抗赛的压轴大战。
0: 对，魏瑞击到了危险角，哎呦，拿到了一个。
2: 这一次是不算个击倒，不是个击倒。
0: 没有问题，比赛继续。
2: 漂亮，先腿再拳。对，先腿再拳。对，张奎这会儿，你看刚才这个边角应该是给他做了主托，
0: 是
2: 先踢腿再打拳，因为对手对腿没有任何防守能力。对，漂亮，踢，先踢再打，漂亮漂亮。如果张奎直接打拳的话，对手可能就会把拳击里面这一套躲闪拳法的东西拿出来。对，如果你先用腿法呢，他可能就没有这么多机制去应对，因为他练拳击时间长，但练这个腿法并不多。我们甚至都没有看到小林小岩有一个正规的这个腿法的防守格挡，
0: 没有
2: 看到。
0: 哦，时间暂停。
2: 怎么了？哦，应该是在
0: 脸颊处吗？
2: 应该是在拼拳的过程当中把眼角打开了。
0: 哦，眼角。
2: 对，把眼角可能是撞到了或者怎么样。
3: 眼睛。
2: 看看医生要检查一下这个眼角分开的大不大。
0: 对，
2: 如果伤口太深太大的话就不能打，那目前看来应该还是能打的。好，这是怎么说的，还要再继续清理。 OK， 是打还是不打？打，继续打，
0: 比赛继续。
2: 那么我相信小林小岩肯定会继续打脸。漂亮，中近距离拼进去，打肚子，打头，不要慌，不要慌。
0: 对，张奎就是要先起腿再打拳。
2: 看来这个，
0: 还有这个确实影响到比赛的节奏了。
2: 对，因为这个伤口如果太深的话，他是没有办法靠凡士林把这个血止住的。
0: 是。
2: 你看，这个张奎在这个边裁没有处理完之前就已经想
0: 马上急于要战斗啊。抹上一些凡士林。
2: 对，加油加油，可以做一做这种冷的动作。
0: 对，
2: 转身拳。对，不要打得这么实在，不要打得这么实在。张奎，对，现在对方小林小岩知道对方知道张奎要往里冲。
0: 对，
2: 那么张奎的
0: 意图很明显。
2: 意图很明显。好，漂亮，一个

0: 拳，张奎打中对手，接着打，接着打，接着打，对，对手的手已经掉下来了，说明体能出现问题了。
1: 对，张奎已经把他打散了呀。
0: 对，打散了。小林孝元的这个体能下降了。
2: 漂亮，
1: 漂亮，
0: 漂亮。这个叫做逆分翻盘，
1: 直接结束了比赛了。
0: 这个叫做逆分翻盘，我们看到小林孝元躺在地上，没有站起来。医护人员正在检查，看一看情况怎么样。
1: 今天啊，深圳胜利仁和的两位运动员啊，让我们感觉到了就刚刚阿良老师所讲的什么叫战斗。刚刚的杨华到现在的张奎，
0: 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运动选手在拼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大家可以在长期看的过程当中看一看什么叫做战略，什么叫策略，对不对？
1: 所以刚刚我们也看到杨涛教练露出了笑容。
0: 张奎在眼角被打开的情况之下，经过边裁的两次救治，两次这种处理，最终毅然选择再回到这个擂台里面，通过自己义无反顾的这种中进式的冲杀，再重新将比赛拉到了中进，结束了这个比赛。
1: 好，祝贺张奎。那稍后大家将看到了就是魏瑞和东本央贵的比赛。

0: 好，现在我来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2分12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张奎。
1: 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队对日本的选手，中方呢是今天的红方王俊光，而日本呢是蓝方苍崎昌史。
2: 王俊光呢也是最近期最鼎盛的一位新兴选手，打法很犀利，而且战斗欲望很强。这位选手是我见到的比较有，就是比较擅长动脑子的一个选手。他每一次的比赛都会总结自己的过失，然后再在这个方向进行提高。
1: 虽然他非常的年轻啊，是1994年的选手。
2: 没错，
1: 王俊光给大家介绍一下大概的这个资料。94年身高是1.70米，他对手呢是。
2: 前后后前的组合，把苍崎昌史打法打开。
1: 是，苍崎昌史是88年选手，1.67米。
2: 前后前后连击，哇，王俊光不错。王俊光在这儿前半年是打了一场，自己的这个战斗欲望极强。
1: 是，
2: 中午跟他聊天的时候还说，终于找到机会让我把这个劲发出去，
1: 可让我逮着了。上来之后确实是。
2: 自己很兴奋啊，心跳飞快，一秒二三，哎，对方是通过一次发以后，在心态上会有一个变化，
1: 一定会有变
2: 化。然后可能是一个比较犀利的
1: 对，上来之后充分展示了一下
0: 状态，来，
1: 这回找对地方
2: 了，并没有出秒，但是尺度打得很严，
1: 继续，
2: 打拳，
1: 非常激烈，
2: 继续冲。双方的对拼拳，
1: 这个
2: 日本的选手这个技术品质，包括他的打法，对，受了重击以后过后往前冲，
1: 依然是非常坚韧的，
2: 这样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这个劣势变小了。你看你往后的话是找到最烧的最烧头，
1: 对，这样的话呢，反正而对方打击会越来越有力。
2: 这次的58公斤是不是也是压力太大了？
1: 好，接下来
2: 打佛，继续，
1: 看能不能打穿对方防守。
2: 继续的防虚，
1: 继续，依然是电光火
2: 石。一回合被击倒了打了三个土秒，应该没有机会再继续比赛。
1: 对，祝贺王俊光，
2: 王俊光
1: 非常的兴奋啊！双方的刚才的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对攻啊，确实非常的漂亮。
3: 王俊光给中方代表队来了个看得红，
0: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4: Let's go, number one！
0: 比赛结果，红方胜。
5: 精英的压迫拳如海啸席卷，
6: 好精英，疯狂输出。
5: 朝九预备的西装案件却伺机夺命。三回合体能绞杀，裁判举牌前是钢铁一直碾碎对手，还是袭击鬼才一锤定音？

0: shut, shut, shut, come, ready, fire！
1: 好的，这场比赛金英一出场啊，我们现场观众都已经在为这个金英加油了哈，因为毕竟这个朝九玉贵啊，在60这个级别的时候太无敌了。
2: 对。
1: 不过今天这个朝九玉贵是生重打，两个人的这个协议体重是62公斤。
2: 对，在所有国籍是2到3公斤是一个级别。朝九打法偏黏，他的重击不是那么强。金英也是一样，偏速度向，
1: 快进快出型。
2: 对，我一直特别期待，因为金英现在就是还挺年轻的，但是不知道这个到了中年，这个发量会有影响。我希望他在发量有影响之前梳个哪吒头，啊，也算这个外号能继续延迟下去。
1: 对，金英真的是登上武林风的擂台挺早的，他在2014年拿到了武林风60公斤级的新人王。
2: 新人王，
1: 他可以说是武林风劳模型的运动员。
2: 没错，
1: 因为当年我们出国征战，他是代表这个中国勇士出战最多的一位运动员，
2: 外战最多的。
1: 对。直到2023年才拿到了这个东比亚斯国家锦赛一条63公斤级的金牌。
2: 对，当时也是战胜了这个朝九玉贵的这个同胞吧，曾景有辉。
1: 是
2: 啊，那曾景相对于朝九来讲啊，就是攻击有余，但韧劲儿不足。朝九，整个朝九到场，他们都是偏耐力训练为主，而且偏传统为主，就是我们过去中国传统武术练的那些抓罐子啊、拧棒子，他们都在练。所以我觉得这些优就是看起来可能过时了，但实际上效果不错的训练方法，其实我们是应该抓起来的。
3: 是，
2: 朝九兄弟俩，这个哥哥比较强啊，弟弟还是弟弟。
1: 是，
2: 弟弟还是那个弟弟。就是朝九还是比较偏在场上实际把握的。第二姐这个因为看了朝九很多场比赛，很熟他。
1: 是。但今天朝九看上去真的是强壮了很多哈。
2: 对，大了嘛。
1: 对。金英这是第一次降重打，我们知道在63，虽然金英也是这个顶流的地位哈，但他日常的体重并不大。
2: 对，他2014年的时候是打57、57，然后慢慢的这个随着年龄长大了，再想降下去很难。就跟小虎，最早我们记得63，后来67，这回打70。
1: 是啊。
2: 金英这还是他自己的这个。重机能力没有那么好，他还是一个偏控制、偏控点的选手。其实他去小虎那儿训练特别好，小虎是一个偏重机，不偏控制的，
1: 刚好弥补一下自己的，也不能说短板吧，在这方面有一点点这个劣势的
2: 弱势。对，你看这个朝九呢，就是很典型的这种传统空手道的打法啊，拳腿抡的。所谓的腿不过腰吧，他出高腿少，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2: 实际上，朝九崛起的那个时代，对我来讲是信息的空白区。我相信燕姐更了解2018、2019、2020年。
1: 对。朝九是拿到了WF 6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而且他已经2次卫冕成功了。
2: 是。
1: 但这一次呢，升级别打也算是对朝九玉贵来讲是一次试金石吧。他说是打完这场比赛要升到63去打，完了还要拿一个我们的双冠王。
2: 想想就可以了。
1: 想想就可以了。
2: 这武林风的63、67应该在全世界都是很强的。这个。对于朝九来讲呢，我觉得没准金英是个解法。原因啊，他之前这个18年赢的是赵春阳，19年赢的是王君玉，都是暴击型的选手。相对来讲，金英的控制啊，这是脚底下滑，金英的控制更好。以长打长啊，对于朝九来讲可能不那么好打。你看他之前在日本，就现在叫 K1，当年的 Crush 吧，他输给的对手都是那种长劲儿对手。就金英是个长劲儿的，你看，双飞踢，金英的左眉弓已经开了，朝九的后手摆拳是很重的。
4: 有一脚好眼睛，好了，有一脚好眼睛了。
1: 不过我们看场上的表现，朝九还是比较放松啊。
2: 朝九向自己的边角致意说。

0: 说他现在已经开口了，那我那意思要不要寻求？我觉得不管场上医疗监督给不给金英停赛，朝九后边金英的这个眉攻就是他主要的进攻目标了，这也是我们之前对朝九玉桂的一个了解。这选手在场上是完全没有任何这个放水的可能的，他在场上一定会攻击你的弱点。我们看一下怎么来，
1: 看一下回放，
0: 双飞嘛，双飞尬掉啊，那这个对于金英的伤害并不大。涂一些凡士林啊，在我们的四角擂台里面是只允许凡士林这一项医疗用品来出现。
1: 好，比赛继续。
0: 你看，来，赵九的后手开始了。金英好像被打醒了，
1: 应该是哇，这个飞行没飞起来的，但是没中。这个比较有经验的运动员就行。金英知道这个开了之后，他也能预判到朝九玉桂要干什么，所以说把节奏提起来了。
0: 朝九不算是金英频次很快的，
1: 是。
0: 这个选手很油，就所谓的经验很丰富，他很快的就能判断到场上的局面自己哪些有利。你看他右手的比赛频次开始变多了，
1: 是
0: 左手先出啊，逼金英的右手下移，然后再出右手。
1: 好，时间暂停，还是
0: 再次处理一下，
1: 对，再处理一下。
0: 那可能，我觉得如果这一次就算允许金英打，再有一次应该也叫停了。这个为了保护选手的安全，即使刚才那个双飞踢并不重，眉弓也是相对容易被打开的位置，但对于金英来讲时间不多了呀。
1: 这一回合还剩30秒。
0: 朝九还挺地道的啊，这个在再一次致伤之后，朝九是增加了自己左手拳的输出，这也不错，不夸张。虽说这个伤口并没有对金英造成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对裁判的印象分会有影响。

第三回合的比赛，赵姐到目前看起来打得还挺厉害，并没有刻意的去进攻金英的伤口。 虽然说两个人第一次交手，但是在这个无锋的比赛当中，互相看对手的比赛一看就比较多了。对对，都是成名选手。赵姐这个跳膝啊，金英要小心。金英往前塞的时候，那个上身有前移的这个习惯。嗯，分开。这个武林风的这个搏击规则和现在日本的那个这个搏击规则还是有区别。他们是严格限制任何吃退，啊，我们是可以接腿之后发力一次。对。 重击能力比我上次见到他提升了不少，我觉得这可能是小虎的。

0: 功劳。
1: 是，还有着重加强，因为我们很多这个全民朋友一直在说啊，精英这个速度比较快，但是缺少重击。
0: 他的确体重也小啊。
1: 对，他打63，他日常体重也就在67、68。
0: 对。精英现在还是重击提升了不少，真的不错。哎，这个。
1: 打后脑。主要是这个赵九转身的动作，
0: 金英说是这个赵九拽着他的手，
1: 对他转了一下，然后夹着你手做出来。
0: 但这个动作还是不该有，对，没必要。然后金英
1: 疯狂输出，
0: 还是这个问题。金英，大家仔细看他拳法打的线呀，是偏自己左侧，啊，他两个拳落点不在正中间，他偏左。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去在同一个点上输出。赵九前后手，这个好的组合拳啊，我们来啊回顾一下原来挺英华的组合拳，他的那个中线一直是在自己中轴上，啊，金英是偏左。又来大福，想让赵九降重心。这个算是朝九到场的特点，他们这个正蹬脚尖的前蹴很厉害。所谓的三日月，就是介于正蹬和次蹬的之间的这么一个。
1: 当年王东东就吃过这个亏嘛。
0: 哎，对。
1: 完了回来就加强了练习这个。
0: 对，全民三日月啊。
1: 对。
0: 现在全民卡夫
1: 还有比赛结束了，很精彩的，其实还是蛮精彩的。
0: 对，在结束之前金英是给了一次击倒，
1: 是
0: 啊，但裁判没读秒。
1: 我相信此刻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已经开始这个又开始一波刷屏了。
0: 哎，
1: 这场比赛三个回合下来和大家猜测的一样吗？想象的这个整个场上的场面啊，两个人的发挥是一样的吗？我相信大家已经开始刷起来了。
0: 是，这个俩人还是比较接近的啊。我自己觉得除了那个就是头上有口子以外，金英似乎重拳比赵九多一点，我自己是这么感觉的。但赵九的腿法多一些，
2: 朋友们惊心动魄，在这个擂台上我们看到是龙虎相遇，我们看到了惺惺相惜。今天在两个在少年时拥有搏击梦想的年轻人的身上，我们真正的读懂了搏击的魅力。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我们一起来期待吧。好的，现在结果已经在我手上。现在我宣布，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祝贺小哪吒金英。
3: 那么王鹏飞呢，也是在新武创新这个级别里边比较好的选手，
4: 是
3: 自己的整体进攻能力，包括终结能力、压制能力都还不错。
4: 嗯，
3: 啊，在前一段征战日本的时候出现一点小插曲，被对方用三日月速点倒了。不过我相信王鹏飞通过那一次的比赛，能吸取更多的经验来面对现在的对手宫城宽克。
5: 他的对手宫城宽克是来自赤云会啊，这是一个空手道和这个踢拳的一个俱乐部。
3: 王鹏飞本人呢是一个整体压制型打法的选手啊，相对于其他的新武创新的选手的灵动，王鹏飞更喜欢在这个压住阵脚以后用自己的输出去打击对方。
4: 是，王鹏飞呢是93年的选手，身高1.75米，来自于新武创新，目前呢是十胜五负。
5: 现在在场下的张涛教练啊，就是新武创新的教练之一。哇，踢腿的瞬间被对方击中下巴。
3: 但是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这不是重击，
4: 对，
3: 这是一个失去平衡的击打方式。
4: 是，
3: 重击呢会把握在我们场裁的这个直裁尺度里面，除非对方在眼神上或者在反应处出现了影响，比如说踉跄反应不过来，这个时候裁判才会去考虑重击，因为重击对于自由搏击的比赛规则是非常非常关键。

0: 变的，
1: 是。
0: 刚才对方的这个前手刺拳打中了孟非。
1: 来自日本的选手宫城匡克，91年的选手，
0: 是，
1: 身高是1.74米，
0: 没错。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接腿摔是不会被计分的，但是可以作为战术去运用，而其他方式的摔法都会作为这个犯规或者消极的表现。漂亮，后手前手，中段扫踢。孟非现在整体的进攻趋势，其实他的打法更像这个日式选手的进攻啊。新武创新的选手大多数这个步伐会比较灵动，然后选择重击单击，而孟非呢更喜欢跟对方站在这个地方，然后对攻。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孟非这个选手的风格的，
1: 对他这种打法呢，整个呢在这个场面上呢看起来都非常的漂亮，
0: 而且很男人，我喜欢这样的这种进攻风格。
1: 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场上看啊，其实有时候呢，有些选手呢是避对方的锋芒，
0: 是
1: 啊，有些选手呢是不避锋芒，
0: 没错，
1: 敢于亮剑，
0: 这个是性格的问题，也有这个才边角团队给制定战术的区别。宫城匡克的表现相对稳定，目前整个的阵脚压得很低，这样的话让王鹏飞的连续进攻会产生比较大的阻碍。
1: 因为目前的宫城匡克呢，整体呢这样稳健的表现，王鹏飞没有太好的机会来攻进去，所以说呢，宫城匡克目前啊，整个的状态呢，感觉他还没有完全的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
0: 没错，两个人的年龄差不多，91、93年的选手。我个人觉得王鹏飞现在相对于之前的表现，整体的进攻，特别是侵略性更强了。
1: 是，这是刚才的这一下哈，这个一方面呢是进攻，另一方面呢确实是因为这个王鹏飞呢，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整个的重心。并不是一次重击。
0: 现在新武创新的选手是全民跳膝啊，这个王志伟啊、刘大成啊等等都在跳膝。
1: 我们
0: 也算一战双线啊，
1: 看看今天的双线作战，他们呢能不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0: 王鹏飞刚才一个二跳踢啊，前手的摆拳。工程的这个左腿好像纹了一个梵文的一个字母。进攻，我们看宫城在面对王鹏飞进攻的时候呢，两个手的内围把控不像泰拳选手，我四肢箍住你，而是用手左右的撑开王鹏飞的内线，
1: 是
0: 这样会影响王鹏飞的发展。王鹏飞刚才那个低位的打斧很棒，
1: 好，
0: 接着摔，这个在比赛的规则里是允许的，
1: 是，
0: 但是不会被计入裁判的分数，
1: 是。
0: 跳膝又一次啊，新武创新业全民跳膝。
1: 这个每个俱乐部啊都有自己的这个风格方式，
0: 是。新武创新现在的表现有两个技法特别明显的这个频率增加了，一个是全民跳膝，一个是全民的转身反背拳，
1: 是，
0: 对。特别是王志伟在整场比赛中会像陀螺一样转来转去，这个让对手有时候很难防。
1: 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哎，发现这些方式呢，很管用，
0: 哎，
1: 所以说呢，就然后呢，大为发扬。
0: 是。后手前手。王鹏飞进去，我们看对方刚才宫城匡克的那个小动作，拿手掌去推对方的下巴。
1: 对。
0: 这个掌底如果是稍微有一些冲量的话，其实还是有伤害。
1: 是。因为我们接着看到这个宫城匡克连续的持续的打击，对于王鹏飞还是有影响的，而且
0: 跳膝
1: 漂亮，
0: 这个又带摔了，
1: 对，这个带摔的嫌疑，这个是规则不允许的，
0: 在我们的规则里，这个是被作为消极和甚至犯规的出现。漂亮，宫城匡克后手拳打到了，哇，
1: 这个双方在换拳的时候，
0: 前好脆啊，
1: 是，王鹏飞非常好的找到了一个空隙。是不是一拳塞到？
0: 王鹏飞现在的状态就是能不能把现在的优势继续
1: 再扩大？对。
0: 对方想脚力的这样的一个在自由搏击的比赛规则里是不允许的。不过宫城匡克现在的整个状态一定是脑子不太清楚。
1: 对，刚才这个是一个典型的重击，
0: 脚步开始踉跄了。
1: 脚步踉跄，眼神有一些散，
0: 哎，
1: 所以说这个对于王鹏飞来说是一个好机会，能够抓住机会。

0: 继续终结对方呢？
1: 直接终止比赛，
0: 这回合已经有两次了。董廷龙的表示继续跳膝，跳膝，
1: 还有十秒，
0: 十秒钟，最后的时间，我们能不能这回合终止对手呢？
1: 比赛没有悬念了。这样的话，同城欢客被 TKO， 黄鹏飞胜出。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TKO， 比赛结果，红方胜。

0: 骗，把你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着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

0: 刷单赚钱来得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金额变多，骗子就会收网把你本金偷了。
1: 明明我有网购却收到未知包裹，加上客服扫码就把红包中了，客服把你拉进群里开始围猎，一群托儿们营造气氛让你松懈，让你下载 APP， 群里发布任务，同样的骗子手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2: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3: 不唱，不唱，不唱。
2: 坐好。
4: 犯罪嫌疑人的9号迷口手枪，公安枪杀的女哨兵。
5: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6: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7: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8: 钱财。
9: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10: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1: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6: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3: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逊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用自己的笔尖刻画出无数个形形色色的人物，以旧时代的反思照亮新时代。曲剧《鲁镇》以祥林嫂的悲剧命运为主线，把鲁迅不同作品中人物嫁接到一起，深刻揭示了病态环境里人人都是受害者的主题。
1: 这大女孩相撞走啊，
0: 表达了对理想时代的呼唤与憧憬，成为学习经典、再现经典、再创经典的一部力作。

0: 命叫抗刃，吃点有冯墨。
1: 那边儿有人跑，有人在追，原来是兵魂出逃，无可奈何。小寡妇名叫谢。

哦，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哥，青面獠牙，青面獠好牙。我看见了一个个摇着尾巴，摇着尾巴，我看见了一个个血盆大口，我看见了一个个流着哈喇，青面獠牙，摇着尾巴，血盆大口，流着哈喇。

0: 别打，别打，他是个疯子，是个疯子，
1: 疯子！跟赃物事，快招人！
2: 哎，往哪儿呢？这是。哎。

0: 有糖喝，您快点儿多，您快点儿多。
1: 多谢少爷救命之恩。
2: 快呀，快请起，快请起。大嫂，你逃出来是对的，人不是牲口，不能任由谩骂。
1: 好女不嫁二夫，都是他们逼我的。
2: 这好女不嫁二夫是陈旧观念，你不要信。
1: 可是从小爹娘都是这样教我的。
2: 旧观念根深蒂固，不割除能行吗？能行吗？不知大嫂接下来作何打算？
1: 随便找个地方

0: 吃，就心满意足了。
1: 正好我家在准备过年祝福，要雇佣人，如果你愿意，就到我家去帮工。
0: 哎，愿意，愿意。
1: 随我来。
0: 谢谢少爷，谢谢少爷。
2: 哎，福利操持好了吗？

早安，祝福和睦真是好，如意顺心过生活，愿你为日子能平安过，不料想平地有气风波，婆家人紧追不放过，趁着没人把他

0: 伟业，这就给，这就给。
1: 就是你的家。

0: 要出人命了！
1: ！死不了！
0: 这
1: 妥了！走人！
0: 哎，魏爷，这
2: 堂也败了，我们就不耽误你的好事了啊！松门！
3: 都散了，散了，散了啊！新娘子今天不出府，洞房就不闹了。都散了，散了，散了，散了！走，走人！
0: 哎，魏爷，魏爷，你别走，魏爷！

天，地上留下血衣滩。一脸恐惧，睁大眼，手里还攥着小竹篮。二福走，娘的天，大

0: 叶嫂，你快放下！
1: 老爷，太太，我卷过了。
2: 你卷过什么了？
1: 我给土地庙卷了一条门槛，我的罪孽呀都赎清了。
2: 哎呦！你寡妇在家，
0: 你寡妇在家，
2: 伤风败俗，
0: 伤风败俗。
2: 你卷一百条，一千条门槛，
0: 你卷一百条，一千条门槛，
2: 也说不清你的罪孽，
0: 也说不清。

0: 快把这个白虎星赶出家门，永不再用。
1: 是。
2: 六妈，你说过我卷了门槛就受穷罪孽了，你替我给老爷太太求求情啊！
0: 你的罪孽来生来世也说不清。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
2: 老爷太太，我真的接过门槛了，花光了我所有的钱呐，花光了我所有的钱呐，花光了我所有的钱。
0: 人是最可怕的，人是会吃人的，人是会吃人的。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啊，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2: 我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当然是不行。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6: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哎，宋涵，海生把你的话跟我说了，有点担心。我真的没完，我自己的规定，召集了几个能打仗的部队都能上来。我把你对这里的忧虑向上级领导汇报了，他们想办法会跟国民党军高级指挥官汇报。
1: 一旦这里被攻破的话，整个镇海就完蛋了，整个不是危言耸听的。
0: 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条线路是整个战役的关键点。
1: 现在。 关键在于，我派去的那两个人能不能说服李都野派兵来。

0: 之前在我们不能确定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去理睬，但现在已经完全确定了。你们看，而且现在这个时候是关系到整个战局安危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出改变？为什么不能？我就要做出调整。
1: 林营长，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道理你应该懂。
0: 我告诉你们，我们之所以被日本人打得这么准，就是我们的部署完全被他们掌握了。
2: 这防疫图柳干事不是没有送出去吗？日本人怎么会知道这个消息呢？
0: 我怎么知道？不排除他有同伙啊，或者日本人是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我们情报呢？什么可能都有。
1: 危言耸听，危言耸听，你这是江湖义气。
0: 这是我从军校学来的。
1: 你
2: 行了行了，二位，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战事，但这个时候大家都冷静冷静。
3: 报告团座，第三战区急电。
2: 你
3: 团部第三战区司令部已经从上虞调动部队向我部这边增援，

0: 没事吧？你们这群人够厉害的，把这块的情况都汇报给第三战区司令部了。第三战区司令部正从上虞派兵过来增援呢。
1: 我的人呢？还剩呢？
0: 发生点误会，放心吧，正在休养呢。
1: 那他这样也是发生点误会？
2: 这不没事吗？这群日本兵，起码有一个中队的兵力。报告，山下来了200多个日本兵，把我们都包围了。
3: 这样吧，你带着你们的国军兄弟去左侧阻击，向安区中路，我带人去右路。
1: 哎，老张，太危险，还是我带人去吧。
3: 还是我去吧。保重。一龙，你留下吧。走。

0: 就跟我一起冲下去！
1: 绝不能让敌人从这里突破。

0: 行了，我看看。
1: 瑞典，你走人！哎，不是吧？瑞典。

0: 惧不说，还叫咱们平安无事。就是啊，有他无所畏惧，诛邪回避。
1: 希望你们加入我们的政工队，我们一起共同抗敌，共同抗敌。
2: 好，
1: 共同抗敌，
3: 共同抗敌。
4: 日军虽然被赶走了，但郑英达同志牺牲了。在国民党忙着庆功行赏的时候，萧寒心里很清楚，现在还不能欢庆胜利，日本人不会甘于失败，一定会卷土重来。
5: 由于特殊工作的原因，老郑没有留下一张照片。除了上级领导以外，我们都不知道郑英达是不是他真实的名字，他的身世，他家有几口人，我都不知道。就连这张画像，都是当时国民党通缉他的时候的通缉令，他撕下来说要做个留念。他说他特别特别欣赏你，你有他年轻时候的影子。哦对了，这是老郑让我亲手交给你的。

0: 哎呀，景玄兄啊，你看，我这两次派人请您到我那儿去坐一坐，你这就是不去，我就亲自来了。哎呀，
1: 痛风啊！
0: 哦，小海鲜最近少吃。
1: <笑>没吃没喝的还小海鲜，
0: 哎呀，景玄兄啊，你看我这次来呢，我是想跟你说一件事情啊。我现在啊正在给第三战区长官部写报告，这个功劳啊是景玄兄的，
1: 嘿，
0: 不是我的，你看看他们把我置于何地啊？啊！ 让我升职功劳都给了我，这惭愧呀！这个事儿不能那么干。哎，你看一下啊，这个呢，是我呈送第三战区长官部的报告。来，你看一下。
1: 我就不必了吧？
0: 不，您多指正。

0: 真是妙笔生花，这文笔不得了啊！你这么一写，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个大英雄。
1: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兄弟是实事求是啊！
0: 别别别，过了
1: 啊！景轩兄，你看，如果觉得可以的话，我现在马上呈报。
0: 差特别好，差特别好
1: 啊！不不不不，我现在必须马上发出去，要不然我这心里呀、啊。别扭啊，这茶回头再喝。
0: 有劳有劳。
1: 景轩兄，等着好消息吧。
0: 好，不留不留不留。富贵
2: 到。
0: 快快快快快！把李营长送我那个明天茶，全部给特派员送过去。
3: 是。
0: 啊，快快快！

0: 接，特派员，您找我。
1: 哎呀，凤生啊，来来。哎呀，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吗？就咱们两个人的时候，就叫我学长就可以了。
0: 啊，我忘了。
1: 凤生啊，本来呢，我是要跟你道歉的。我在你面前，我简直觉得我自己。
0: 太惭愧了，你放心，你在此次保卫战当中起到了关键而又特殊的作用，我已经上报给第三战区长官部了。啊，
1: 这些跟那些战死的兄弟们比起来，已经不算什么了。我就是要对得起那些战死的弟兄们呐！啊，不忘英烈。 不亏待我的将士们，那是我的座右铭啊！凤生，不瞒你说啊，我在上面有那么几个朋友，有些人毕竟搞党务工作这些年了。你放心，近期。

0: 一定会有你的好消息传来的。
1: 特派员，
0: 叫学长。
1: 学长，您千万别这么说，也别这么做。您这么一弄，好像我一心就想升职似的。
0: 嗨，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干革命呢，就是要升职，积极向上，奋发图强，这是好事情啊，奋生。我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跟你讲，这样，咱们换个地方。哎，我呀，找了一个私密的地方，让他们在状元楼呢，点了几个这个咱们宁波地地道道的小菜，咱们在镇湖老酒训一训。
1: 学长，我们家老爷子他今天……
0: 粉生，我可跟你讲，我到这儿来只请过一个人，那就是粉生你。再者说，我们不光是吃饭嘛，还要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你知道我们现在对外的保卫战打完了，下一步就是对内的保卫战。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明白。
1: 你说的是萧寒吗？
0: 于公于私，这些话我必须要跟你讲。于公，那是为了党国的利益；于私，是为了学弟你呀。你想想，自从那个萧寒出现之后，你的生活、你的爱情，现在都一塌糊涂，一团乱麻。我知道，有些事情你不在乎，但是我们必须要把有些事情遏制在萌芽之中，不能任其发展，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想想，这个萧寒才回来几天呢，啊，他都干出了什么事儿？打下日本敌机，啊，劫狱，让政工队变了天，这样样都是天大的事儿啊！这是个什么人呢？啊，这个人，咱们边吃边聊，边吃边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
2: 诸位，我在这里做出深刻的检讨。对于郑英达同志的牺牲，我负全部的责任。我已经向组织上汇报过了，希望组织上能对我进行最严厉的处罚。
3: 诸位，因为在镇海战役中率部忠勇奋战，击退敌军，现颁发陈汉生团长忠勇勋章一枚，以示奖励。林东野营长，忠勇勋章一枚，以示奖励。还有，为党国征战十年，现颁发忠勤勋章给李满彪营长。开始颁发勋章。

0: 队长，
1: 我这还留了一手呢，这些东西啊全藏在茅房上面呢。
2: 你怎么会知道？
1: 狡兔三窟，
2: 又学，
1: 又打我，
3: 开玩笑呢。
2: 就你说，
1: 肖哥，海生现在还在医院呢，我其实不太放心。

0: 要不咱们去看看他吧。
1: 嗯
0: 嗯，走。
2: 哦，这。

0: 惊奇。臭显摆什么呀？
1: 这有什么可显摆的？就连李满彪那号人都有。
0: 分生啊，李满彪这个人啊，他是扶不起来的，对你构不成威胁，所以你不要忧虑啊。
1: 那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主。哎，咱们特派员否则好像什么都没有啊。
0: 傻小子，人家有的咱们根本得不到。
1: 段总，你说这话啥意思？
0: 分生啊，你信不信咱们这个张恒特派员是咱们第三战区唯一升官的人？
1: 怎么可能？他连战场都没上，他升什么官啊？
0: 那你信不信他就凭写一份报告，凭这份报告他就能升官发财？
1: 你是说他把功劳全说成是他自己的了？
0: 嗯，
1: 他把功劳全都说成是他自己的了。
0: 坐下。来，坐下。兄弟，分生啊，我告诉你，此人就可以凭着这份报告大书特书，说第三战区司令部指挥有方，慧眼着实，在关键的时候力挽狂澜，随后风轻云淡的再加上一笔，此为卑职在阵地上与将士交流所得。分身啊，你明白吗？
1: 他这么做我也不足为奇，咱们这的人不都这么干吗？关键是上面是干什么吃的，干什么的。
0: 傻小子，这你就不懂了。哎呀，你知道什么叫配合吗？你知道什么叫上呼下应吗？哼，我相信这份报告已经在委员长手上了，而且顾长官很快就会得到嘉奖。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玩这个呢？他们到战场上看看去，咱们被别人打成什么样。
0: 小胆生，坐下。分生啊，你还年轻，这个时候谁不抢功啊？你琢磨琢磨。哎呀，
1: 我心中有党国，党国心中有我吗？啊，这不是逼良为娼吗？
0: 告诉你啊，这种事情你为他卖命的时候他心里可能没你，你要是敢反对他，他心里可就有你了。你不懂，你还太年轻。拿着。哎，对了，李满彪又立功了，带着他的营把政工队的枪给缴了，而且这次表现出来的战斗力那把上门都给惊住了。你看，
1: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样的事？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样的事情呢？
0: 你看你又激动了吧。人家否则怕你下不去手，所以才让李满彪办的。哎，
3: 阿姨，来，坐这儿。
4: 坐。
3: 来，慢点。
5: 就是不上劲儿。来，坐这儿。
3: 腿怎么样？好些了吗？
5: 还行。现在就是使不上劲儿。
3: 哎，我怎么听说你在转到这之前，还被国军从战地医院给扔出来了呢？
5: 是啊，这回多亏医院的刘院长，要不是他来前线帮忙，我估计你们啊，你知道吗？就那个遗像。你们现在就对着我的遗像在这学习刀腿干嘛？疼。

0: 这么热闹啊。
1: 哎，肖哥，
2: 肖队长，
1: 肖队长，
3: 肖
1: 哥，
3: 肖队长，
0: 好好好，别动别动，好热闹啊。怎么样，这腿
1: 还行吧？就是现在行动有点费劲
0: 啊。你看看，中医说得好，吃什么补什么，看我给你带什么了。我特意给你弄了一个火腿，吃了这个之后，保准你像哪吒踩了风火轮一样。
2: 你看肖哥对你多好。
1: 谢谢肖哥。
2: 海生哥这腿啊真结实。
1: 肖哥，这回特别感谢医院的林院长，人漂亮，医术又好，心地善良。对了肖哥，他跟我说他认识你。
4: 认识吗？我也想见见林院长。
5: 哎，我也想见见，我也想见见，我想看看他有没有我们漂亮。
4: 就是
1: 肖哥认识的女人能不漂亮？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议论林院长啊，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尊重的人。
4: 好好，
1: 知道知道了，知道了。
4: 林院长，林院长，警察局的人说话特别横，非要我们把人交出来。
6: 不可以，我的患者没有痊愈前，我是绝对不会让他出院的。嗯。
7: 哎，
6: 站住！
8: 我们是来捉拿抢匪的，这个人是参与抢夺枪支弹药的罪犯，我们要立刻抓捕归案。
0: 这位老总，哪儿发生的抢劫案啊？这抢劫案总得有人报案吧？
8: 书香门第老板娘报的。
0: 书香门第那么文雅的地方，怎么会有枪支弹药呢？
2: 这是人家的自由。
0: 枪支弹药呢？
8: 这个不归我们管。
0: 不归你们管？不归你们管，你们对得起自己身上这身衣服吗？
2: 我告诉你，你别这么嚣张，你以为光会打仗就够了吗？你们这些人蹦跶不了几天了。
0: 哟，我倒想看看我还能蹦跶多久。
6: 兄弟，你们姚局长跟我是好朋友，我相信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有什么事儿你回去通知他，让他来找我。今天辛苦了。
2: 行，今天给你个面子。
9: 兄弟们守队，
10: 看他们说的话，那咱们抗日还有错了？
11: 就是。
1: 他们就是觉得我们有错，这帮人恨我们超过恨侵略者，他们宁愿向日本人低头，也不会跟我们平等相待。日本人不跟他们讲道理，他们也没觉得不舒服。我们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反而欺负我们。那天要不是林院长，我醒来当天，这帮人就把我带走了。
6: 如果可以的话，把那个年轻人安置到安全的地方去吧。我不敢保证之后还能阻止得了他们。
0: 好的，我这就安排去。
6: 哦，对了，你上次说的止痛药还要吗？
0: 如果你要能给点那最好。
6: 如果可以的话，去看看我爸爸，他听说东野在这次大捷中获得了勋章，很高兴，所以想一起吃个饭。如果你可以参加，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0: 好啊，我很乐意参加。
6: 我听小江说，这次要不是你发现了日军的奇袭路线，战海就危险了，是吗？
0: 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左右成败的话，如果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那这个人一定是个坏人。
6: 那你是什么样的人啊？
0: 我顶多是个一半人一半鬼的钟馗而已。
6: 那我现在是和人在一起还是鬼在一起啊？
0: 应该是跟一个回不到过去的人在一起。
6: 谢谢，你不必这么提醒我，我也没想回到过去。
12: 小韩的话深深地刺伤了林玉珠。

0: 他知道自己在期盼什么。小韩的沉默和回避让他再一次伤心失望，他们就像两只无法靠近的刺猬，在若即若离中伤害着对方。他多希望能够走进萧寒的内心，去探寻他隐藏的秘密。
1: 哎，好奇怪啊，这街上都没有人。
2: 对啊，
1: 怎么感觉怪怪的？
3: 不说，
1: 我们一起唱首歌吧。
2: 行。
4: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消灭敌人。
5: 站住！站住！别动！别动！别急，你们别开枪，别开枪，我们跟你们走。这个，我们犯了什么罪啊？
6: 对啊，
7: 就是啊，
8: 蛊惑人心罪，带走！
5: 不是，不是，这肯定是个误会。
8: 走，
5: 走，
8: 走，
5: 走！
6: 哎，金爷，
5: 这是误会啊！
9: 有人抓人，有鬼抓鬼，抓起来！
5: 别动！
8: 老实点，别动！
7: 谁呀、啊？这么潇洒，还人鬼通抓？人在这儿，你是鬼吧？
2: 我是警察。
7: 不可能，警察不会抓鬼啊！
2: 怎么不可能？我们都穿着警服呢。
7: 鬼扮的吧？我能感觉到。
10: 哥们儿，我劝你最好听我兄弟的话，这小子身上天眼还没关呢。
2: 我告诉你们啊，我们是奉姚局长的命令前来抓人的，你别挡我的道。
7: 这个姓姚的是谁呀、啊？大虎，你认识他吗？
10: 不认识啊。
7: 既然咱哥俩都不认识，今天把他们都办着，没问题吧？
10: 好啊，
7: 来吧，来呀、啊！
2: 好，别误会啊，别误会，冷静。弟兄们，撤，快撤！
7: 哎，聊好好的，咋说走就走呢？没礼貌。
10: 我是秋草，你说我这么一个人，怎么就跟你当上兄弟了呢？
7: 跟这些流氓就得更流氓。
10: 行。
7: 老肖
11: 回来了。
12: 我知道了，他们现在准备行动了，咱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大虎啊，你到那边去，把海上送到那个地址。
11: 好。
12: 秋草，你就在这留守，负责接应我们回来的人。

0: 秋毫的人。
1: 我是上战场的。
0: 不等了，不等了，咱不等了。你看啊，今天呢，咱们是给东野立功受勋的庆功宴，孩儿只是陪着吃，不能让保卫我们镇海的大英雄饿着肚子等啊。咱们先吃着喝着，等孩儿来了再一起吃。来，坐。
2: 老爸，
0: 来，
2: 我们开不开吃还得问玉竹愿不愿意，同不同意啊。
3: 爸爸都发话了还问我做什么。
0: 来，坐坐坐。这个东爷啊，
4: 嗯，
0: 我看你在外面喝了不少酒啊，是吧？但是今天是我和你妹妹为你准备的庆功酒，
4: 嗯，
0: 怎么也得喝一杯。
1: 喝，老爹说什么是什么，来，喝。报告老爹，
0: 嗯，
1: 你儿子我把这杯酒干了，就像在战场上一样，把那些日本人全部都干掉了。
0: 我就喜欢东野这一点，不论到什么时候都有军人的样子，从不含糊。嗯，坐。哎呀，
2: 可是我妹妹她不喜欢，玉竹不喜欢我这个样子。
3: 你以后真的少喝一点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2: 老爹，我以前您知道是不喝酒的，我知道喝酒容易坏事，特别是上战场，而且还伤身子。但是现在我觉得不喝酒会伤心。
3: 哥，今天是爸爸专门给你准备的庆功酒，
2: 嗯，
3: 咱们不是应该高高兴兴的吗？嗯，
2: 我高兴啊，
1: 我当然高兴啊，老爹，我打胜仗了，我当然高兴啊。来，老爹，
2: 儿子敬您。虽然我不是您亲生的，但是我的第二条命是您给我的，如果没有您收养我，供我上军校，就没有我的今天。儿子打心里感激老爹，儿子敬您。
0: 东爷啊，你是我的骄傲。
2: 老爹，我真的是您的骄傲吗？
3: 林东爷，
0: 你是我的儿子，当然我要为你骄傲啊。
2: 可是我更想当您的女婿。
1: 老爹，我想当您的女婿，您愿意吗？
3: 林东爷，
2: 您能答应我吗？
3: 你真的是喝醉了。
2: 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清醒过。
0: 今天是庆功宴，不说这个啊。
2: 老爹，我怕我过了今天就再没有这个勇气可以说了。
3: 我想问一句，跟我有关的事情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爸爸，对不起，我先去查房了。

样说出去会让别人笑话。我做了您的女婿，我还是您的儿，您看这样行不行？干脆我把我的姓从林改回以前的冯，这样跟外面的人就好说了，外面的人就没话说了。

老爹，我是借着酒劲儿才把心里话说出来的。这么多年，就是因为玉珠跟萧寒一直有婚约在，我就一直隐藏着我对玉珠的感情。可到今天，我不想再隐藏了，我想娶玉珠为妻。老爹，您是不是在想，我也姓林？

0: 牺牲的战友。杨秋草心里有说不出的困惑，他不明白打退了日本人为什么还要被抓捕，难道打日本人有错吗？为了救他们，小韩一天未归，他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1: 老肖还没回来呢。

0: 回来啊，慢走。
1: 早点回来啊。
0: 慢走，
2: 早点回来。
1: 再见，
2: 早点回来。
0: 再见。

0: 玉姐，请过来一下。你好歹给我们饭吃嘛，我们大家都饿了呀。
1: 就是啊，让我们吃饭啊。
2: 人啊，
3: 你们都谁饿了？
4: 我们都饿了。
3: 挺好啊，你们可以互相吃。
5: 你什么话呀？你这里好歹是个模范监狱吧？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你以为是靠伺候你们才当着模范吗？你是不是傻呀？如果这里跟饭堂一样，外面那些人还飘着干嘛？
3: 不是人是鬼都想进来，
6: 我们还没被判刑呢，凭什么关着我们？
3: 就是啊，
6: 凭什么？
3: 我们又没罪，
7: 我们没罪。
3: 所以啊，暂时让你们男的女的关一块，等判了刑，就各自关了。阿月，你别怕，要爷爷我说，把你们毙了都是应该的。
8: 你是怎么开始？哎，是我枪快啊，还是你人快啊？你干什么？
3: 把我的人给放了，以后不许你骚扰他们。
8: 是你们先招惹我的，你们三番五次的戏耍于我，你们……
3: 行，那我现在就了断了你，就现在。
8: 你想好了，只要你一开枪，你们一个人也活不了。
3: 没关系啊，我可以先把你送走，然后再想办法把他们弄出来。你知道我有这个能力，那你开枪吧。老姚，这可是你自己提出来的，你到阎王爷那边，可别告我撞啊！
8: 我跟你说，你别胡来，到时候谁也活不了。哼。
3: 行啊，来吧，我这是土制的消音器，反正在这一枪崩了你。 周围也不会有人发现。来，
8: 哎，等等，放人，马上放。
3: 你想好了再说啊。
8: 想好了，我放人，然后你把枪。

0: 帮给我行不行？
1: 你看看，就冲你这句话，我就觉得咱俩以后还得经常打交道。
0: 行了吧，说完了吧，送我回去吧，我不会开车。
1: 好啊，来坐前排来，来，我给你讲讲目前的形势。过来，把枪给我。来来来来来，这样咱俩交流起来会比较简单一点。
0: 我又不会背后使小动作。
1: 少废话，你快点过来吧。卡住了啊？
0: 确实，有点费劲。哎，别，对。哎呀，
1: 说你这个窝囊废有什么用？
0: 是。这去哪儿啊？我就把人放了不就完了吗？你还带着我一块儿去干嘛呀？
1: 你看现在咱俩沟通起来多流畅啊。
2: 那个双腿中枪的小伙子被他们的人接走了。
3: 萧寒是他自己来接的吗？
2: 是个大个子，说是萧队长让来接的，来得急走得也快，看上去紧张兮兮的。谁啊？林营长。

0: 啊，对了，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我已经决定不再姓林了。为了你，我要改回我以前的姓氏。从现在开始，我是冯东野。
1: 平平医生，以后别叫我林营长，叫我冯营长，记住了吗？
2: 记住了，冯营长。
1: 走了。
2: 林姐，这冯营长也太疯狂了。
3: 他刚刚因为镇海保卫战获得了勋章，多喝了几杯。男人嘛，酒后多少有些失态，性情中人，可以理解。但是，你还是要替他保密，毕竟是抗日英雄。
2: 嗯，你放心吧，我不会乱说的。
3: 你先去查房吧。

0: 志们，这次的事情是必然的，绝对不是偶然的，而且以后它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危险，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我们一定要出去的话，必须要请假，必须要三人一队，其中必须要有一个男队员。从今天开始，门口跟屋顶要增加岗哨，顺序呢由你们自己来安排。从现在起，我们要实行军事化管理，就要像军队一样，一定要提高警惕，明白吗？
1: 明白了。
2: 喂，
3: 女主，是我。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我打电话是因为今天我没去参加庆功宴，给老爷子专门道个歉。
3: 他跟我说你今天查房不在。
0: 实在是对不起啊，今天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所以我没能参加。
2: 大家都习惯了，至少我见怪不怪。
0: 我知道，我知道。
3: 知道什么？
0: 我人缘不好，一直以来

0: 时此刻，他们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萧寒多想表达他对玉珠的爱，可千言万语无从说起。他相信
1: 咱们是正规军，打过硬仗。李满彪是差点，不过冯登也这小子能征善战，收脚，开什么玩笑？
2: 哎呀，我的敬轩兄啊！那冯东野和萧寒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应该清楚啊！啊，萧寒是什么人？他有什么样的水平和实力？我们都是领教过的。到时候，冯东野让萧寒一撺掇，到底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还未可知啊。所以敬轩兄啊，你可千万大意不得。
1: 谭文远，他毕竟是你们的校友啊，你这……
2: 冯东野确实有才，能打仗，但是他的野心超出了他的才华。
1: 那
2: 好好好。喂，是我。什么？你确定吗？啊，太好了。好，我等你把材料送过来。好。景轩兄，现在终于搞明白萧寒是什么人了。
3: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而且我们一定要记住，要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针。我希望大家能把这16字的方针牢牢地记在心里。大家好好想想，这是多么智慧，多么有前瞻性，多么明智，多么的了解我们中国的社会和人民。怎么样？你带领大家在异议，我去海上那边看看。
4: 好。同学们，刚刚萧哥讲的那个16字方针，我们都要好好做一下笔记。来，大家把这16字方针再跟我读一遍，牢记心中。敌进我退，
5: 敌进我退。

0: 老孙，
1: 刘桑，帮我叫下大小姐。
0: 哎，

0: 大小姐，
1: 怎么了？
0: 刘嫂，你先下去吧。
1: 好。
0: 大小姐，您让我去运的药不见了。
1: 怎么回事？
0: 我们去运药，那警察局的药化行已经提前带人上船，把我们的药给扣押了。
1: 那查过别人的货物了吗？
0: 这倒不清楚。
1: 那你们到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
0: 人都不见了，这是码头的乡里告诉我的。
1: 他们就是冲着这批药去的。

0: 放下吧，啊，我用你吧。
1: 我不是想帮点忙吗？哎，你看你这个扣子都没有系好。
0: 哦。
1: 哎，你干嘛？
0: 搬到这边还适应吗？
1: 嗯，还挺适应的。
0: 那就好。以后啊，这些活你不用干了啊，交给我就行。英座，
1: 冯营长。
2: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就在这卿卿我我的，啊？想亲热，不会躲屋里去啊？
0: 那个，帮忙搬东西。
2: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房可能待的我呀缺氧湿气又重，不知道外头是白天还是黑夜，待的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3: 要我说您早就该搬过来了，日军绝不会想到您在这儿设立指挥部。
2: 嗯，你以为上次指挥部被轰炸是偶然吗？
3: 我知道，柳干事吗？
2: 我现在怀疑，不止柳干事一个人。
3: 你有新线索了？
2: 线索没有，就是一种感觉。
3: 既然您怀疑，那咱们就查。我来吧。
2: 查？没有线索怎么查？
4: 没有线索怎么查？徒劳无功。
2: 你指着咱们自己人查呀？白日做梦，懂吗？
3: 特派员不是搞情报出身的吗？他们那边……
2: 他们那边搞内斗行，你让他们对外，那是一群

0: 您干嘛这么看我呀？我刚才说的这句话不会马上就传出去了吧？
1: 老大，您要不相信我的话，那我辞职。
0: 那你辞职吧。

0: 我知道张恒在我身边安插人了。上次我去救萧寒，怎么就那么巧啊？怎么就那么巧？张恒和陈寒生就赶到了？没有人报信儿，根本就不会那么巧。那我帮您查查，看是谁。
1: 告诉你，党国如果有一天死了，就是死在内斗上。现在国内只有国民党一家独大，
0: 所以真正的摧毁党国的，那只能是他们自己。他们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吧？他们已经内斗的红眼了。
1: 眼睛里充满了鲜血，什么都看不见。能想到这个问题吗？不过，这特派员的人一直在身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上报什么，还是查查吧。我现在不想找到那个人，我想找到的是。 郑天跟日本人勾搭的这个内奸，他们内斗的事儿，我们这些小人物贴不着边，跟我们没关系。但是日本人会要了我们的命，我要活命，知道吗？我要活命，我要活命。
0: 宁佐说的对。

0: 是我心设计的，日本人能想到吗？出奇制胜，想破脑袋他也想不到。来看啊，来，这儿，这块是我留的。
1: 报告尹总，林院长来了。
2: 哈哈哈哈，你的到来简直就是一缕春风，一片阳光照到我的身上。你知道我在那防空洞里待的，我都要死了。
1: 你辛苦了，东爷，我想请你帮个忙。
0: 说，我肯定去办。
2: 姚华康把我采购的药给扣了，那都是治疗外伤的。
1: 打仗的时候，是准备治疗伤员用的。
0: 我去把他们给你要回来，没问题。
2: 谢谢啊，现在这些药真的越来越难买了。
0: 你就稍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就去找他，我就去办。你等我消息，我肯定给你要回来。
2: 嗯，好，那我就回去等你的好消息。
0: 别走啊，来来来，进来看看。
1: 不了，东爷，要聊天咱还是回家聊吧，父亲喜欢热闹。哎，
0: 都听你的。庐山，到，愣着干嘛呢？快去，备车。
3: 是。
0: 走，我送你。
3: 房东爷啊，你说你是什么朋友啊？你一会儿给我介绍个无赖，一会儿又替一个女人要东西，关键你要的那东西没有啊，真没有。你说我又不是开药房的，我怎么能有那些东西呢？嗯，哎呀，这真没有啊！好，哼，就是不给你，怎么地？
1: 停车！停车！停车！哎，咱不能进，不能进！哎，快停车！干什么？不能进！不能进！
4: 停车！

0: 进来的？
1: 奉我老大的命令，前来取药。
2: 你要干什么？
1: 我那么大声说话，你听不见吗？
2: 我这真没有你们要的药，真的不在我这儿。
1: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2: 你还真是得客气点儿。我告诉你啊，是你们的特派员授意我这么做的，现在药在他那儿，所以跟我没关系，听懂了没有？你回去告诉你们林冯营长啊，跟他说我从今天开始跟他一刀两断，恩断义绝，老死不相往来。回去吧。
0: 上车。
1: 车。
2: 马有才，
0: 哎哎，大哥，
2: 看见了吗？来者不善呢。
0: 大哥，这姓冯的为了个女的，明目张胆到咱们这里来撒野，犯了大忌啊！
2: 什么意思啊？
0: 要不到特派员那儿蹭他一把？
3: 对呀。
4: 哎呀，我说老姚啊，你这火气也太大了啊！都是自己人，一定是出了什么小误会了。嗨，我来跟他说，回头呢我请你喝喝老酒，听听咏句，好了。我理解你，我相信啊奋生也会理解你的啊。好，
2: 就这样。
4: 生啊，你怎么惹了姚华康这个地头蛇了？
5: 他查扣了我妹妹的药，还撒谎，把责任都推到学长您身上了。
4: 嗨，来来，坐坐坐，来坐。这事啊，确实是我让他这么干的。
5: 学长，我妹妹她是开医院的，她进那些药啊，就是为了救人治病的。你看，
4: 那些药都是禁药，而且不是一般的禁药，是治疗外伤的，不仅是治疗简单的跌打损伤的，是治疗枪伤的，所以就有人举报到我这里，我还以为是倒卖军需药品呢。当然，我不知道是你这个关系吗？如果早知道，我就不会这么做了。所以，我当时就让姚华康给查扣了。
5: 那现在那些药呢？
4: 哎呀，我要那些药干什么？我让姚华康送到军医院去了。范生啊，我实在是不知道有你这层关系。你看这事儿，哎，那批药很贵吧？
5: 不仅贵，而且不好买。
4: 看来林小姐是要失望了。
5: 那事已至此，就这样吧。
4: 不好意思，分生，对不住。不过呢，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消息连你们陈团长都还不知道，我要抢先告诉你，你已经被提升为副团长了，命令刚刚到，就在我这儿。
5: 特派员，
4: 叫学长。
5: 学长。
4: 分生，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给别人求过官，这是第一次。也许是因为第一次，大家啊，多多少少都会。

0: 给些面子，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对你来说还差那么一些。你放心，学长答应你，近期我一定会找机会帮你更上一层楼。我这么做啊，不单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党国，为了我自己。所以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的啊，我不在乎。
1: 学长，您对我这么好，这么帮助我，您让我怎么报答你啊？
0: 哎，说这些就见外了啊。我是想和你一同进步，共同创造一番大事业的。
1: 我知道了，学长，我会努力的。谢谢学长。
0: 嗯，
1: 那我先走了。
0: 嗯。敬中国，祝华夏，欧阳仪德，这些人你认识吗？
1: 这是三个人名啊，我不认识啊。
0: 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
1: 谁啊？
0: 萧寒。
1: 嗨，对于他这种脑子有问题的人，起这样的名字不足为奇。
0: 还有一个和你妹妹林小姐同样漂亮的女人，王怡芳，那是萧寒，哎呀，在上海的妻子。

0: 不对吧？是不是搞错了？
1: 不相信？很遗憾啊，这些都是事实，是我通过军统上海站查到的。所以你的这个朋友、兄弟，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啊。分生啊，南京政府特务组织76号头目丁默村曾经对他有过一次重大的围捕行动。

0: 老大，他刚刚被打晕了。
1: 我不认识他，他请我帮忙看片子。单片，他本来是想取出来的。
0: 他登记的名字叫金钟国。
2: 萧寒死了很多人
3: 啊，
2: 但却被他跑掉了。你想想，他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人物啊。分生，你现在处在一个多么危险的境地。
3: 搞错了吧，我从小跟萧寒一起长大的，他应该不会。
2: 不会？范生，你觉得他现在已经有老婆了，就不会来抢自己的朋友、自己兄弟的女人了？
3: 哼，
2: 幼稚啊，范生。范生，不要嫌我说话直啊，但是你可以考虑考虑我说的话到底对不对。我相信林小姐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萧寒做的这些事情吧。看来被我说中了，这个萧寒为什么不告诉林小姐呢？

作为一个男人，重情感，讲义气，那是好事。可是作为一个军人，就有点不合格了。范上啊，你自己的爱情应该勇敢地去追，勇敢地去抢，千万不能让萧寒这样的骗子得手。而往往女人会喜欢那些骗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骗子可以信口胡说，胡说的事情嘛，可以信马由缰，天花乱坠，极具吸引力。所以分生啊，我还是要再次的提醒你，萧寒这个人城府极深，而你呢，以我对你的了解，你这个人太善良，太厚道，太天真了。哎，冯副团长比林副团长听着舒坦多了啊。

0: 对不起啊，没有透视的片子，我不能随便给你开止痛药。现在止痛药很难搞到的，而且都是限制使用的。
1: 大夫，我这片子已经拍过了，德国医生跟我说，说是我的神经受到了伤害。
0: 那你的片子呢？拿来给我看看。
1: 片子我忘记拿了。
0: 那我就没办法了。
1: 医生，我能不能在你们这儿拍一个片子？
0: 可以啊，不过要等一等了。我们的机器呢，被日本人炸坏了，现在一直没有找到零件修。
1: 那您方便帮我开一些可以起镇定作用的药吗？
0: 这个也是必须住院才可以使用的，都是禁药。我可以给你看看政府给我们开出的禁药名单，简直是让我们私人医院不要开了。
2: 萧寒，你上次要的止痛药到底是给谁的？跟我走。

0: 你这症状有多久了？
1: 哎呀，这症状也不经常有，就是时不时的来跟我打个招呼。
0: 现在是医生问诊，你好好回答。
1: 4年多了。
0: 是怎么伤到了神经？
2: 林雨竹的询问让萧寒有些恍惚，记忆中那个雨夜

0: 你可是日本青樱艺术大学医学部的毕业生，我哪敢怀疑你的医术。
1: 那你就是在故意隐瞒什么，别跟我说不是。
0: 我
1: 喂，东野，是我。什么？张恒把那批药捐给军医院了？我不信。
2: 老张这个人呐，有时候也挺真诚的。他说话呀，哪句是真，哪句
3: 是假，我还是能听出来的。他这个人，
2: 平常也挺低调的，为人也很谨慎。
1: 是吗？
3: 你要相信我，宇卓，哪有那么多阴谋论呢？老张说了，以后你的药他
2: 肯定放行。其实他挺喜欢你的。
4: 我就想知道谁转给军医院的。
3: 是杨花岗的警察局。
1: 那肯定拜张恒所赐。
2: 宇卓啊，
3: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一件挺出乎意料的事情。
2: 算了，我还是找时间当面跟你说吧，因为这个事情。好吧，我找时间跟你说。

0: 我好不容易辗转搞了一大批药，被张恒指使姚华康给扣押了。我让东野去拿，张恒说已经捐给军医院了。
1: 什么药？
0: 是一大批治疗外伤的药，在打仗的时候是很急需的。
1: 你相信张恒吗？
0: 我不信，但是冯东野很相信。
1: 我倒是觉得这批药肯定就在姚华康的某一个仓库里面。今天东野去找他之后，这姚华康一定会非常愉快地把这批药卖到黑市上去。
0: 那能不能？
1: 能，当然能。
0: 小寒，我知道很危险，但是这批药能救很多国人的生命。
1: 你知道像姚华康这样的人就最害怕像我这样的，因为我手里面有恶狼，咬的就是他这样的坏人。
0: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1: 一个可以信任、可以做朋友的人。
0: 谢谢你表示要帮助我，但是太麻烦了，就算了，心意我领了。

心好了，你的药我不会白拿的。国难当头，我知道怎么做。放心好了。

0: 許した。俺だ。竹山君。菊井正宗だ。手に入れるのが大変だよ。バレないよ。最初に飲め。
1: 博士、もうこれ以上飲まない方が。
0: まだ言うな。まだまだだぞ。さあ、お前も飲め。
1: なら、お言葉に飲めて。
0: どうだい？
1: うまいっす。
0: そりゃそうだろ。俺の異次号の誕生祝いにふさわしいのさげな。
1: 彼らはこのお祝いには来れたんですか？
0: おい、これとなんだよ。俺の異次号にこう言うんだ。ちょっと失礼だぞ。
1: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0: 竹山君。
1: はい。
0: これは世界を揺るがす一大事だ。そうだ、富士山が爆発する同じくらい世界を揺るがすことだぞ。
2: 姚华康大部分的货物都是从书香门第出货，但是我觉得这个老狐狸应该还有另外一间仓库藏着比较重要的东西。
3: 狡兔三窟，
2: 就是不知道这个窟到底在哪儿啊。
3: 可以打草惊蛇呀。几个意思？
4: 我发现你这个人啊，真是满腹经纶呐。
3: 你看老肖这话说的。
2: 拉倒吧，这小子压根就没上过。
4: 哎，不，我觉得他就是个人才。
3: 老肖他心眼就这么大，听不得别人好。呸！
4: 哎，如果我要是把毒蛇给惊出来的这件事交给你来办，怎么样？
3: 我就是这个小石子呗。
4: 没错，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3: 说。
4: 不准说话，结巴。
3: 你俩拿我打岔呢吧？
2: 哎，这可没有啊，人家胡子明可说了，让你每次说话只说一个字儿，保准你不结巴。
4: 哎，
2: 是不是？
4: 这就对喽。你把这话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说清楚了，等你把这件事情完成之后，你大可以说三天三夜，我们洗耳恭听，直到你说到口干舌燥、头晕眼花为止。怎么样？
2: 我看
5: 行。行、哎，你们说什么呢？肖哥，你们要是有什么行动，可得带上我啊！
4: 哎，这次可不行啊，因为你一直都在街上演讲，大家都认识你，都知道你是我们政工队的人，所以呢，
3: 你滚！
4: 哎，那可不行啊，他可不能滚，他这次啊，主要负责你的安全。
3: 那行。
4: 这次得子明发出命令之后啊，你们才能准备撤离，明白吗？
2: 好。
3: 行。老肖，万一我一个字儿也说不明白，怎么办？
5: 哎，那就对喽。哎，反正你也怎么都说不明白是吧？
4: 哎呀，好，
5: 不是你，
4: 二位，子明，我还有事情想和你好好商量一下，走吧。哎呀，走吧。
3: 跟他说有这个必要吗？
2: 哎，行了行了，想想怎么当好你这个石子儿吧。

0: 哎呀！
1: 哎，特别，您怎么来了？
0: 池红兄好雅兴啊，好功力，好功力啊！哈哈，池红兄，我刚刚得到一个好消息，就马不停蹄的来告诉你，你已经被晋升为副团长了。对，命令刚刚到，就在我那里。我呀，这辈子从来没给谁跑过关，你是第一个破格晋升。
1: 谢谢特派员。
0: 好了。

0: 两位走错地方了吧？我们这儿是不亮灯不招待客人的。喏，这才刚长的。
1: 进。
0: 哎，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就进啊？啊？

0: 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房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1: 我
5: 是不是生病了？
0: 你并不孤单。
6: 妈妈，
7: 宝贝，
8: 宝贝，

0: 住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犯罪嫌疑人1月19号于葵涌投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4: 钱财。
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2: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4: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3: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3: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我们是来提货的。
1: 什么？
2: 装。
1: 我装什么了？
2: 药。
1: 你要什么呢？
2: 你
0: 他说的是吃的那个药。
1: 你搞搞清楚啊，我们这又不是药店，哪来的药给你啊？
2: 走。
0: 女的
2: 脸。
1: 哎，我跟你说，这可是姚局长姚大爷的厂子，你搞搞清楚。喂，姐，这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呢？打电话给姚局长，快去。
3: 哦，好。

0: 老婆娘，给我们上点好茶啊。
1: 哼，我们这儿呢有很多种好茶，就不知道二位想选哪一种呢？
2: 走。
0: 不是，
1: 哎，谢谢谢谢。小翠，
3: 哎，上好茶。

0: 门。
1: 哎，
0: 一会儿下班喝点去。
1: 可以啊，这回我请你啊。
0: 行啊，咱俩谁跟谁啊？走，
1: 走。
2: 挡路好吧，
3: 我们在宣传抗日，你们在干什么？
2: 我们在执行任务呀，也是抗日啊。
3: 你们就这么抗日啊？
2: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抗日啊？啊，
4: 还有谁？
2: 到，
4: 驱散他们。
2: 是，行了，跟你们没关系。走走走走，再不走就抓你们了。
3: 无赖。

0: 再上点点心啊。
1: 为什么？
0: 不是，
2: 好好好，
1: 饿了是吧？
2: 行，
1: 给你拿。
0: 快，行行行，小哥长。

0: 然呢？
1: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
0: 不是，然呢？他长什么样？
1: 我怎么跟你描述他长什么样子？他连吃的都拿走了。
0: 谁竟然敢在我这吃霸王餐？逮着他扒了他皮！上楼干什么呀？都下来！
2: 快！
0: 跟我走，全程给我找！
3: 好。
4: 明早八点。好的，明白。
5: 好累啊，
4: 我们去吃宵夜吧。
5: 好啊，
4: 走吧，
5: 走。好，我正值班呢。
4: 哎呀，一会儿就回来，走吧。
5: 哎，走
4: 走。

0: 庐山。庐山，
1: 副团长，
0: 庐山呢？
1: 卢英富不在，好像去团部了。
0: 去团部了？
1: 是。
0: 他去团部干什么？
1: 不知道。卢英富最近经常去团部。
0: 那你去吧，去状元楼给我订个包间。
1: 是，
0: 是最好的那个。
1: 是，我马上去。

0: 快点，快点！我问你，你怎么看的玩啊？东西怎么全丢了？来人是给局座送东西的，说怕您不高兴，又拿回去了。哎呀，
1: 声东击西啊！街上碰到的那些演活爆剧的，都是他们给我们设置的障碍啊。
2: 大哥，那这是调虎离山呢。
0: 干得漂亮，大哥，这雾里被搜成这样，肯定不是一个人干的。你这不是废话吗？人少了能搬得走吗？难道是萧寒的正宫队？除了他，还有谁敢在宁波地面上动我呀？行，这仇啊，算结下了。
1: 嗯。

0: 好奇。
1: 哎，你这悄无声息的就回来了。
0: 爸，
1: 啊，
0: 你猜我捎什么回来给您了？
1: 嗯。什么呀？
0: 刚压狗的甜汤圆。
1: 三更四更半夜头要吃汤团刚压狗。
0: 嗯，还有生阳泰的油包，四面黄香糕，水绿豆糕。
1: 哎呀，看来我女儿今天是

0: 么高兴的事？
1: 爸，您这是在批评女儿平时对您关心不够呢。
0: 我从来不批评我女儿，我女儿做的事情那是很多男人都做不了做不好的。你永远是爸爸的骄傲。
1: 爸，感谢您的宽容和理解。
0: 雨珠啊，哎，去坐过去，咱们爷儿俩今天好好聊聊。
1: 爸，咱今天就不聊了吧。
0: 丫头啊，有些事情躲避啊不是个办法，必须要直接面对。你等他从小变成大的时候，那可就真成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1: 那您是说林冯东野还是萧寒啊？
0: 冯东野。
1: 爸，我知道您其实很介意冯东野把姓氏改回去，但是咱们也应该理解啊。那次他后来去医院向我道歉了。喂，
2: 雨竹，今天晚上我在状元楼订了一个包间，想请你
3: 跟老爸一起吃顿晚饭。
2: 我也有些心里话想跟你们说。
1: 东野啊，爸爸说
4: 咱们都是自家人，就不要破费了，
1: 还是在家吃吧，咱在家说话聊天也方便。
2: 包间我都订好了，
3: 咱们在这儿也可以聊天呢，
2: 好不好？就今天晚上啊，晚上5:30我在状元楼等你们，不见不散。

0: 他也是好意。
1: 好意，就应该看看对方是不是舒服，征求一下对方的意见。
0: 那您觉得？
1: 这是明摆着的鸿门宴。
0: 那咱不去了。
1: 玉珠，刚才咱没有回绝人家，那就还得去。
0: 他刚在电话里边确实也没有商量的余地。
1: 这就是狗见了骨头原形毕露了。冬野这孩子现在越来越焦躁了。我的女儿可是要当心喽。
2: 包子，热乎包子啊。
0: 是刚出锅的吗？
2: 哎，是是是。
0: 给我来四个。
2: 哎，好嘞好嘞，都热乎着呢。

0: 老爹。
1: 嗯，
2: 真是不好意思啊，还让您车马劳顿的来到这儿吃这顿饭。老爹请。
1: 好，
2: 但是我觉得呀，老爹您呐也要适当的换一换口味，那总是家里厨子做的饭菜太单一了，是不是老爹？来老爹坐。
1: 好，相传啊，很久以前有两个学子赴京赶考，路经永城
2: 啊，
1: 二人来到此店，临窗对江小酌，酒酣耳热之际，跑堂的送上一道

0: 冰糖假玉，二人一看盘中青黄相映，油脂紧裹着鱼块，连忙品尝，入口绵糯，香甜酸咸各为俱佳，二人开口称绝。忙问跑堂这是什么菜，跑堂一看二人一身学生打扮，一副赶考的兴头，随即应变，暗送其言称独占鳌头。二人听了好不开心。果不其然，二人其中的一个金榜题名，考上了状元，锦衣还乡时特意回到了这家店，提笔挥毫状元楼三个大字，让老板作为招牌，从此楼以菜扬名，菜为楼增光，生意兴隆，食客大多为仕宦近身。
1: 老爹，您是著名的宁波帮的执牛耳者，您是最有资格坐在这儿吃饭的。
0: 最近啊，开始学习养生，饭吃得越来越少，这家店也就不常来了。
2: 所以东爷，父亲最近晚上吃的都比较少，少点一些，吃不了。
1: 吃不了，咱们可以用食盒带回家去，第二天热了再吃啊。
0: 越是好的饭店，好的厨师，烧的菜越不能隔夜，因为食材都是新鲜的，隔夜了就毁了。
1: 对，对，老爹说的对。老爹啊，玉珠，其实今天呢，是一个特别值得咱们家高兴的日子。
3: 报告老爹，我已经晋升为副团长了，委任状都已经下来了。今天我没有跟我们团长和特派员一起吃饭，我就想跟您还有雨竹咱们一家人在这儿好好的庆祝一下。老爹，您说这顿饭该吃不该吃啊？
0: 该，应该庆贺一下。
3: 是，
1: 上菜吧。

0: 老爹啊，
1: 嗯，
0: 眼下呀，我们军校，我们这一期一共出现了两个人物，其中一个就是我。我是我们这一期啊第一个升到副团级的，剩下的呢还都是副营啊、连长啊、小参谋什么的。在军队里啊，升到副团级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立功受勋的我是第一个。
1: 好样的，来。
0: 谢谢老爹，
1: 祝贺你，
2: 恭喜。
0: 不过啊，有些事情我做的也不够好，雨竹的事情我就没给你办好，所以我特别的自责，我特别的惭愧，我自罚。
2: 那不是你的错，主要是我太突兀了，是我给你找的麻烦。
0: 不是，确实是我做的不好，你要是早点跟我说，我早点去办，肯定是没问题的，姚华康还有张恒也肯定会配合的，毕竟他们是我的朋友，这点面子他们还是会给的。
2: 东爷啊，他们真的

0: 那么值得你信任吗？
1: 怎么说呢，姚华刚这个人呢，他在警局啊待的年头多了，每天跟着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未免就沾了一些滑头啊、势力啊这样的坏毛病，确实人品是不怎么好。老铁，
2: 嗯，
1: 这个您是知道的，您跟他没少打交道。
2: 是，
1: 但是这个张恒，我们的特派员，也是我的学长，这个人肯定没有问题，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对我也照顾有加，很有大哥风范。其实我这次能晋升也有他的帮助，他现在就在上面帮我运作。他跟我说，东野，以你的能力早就应该是师级的军官了，
0: 可我觉得你还是要小心。
3: 站住！您什么人？
4: 哎，哎呦，长官，长官你好，我是做小买卖的，做小买卖的。
3: 做小买卖的，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
4: 都是做饭的东西。
3: 做饭的东西？
4: 是是是，
3: 拿出来看看。
4: 哎，
3: 快点！
4: 嗨，
3: 快点！
4: 这个、我 这
5: 怎么回事？
3: 哟，朱长官，这个人行动很可疑。
5: 这不是宋老板吗？
4: 卢应富，
5: 兄弟，没你事了，去那边吧。
3: 是。走，
5: 宋老板。嗨，这大半夜的，出来干嘛呢？
4: 哎呀，做小买卖的坐到这儿了，你看
5: 啊、哦，现在城里可不太平。幸亏遇到的是我们俩，
4: 是是是，
5: 这样我们也饿了，去你那儿吃点，他呀就喜欢你做的那口。
4: 嗨，这粥还得现开火、
6: 哦、不用不用不用添麻烦了，咱们去别人家吃一样的。
5: 没事，我们可以等，不急，走吧。
4: 好好好好，哎呀，有生意做好。哎呀，回去喽！
5: 我就知道你最喜欢这个。
1: 要说小心呐，我最应该小心的是萧寒。我的朋友中屡次坑我的就是萧寒。老爹，我这么说你不要不高兴啊，我是有真凭实据的。
2: 你们两个经常吵吵闹闹，我早就习惯了。
1: 萧寒，萧寒就是被咱们家给惯的，尤其是你们二位。
0: 东野，我要是有事实可以证明，你还是该对你的学长和姚华康有所防范呢。
1: 你看看，老爹，你看看，我刚说一点萧寒的不是，这马上就转移目标攻击别人，而且还专门挑不喜欢萧寒的人攻击，对吧？
0: 你的学长欺骗了你，我的那批药根本就没有送到军医院去，始终都在姚华康的警察局办公室里，他们两个人狼狈为奸，企图占为己有。
1: 玉珠啊，我知道这都是你异想天开的偏见。哎，萧寒是不是平常就给你灌输这样的偏见啊？你不能随意猜测和怀疑别人对你的善意。
0: 我已经把那些药拿回来了。
1: 不可能。
0: 我说那批药，被姚华康扣的药，我已经拿回来了。
1: 真的假的？
0: 我没有理由撒谎骗你。
1: 谁帮你拿回来的？

0: 你怎么拿回来的？嗯，
1: 我说你们两个还能不能让别人安静的吃个饭？你说这个冰糖甲鱼还让不让人吃了？
0: 老弟，
1: 嗯。
2: 姚华康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暗间，那里放着的可都是他搜刮来的财产啊。
0: 以你自己的能力，你根本就找不着，更要不回来。是他吗？
3: 哎呦，抱歉抱歉抱歉。哎呀，老弟，
1: 韩儿，
3: 各位，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0: 是不是他？
2: 是的。
0: 当然，他是我请来的。今天这顿饭啊，没有他就不成席。
3: 我觉得这气氛有点紧张，硝烟味很浓啊。啊，
0: 能别再装疯卖傻了吗？能别再胡言乱语了吗？当着家人的面真实一点。
3: 东爷，你别老吓唬我好不好？你真弄得我心里特别紧张。老爹，今天这桌菜不错呀、啊、如果一会儿我吃不完，我申请打包一个食盒回去。哎呀，你看你怎么还一脸严肃呢？其实你笑起来的样子还是很好看的，笑一个。哎，
0: 坐吧。
3: 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今天我可要大吃一顿的。
0: 对了，老弟，我刚才的话没说完呢。我说我们这一期啊，一共出来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我，另外一个就是他。来。哎，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从严格意义上讲，咱们俩应该不算一起。
3: 啊，没错，我是异业生。
0: 但是在这点上，我从来没有歧视过你，我也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
3: 嗨，哎，董爷。菜都凉了，别说那么多话了。来来来来来，咱们一起。
0: 别着急，我话还没说完呢，急什么呀？老弟，不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你觉得有点怪啊，有点不恭敬啊。但是老弟，有些人，有些事儿，他真的很奇怪。让我有些不高兴。
3: 我说东爷，你今天这矛头是直指我呀？
0: 王怡芳是谁啊？

年前，你从这个地方突然消失，不辞而别，我们所有人都找不着你。然后在上海突然出现了一对小夫妻，男的叫欧阳怡德，然后还叫过什么敬中国、驻华夏，还叫过很多其他的名字。那个女的呢，就叫王怡芳，是上海一家教会医院的小护士，长得很漂亮。这对小夫妻就住在上海仙霞路28号，在这条弄堂里的街里街坊总会看见这对小夫妻手拉着手，甜甜蜜蜜的，亲亲热热的一起回家，并且这些邻居把这对甜蜜夫妻称之为模范夫妻。我说的对吗？

0: 宇宙，如果现在这个男的啊，你还算个男人的话，你现在就该一五一十的跟他说。当然了，对一个跟自己有婚约在身的未婚妻，和一个对你有养育之恩的恩人，都敢不辞而别、突然消失的人。 真的很难说。
1: 来来来来来来来，牛肉粉来了，
2: 谢谢谢谢。
1: 拿糕啊！
2: 哎，你不是饿了吗？怎么不吃啊？
1: 等会儿再吃。

0: 萧寒，我的哥哥，来吧，当着你的亲人的面介绍一下这个王一方，他是谁啊？你不会跟我说你不认识他吧？不会，他呢是一个既善良又勇敢的人，又聪明又漂亮。
1: 他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什么？高尚的人？高尚的人？那是女人！你不敢否认，这个女人跟你在上海同一屋檐下、同一张床上生活了5年吧？张恒跟你说的。 你别管谁告诉我的，骗子！你跟玉竹的婚约现在还在呢，你欺骗了玉竹，背叛了这段婚约，你欺骗了老爹，你侮辱了老爹对你的信任。
2: 老宋啊，
3: 哎，来了来了，哎，
2: 怎么也没见你找个女人呢？
3: 哎呦，哪敢和卢长官比啊！我一个做小买卖的，养不起啊！
2: 同是天涯沦落人，谁又比谁强啊？
3: 哎，您不是饿了吗？走走走，快去吃吧。
2: 哎，
3: 这是什么？
2: 哦，牌坊，
3: 哪儿的牌坊？
2: 这是北平的吧？我去过北平，那儿的牌坊。
1: 不长这样！你欺骗了我们！啊，你回来了，5年了，你突然回来了啊！然后跟我说，让我把你弄到监狱里去，然后帮你擦屁股，你把我当成傻子？你对得起玉竹吗？是真的吗？
0: 我本来想找一个机会。 好好跟你说一下的，
1: 来，现在就是机会，都是自己家人。

0: 其实我在回来之前没想过要骗你们，我就想把以前的这些事情都藏在我心里，就像是把这一切永远藏在心底一样。对，把这一切都藏在我的心里。
1: 萧寒，萧寒呀，你五年前你不是这样的，现在的你怎么了你啊？你现在的语言，现在的灵魂真是丰富多彩啊！你刚才叽里哇啦说那一大堆是什么意思啊？你心里还住着一个大坟墓是吗？啊！你少跟我来这套！我就问你，这个王怡芳，她到底是不是你的妻子？
0: 现在在我心里来说，她是的。

我恳请您，我恳请您把他跟雨竹的婚约解除吧，好吗？老爹。

我今年已经35岁了，从小到大我的心里没有过别的女人，我的心里一直都有你。

0: 我的性格有问题，肯定有你不喜欢的地方，但是我绝对不会骗你，我不会突然消失去跟别的女人结婚，然后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的回来。我会把你当成我的宝贝，我的生命一样爱护照顾。雨竹，我求求你了，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求你了。
1: 冬夜，你看，这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合，好好商量？
2: 我不要，我就要现在说。你们今天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不起来了。
3: 对不起，爸爸。我还有事，先回去了。
4: 冯冬夜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精心准备的晚宴会是这样的结果。他本以为可以给萧寒致命一击，结果却让自己沦为笑柄。

0: 感谢你今天的盛情款待，我要陪女儿回去休息。
1: 老爹，
0: 嗯，
1: 你要走，也是我开车送你。
0: 不，我们坐自己的车回去。我想，雨珠应该需要安静。谢谢。
1: 你都听见了是吧？对，我爱雨珠，爱得很深很深，但就是因为你，我一直因为你压抑着我的情感。你是我的兄弟，因为你跟雨珠有婚约在先，我只能压抑着我的感情。你走的这五年里，我就算再痛苦，我就算再压抑，

0: 忍了，因为我知道我不能背叛我的兄弟。可当我听到你的故事的时候，伪君子，
1: 骗子，无耻，下流。
0: 你说话呀，你反驳我呀，
1: 你反驳我呀，你不很爱跟我斗嘴吗？你说话呀。
2: 冬夜，有一种爱他根本就说不出来，他是融在血液里，在你全身流淌。这种爱只有在你血液全干的时候它才会消失。
0: 说完了？
2: 我觉得你太着急了，玉珠刚才被你吓到了，你不应该着急，慢慢来，这样对大家都好啊。
0: 但我的心里只有玉珠，我只惹他一个人，我永远都不会骗他。
2: 冬夜，如果我之前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你觉得是我欺骗了，那我很抱歉。
0: 晚了，我也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们俩不再是兄弟。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卢云父真的想知道？好，那我就告诉你吧。这个叫做鸟居，是给鸟居住的，是因为我们日本人相信，人死了之后，灵魂会化作一只鸟，飞到神社里面去。
2: 你是日本人？
1: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
3: 一个日本人在这儿开了这么一家小饭馆。
1: 我喜欢中国，更爱这里的美食，所以就开了这个小馆子。
4: 撒谎！
3: 都这个时候了，
5: 咱们之间就不用再演了吧。
6: 我知道你不是个糊涂的人。
3: 你每次都让我拿着你的饭盒到老宋这儿打扫点，我好奇就把饭盒打开了。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忙。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4: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5: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5: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0: 我不怪你。自从我答应帮你们办事开始，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可是当我真的看到这个日本人坐在我对面，我还真有点控制不住我的冲动。
1: 卢应父，我相信你是一个聪明的人，想一想你的家人。
0: 我为你们做了那么多事，为什么还是不放过我的家人？你们答应我的。
1: 你的家人在关东军的照顾下过得很好，他们都很安全。
0: 好，失去自由的生活也叫好。那我把你带回去，我看你过得好不好。
1: 你和你的家人活着不是最有意义吗？

此刻小韩内心承受着双重煎熬，他又想起那段在上海的地下工作，那个叫王怡芳的战友。他知道这对雨竹会是多大的打击，可他什么也不能说，只能默默地看着雨竹承受痛苦。

0: 爸爸。
1: 雨珠，别动，别动，别动啊！来吧，吃点宵夜。
0: 谢谢爸爸。
1: 吃点，吃点啊！爸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啊，对了，你不会是就这么答应方东野了吧？这孩子呀，爸还是觉得他现在比较浮躁，气盛。雨珠啊，现在让你承受了很多本不该让你承受的东西。
0: 爸爸，过去的一天已经过去，新的一天正在开始，太阳会正常升起，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
1: 爸没想到你这么坚强，你是爸的骄傲，爸还以为你被气坏了呢。

你是我最爱的人，我最不舍得的是我的工作。只要你们都在，对我来说。

0: 好了，都先完了。嗯，
1: 好，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想听听查封我们医院的理由。
1: 你们医院涉嫌非法行医。
2: 我们医院都开了三年了，怎么突然就成了非法的了呢？
0: 我们医院是在卫生署注册的，我们的营业执照上面有卫生署主管部门负责人的签名。平平，你把它拿过来。
1: 林院长，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想你们手上的那个东西很可能也是伪造的。
0: 伪造的？你有证据吗？
1: 证据？这个就是证据。
2: 要查封医院也是卫生署的事，你们警察局有这个权利吗？
3: 我们当然有这个权利了。
2: 无法无天，不讲道理，
3: 反了你了，阻碍执法，扰乱社会秩序。来来来，把他给我带走。
4: 是
3: 是。
0: 等一下，各位，既然大家说话都这么直接，那我也直说。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我能开办这个医院就不可能一点关系没有。但我坚信最后的替罪羊一定是你。所以大家彼此之间都留点退路好吗？
5: 我说几位，你们跑到林院长办公室干嘛呀？有事找我，我是这里的乡里，我是负责具体事务的。
1: 哦，你是个明白人啊！行，那我出去给你说道说道。
5: 啊，行，
1: 走了。
2: 林姐，我刚刚给冯副团长打电话了。那边接电话的是个淫妇，一直说冯副团长在开会要我等，而且听他那个意思，如果是您亲自打电话过去，冯副团长就不忙了。
0: 那就让他继续忙吧。
5: 这些仗势欺人的就是来找这批药的，到处搜，到处找。
0: 我猜到了。
5: 大小姐，要不要老东家跟他们去谈谈呀？我看这样子一时半会儿在这医院是开不了门了。
0: 我父亲年纪大了，不要再让他为我着急，医院的事情我再想想。平平，你去找报社的人，再去通知所有当官的人的家属和那些预约挂号的，通知他们全部取消。理由很简单，医院被无理查封了。
5: 大小姐，那批药在库房里没看到啊。
0: 我就知道他们要来，所以就没留在医院。
5: 哦，这个杨花康谁也不怕，就怕肖少爷。肖少爷要是在这儿，他不敢这么蛮横。

0: 你去忙吧。
1: 哎，好。
2: 兄弟们，过来搭把手。
3: 说什么？
4: 怎么了？
5: 怎么回事？
3: 没事吧？
4: 我们刚刚给老百姓义务交十字，结果来了一群流氓，小李刚上去就被打了。
2: 日本人不是在招安汉奸吗？这不开始胡乱来吗？
5: 这帮可恶的汉奸，看着早晚有一天我非得一梭子把他们全吐吐了。
2: 行行行，那个快，
5: 赶紧赶紧把人带进去，快点！
2: 来来来，
5: 赶紧
2: 歇着，
5: 赶紧去拿药箱，
2: 坚持一下，
5: 来，快快快，去拿药箱，拿药箱。
2: 行行行，我休息了，
5: 快快快，
2: 太不像话了。
6: 日本人搞出来了一个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这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以日本军国主义为核心的亚洲日本帝国。他们要把亚洲各国变成自己的分封诸侯，而一些投降主义分子却觉得抓住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他们开始里应外合地行动了起来。现在有人提出了所谓的中央提示案，就是很好的例证，但这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可能得逞的。
7: 讲得真好，说得透彻。
6: 下面是一条气象信息，台风已经接近永江地区，渔民要注意防风。洞两三幺、两三五洞、九八拐四、两三五八、洞九洞九、八拐六两、三四九八、幺两两三、四四六八。
7: 根据上级领导指示，国民党第三战区加紧了对我方的打压，让我们提前做好防范。
8: 我已经感觉到了。
7: 还有，说政工队随时有可能解散。
8: 看来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如何应对才行。
7: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这敌军还没有开始打，就已经对自己的同胞下手了。
8: 是因为自私，因为对权力的绝对迷恋。其实我一直在思考，现在日本人在干些什么。哼，我绝对不相信日本的那些军阀还有那些政客们会放下屠刀成为和平的使者。我觉得里面一定有一个惊天的阴谋。

0: 明晰楚松的赛道库为你。
1: 1940年十月底，日本731部队石井四郎中将来到1644部队，与该部增田之真少将共同策划实施了震惊中外的宁波细菌战。
2: 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 可他们又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明显的对准了中共。
4: 他们私底下早就确定了荣共、防共、限共、反共所谓八字方针，各地方军警也借此机会图谋不轨，蠢蠢欲动。这就是为什么姚华康会突然关闭我的医院。
3: 自毁家园吗？
4: 他们心目中只有党国，没有中华民族。
3: 雨初啊，真没看出来我女儿还有这么深的见解啊。
4: 所以爸，您就不要担心女儿的婚姻了，也许您的女儿根本就不适合给别人做老婆呢。

0: 接近我们什么呀？来，阿月，也不知道这些画册是什么意思，说是要给中国人民送大米、送面粉，哼，天上掉馅饼了，
1: 这不摆明了吗？蝗虫老给鸡拜年，能按什么好心啊？哼，
0: 不过这回啊，咱们这个茅房是不缺纸用了。
2: 是。
0: 肖队长，你看上去怎么有点忧虑啊？
2: 事出反常，必有妖孽。我觉得，日本人做这样的事情，不会没有目的。
1: 那你说他们想干嘛呢？
3: 我也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肖哥，
4: 海生回来了！
0: 海生，海生，你好了，怎么样？海生，
4: 肖哥，
0: 哎呀，怎么样？
3: 好啊，
0: 我是刚一好，就到宁波找你们来了。这一龙哥还不放心，还特意送我过来。
4: 我让他在我家多休养几日，他非要来，我就把他送过来了。
0: 哎呀，我这不是憋着打日本人的吗？好样的，回来就好。有什么新消息没有？
2: 这日本的飞机好奇怪啊！我觉得他们现在还不至于进攻，应该还没有部署好。
0: 这日本人还说要给咱们中国人送大米呢。

0: 这大米的事情好蹊跷，咱们不能吃。
1: 我也有同感。
2: 乔哥，我看你得赶紧下命令，让咱正宫队的兄弟警惕日本人的空投。
1: 很有这个必要。
3: 送大米，好事啊！
4: 妈，他们会有那么好心吗？
5: 哎，老宋啊，你说日本人会这么好给我们送大米啊？他们，
6: 我说刘寡妇，你就站着做美梦吧。
7: 我好说呀，
6: 这谁知道有没
5: 有？最好啊，有一袋子正好落在我家门口，美的你呀、啊，想想不行啊！
8: 这是恶心我们中国人呐、啊，给我们撒纸钱。
9: 这样给我们，
10: 走吧。

0: 投下来的都是陶瓷炸弹，没落地就空爆了。啊！投落下来的都是大米和灰色的面粉，那这事儿应该找姚花康啊，他应该管这事儿啊。为了防止人群因为争抢而引起骚乱，我们不应该管这闲事儿。
1: 我们不管这闲事儿。不管怎么说，总比扔炸弹强啊。对，好。发现有什么问题，及时告诉我。好，再见。这日本人怎么这么奇怪啊？往下撒面，好像还有大米。这日本人是奇怪。
2: 不会是为了今天早上说什么中日亲善的承诺，派个飞机来撒面粉吧？日本人哪有这么仁义？
1: 小姐，
2: 没这好心。
1: 刘嫂，你千万不要用手捧这些面粉。
2: 哦，
1: 爸爸，你也是。
2: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1: 我也说不好，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凡事还是小心为妙。我现在就去医院测试一下这些东西的成分。
3: 好，你要当心。好，记住一定要小心啊！哎哎，中毒了！今天可以比赛比赛了。哎，
4: 你们看呐，这米怎么这么多跳蚤啊？好像是啊。别要了，别要了！这小日本的东西还真是不能吃，这是有毒的。
5: 回家洗洗去。
6: 队员，全体集合！
7: 集合！集合！
8: 集合！
9: 日本人绝对不会这么大方，把米面直接送给我们。
10: 快！
11: 嗯，
12: 我觉得也是。
11: 来，
13: 快点！
14: 外面还有没有队员没回来？
15: 怎么，
11: 正在差人数呢。
16: 肖队长，
14: 怎么了？
16: 外面的面粉里。

0: 发现了很多跳蚤。
1: 还有跳蚤？
2: 跳蚤吗？
1: 跳蚤。
2: 我就说嘛，这日本人就没有那么好心，还送大米送面粉，肯定都是放坏的。
3: 千里迢迢跑过来，就搞个恶作剧，然后侮辱咱们，不会下毒吧？
2: 各位，凡是从外面回来的人，现在一律要洗手。哦不，一律要洗澡。没有我的命令，坚决不能外出，明白吗？
0: 明白。
4: 明白。
5: 老乡，你看这些米虽然脏，不过洗干净还是可以吃的。
2: 不是，秋草，日本人的东西你也敢吃啊？
5: 你知道日本人？
2: 赶紧放下！快，秋草，你现在赶紧去洗个澡，明白吗？然后。到底是什么？现在有什么结果吗？
6: 现在还不能确定，需要分部检验，要做显微图片测试，然后再分离培养，最后还要做动物实验，这样才能确定。
2: 现在什么都看不出来吗？
6: 我还得再去取一些样本，光凭你给我的不够严谨，报告没出来，我是不能做确切回答的。先注意做好防护。我非常担心日本人在传播细菌和病毒。
2: 是这样，
6: 你知道因为细菌和病毒引发的瘟疫传播杀死的人甚至超过了战争。从1347年到1353年，瘟疫席卷了整个欧洲，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占欧洲总人口的1/3。最近一次是1910年11月底，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席卷了整个东北，造成了6万多人的死亡。这场瘟疫持续了6个多月。
2: 这实在太可怕了。
6: 如果这场灾难在这里重演的话，那不仅仅是宁波，而是整个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日本法西斯为了赌赢这场战争，简直不惜与全人类为敌，令人发指。
2: 有可能阻止他吗？
6: 一般恶性瘟疫的潜伏期为14天左右，但也会因人的体质不同、抵抗力不同而不一样。另外，如果是人为投放的，那就更可怕了。因为不知道投毒者做了什么样的变异引导，一旦变异，就会发展到最后连始作俑者都无法控制的地步，那就是人类的一场灾难。
2: 有什么预防的方法没有？
6: 不知道，我也没法确定，现在只能进行检验。必须知道是什么样的细菌和病毒，才能做针对性的方案。时间，还是时间。
7: 患者浑身发烫，但是自己觉得很冷，有疟疾的症状。
6: 给患者打奎宁，还有，如果还有谁没有戴手套和口罩，就赶紧发放给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
7: 好。
6: 走。
5: 大虎，大虎
8: 兄弟，兄弟，
5: 上，大虎，
8: 兄弟，兄弟。
5: 喘不上气儿，
8: 老乡，老乡，快来人！
2: 怎么了，虎哥？
8: 快给我把门打开，秋草不行了！
2: 虎哥不能进去，
8: 你拉着我干什么？放开我！
2: 不能进去，
8: 真不能进！秋草不行了，
2: 我的意思，
8: 不要进去！
2: 不能进！
8: 哎，放开我！
9: 怎么回事？
2: 别冲动，不能进！
8: 好了，
2: 别吵了，
8: 我听。
2: 干什么？
8: 不是，老乡，秋草都已经这样了，我不能不管吧？
2: 说过了，不允许进去，你没听见？
8: 不是，他现在都这样了，
2: 他感染瘟疫了。
8: 我，
2: 他这是高传染度的瘟疫。你现在这样莽撞的进去，不仅没法救他，连你自己都有可能被传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他送去医院。怎么样，我一会儿跟大虎把秋草送去医院，你给我们做一些防护，好让我们不被传染。没问题。晚上，
3: 哎，
2: 想办法弄一个板车过来。
3: 好嘞。
5: 难受，难受。
2: 现在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不允许有任何人。

0: 从这里出去，明白吗？
1: 明白，
2: 明白。
3: 这边，这边，
4: 到现在已经15例了，而且患者越来越多。
3: 接一下。
4: 问了其他医院情况了吗？也跟我们一样，不一样的是，您提前让我们做好了防护，他们都没有做任何的防护，
5: 简直就是胡闹。一定要告诉他们，特别要注意好对自己的防护。
4: 我说了，有的医院感激我们提醒，有的医院还觉得我们多事。县医院的乡里就觉得我们没事找事，多此一举。
5: 乡里是不会面对患者的，所以他不会理解我们医护人员的感受。现在有没有医院有确诊的病例？
4: 都是一头雾水，都很着急。
3: 大夫，大夫，救命啊！
4: 跟我来，让一让，
6: 救救我媳妇吧！
4: 快点，一起来吧！起来说，别着急啊！
7: 你是院长，你们这里怎么都一问三不知的？你们医院到底干什么吃的？
8: 大家先不要着急。
0: 院长，你是咱们党务部的张科长，您还是进去看一下我弟弟好不好？
3: 对对对，这个钞票您不用担心，你一定要治好我爹。
7: 对呀，你一定要救
6: 着。是啊，院长。
8: 好，我明白。
6: 救救我媳妇！
8: 大家先不要着急好吗？大家听我说，
4: 大家
8: 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们现在治疗方案还没有出来。
7: 弟弟吧，
6: 院长，
8: 大家都冷静一些，听我说好吗？
4: 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请给我们一点时间。
8: 不要急，先别冷静一点。
9: 各位，安静一下。
4: 大家冷静，我们会解决的。
0: 各位，你们现在应该多给医生一点时间，他们现在离病毒是最近的，面对病毒他们是最着急的。你们现在这么扰乱他们的秩序，让他们怎么去救你们的亲人？你们好好想想，如果你耽误了他们的时间，你们就是让自己的亲人去送死，难道你们不明白吗？你们每个人好好想想。
5: 我们的方案还没有出来，等方案出来以后都会给大家救治的，大家不要着急，都回去再等等吧。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5: 41.3，头疼吗？
12: 头要炸了。
5: 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血压下降，有中枢性呕吐，单侧淋巴结肿大，
4: 鼠疫，
5: 这是鼠疫的特征。快，进行淋巴结穿刺，同时进行显微切片测试，再把培养物送到省卫生署，让他们再进行一次检测。
4: 要等省卫生署的结果出来。
5: 阻止细菌的扩散就是阻止凶杀，惠子手是不会等人的。

0: 喂，你好，我想请卫生署防疫处荣处长接电话，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汇报。啊，我是宁波济世医院的院长林雨竹。我知道时间有点早，但是人命关天，我……
1: 哎呀，刚几点呀？晚点再说。

0: 保卫部门，重点地区的防卫还要加强，要多走访老百姓。报告，紧急电报。
1: 日军竟然对我们用细菌战了！我建议。

0: 立刻通过媒体，揭发日军的暴行，同时告诉根据地的新四军和老百姓，要预防和阻断这种细菌的传播，让他们派出小分队下去，广泛宣传，预防措施。
1: 是。
2: 我从昨天晚上打到现在，打了5个多小时的电话，为什么你们卫生署的老爷们没有一个人接听的？他们都在忙什么啊？
3: 你们要是不管，我就开发布会，把消息公布出去。
4: 记者都到了，请他们都进来吧。不是新闻发布会，是想和大家聊一聊。嗯。
5: 林院长，
4: 林院长，
5: 林院长，
4: 到底是怎么回事？
5: 给我们说说吧。
6: 说说呀。
4: 各位，听我说，今天请大家来。 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
7: 林院长，我们来的时候看到已经有不少人来就医了，听说他们的症状都非常相像。
4: 我先说一个问题，你们今天来到医院都没有做必要的防护措施是非常危险的。婷婷，赶紧把手套和口罩发给大家。
8: 好。
4: 这个是我做的显微切片测试报告，上面有我的亲笔签名。
8: 快写来！好，
4: 为了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我从全城的东南西北中五处采集到了散落的大米和面粉进行测试，上面都存在鼠疫细菌感染源。
8: 鼠疫？
9: 哎，对不起，对不起啊，大小姐，我有事情跟你汇报，紧急事情。
4: 不好意思，大家稍等，这个你们互相传阅一下。
8: 好好好好。
9: 林院长，林院长，大家请马上就回来。
8: 多说一些吧。
9: 大家是马上就回来。多说一些吧。发一下手套和口罩。
3: 你是不是给卫生署打过电话，并且威胁他们要召开记者会，公开发布瘟疫的情况？
4: 我从昨晚打到现在，他们麻木不仁，没有一个耐心听我介绍情况的。时间紧急，瘟疫严重，这根本耽误不起。我是被他们逼的。
9: 就在刚刚啊，有个官员给我打电话，不许我们发布任何和瘟疫相关的情况。
3: 他们马上派人来调查，说是还不能认定确实发生了瘟疫。
4: 他们说什么时候下来人了吗？
9: 还在讨论呢。
4: 笑话！等他们讨论完了，这遍地都是死人了。
10: 大哥，特别员，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说突然有很多人都得了怪病啊？ 所以从现在开始，所有官兵不得擅自离开军营。会不会是什么流行病啊？比如说疟疾？
11: 哎，管他呢，反正从今天开始都不要到外面去吃饭了，大不了把厨子请到这儿来做。
10: 刚刚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通知啊，要求我们配合地方加强治安管理。 坚决打击那些趁机扰乱社会治安、散布谣言、动摇军心的行为。
12: 这次的事情，上级有什么指示没有？
13: 小哥，你等一下，让这个人跟你说。
12: 啊？
13: 老肖。
12: 老王，哎呦，哎呀，终于可以抱抱我的救命恩人了。别介意，我在狱中这几年没说过一句话，所以现在就会，我在努力练。 明白，这胡子刮了，头发剪了，人干净了，看着增加了不少的儒雅之气。我刚才差点没认出来你。我在狱中看见他第一眼的时候，就觉得有安全感。今天再看到你，真的是英俊，而且有智慧。肖哥。
13: 老王这次来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来配合咱们工作的。你呢，负责军事方面；王同志啊，他负责政工方面。
12: 能跟你们一起工作，我相信我会学到很多。

0: 留下来的指示，这些事情我们一定要办好。他跟我们说了，说你的战斗经验丰富，要让我们向你学习才是。
1: 老肖，现在抗日战争到了相持阶段，国民党五中全会又确定了荣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这是苏浙国民党第三战区蠢蠢欲动。
0: 是，
1: 而且对我们的根据地一直在渗透，我们要做好防范。
0: 没错。

你们不能在这里留守，这是个很大的污染区，非常危险。

未完呢。

0: 軍、早く早く来て。おー、今晩やっと救援できる。みんなの歓声聞こえるのか。
1: あの一子、人間で成功したのだぞ。結果は予想通り。
0: どういう意味わかるか。これを使って中国を、政界を征服できる。行こう、みんなと一緒に喜べ。
2: 世界さあ
0: 喜べ。天皇万歳。
3: 不少患者已经出现了头疼发冷的症状，我知道有的医院一开始是把他们当作疟疾来治疗，我们医院的医生一上来也是这样，但是注射了两只奎宁之后发现没有任何效果。就在这个时候发现患者喉咙部位出现了淋巴结肿大，再加上我之前做了显微切片测试，所以我确定这是一次非常恶意的鼠疫传播。
4: 这些人都是谁啊？
5: 他们是从重庆飞来的卫生署专员。
3: 目前已经出现了皮肤鼠疫症，根据现在的传播强度和传播速度，明显不是自然行为，所以我完全确定这是日军冒天下之大不韪，干着丧尽天良的法西斯勾当。如果再不对鼠疫做出强有力的干预，那么后果将无法想象。
6: 是啊是啊，这得想办法解决，这情况控制不了。
7: 慢点，
8: 来，
7: 胡哥，这警示牌我做好了，给我递个口罩，
9: 来，给我拿两个口罩，
7: 来，边带小张，
10: 哎，
7: 我们一定要让大家做好一切防疫准备，好，对所有民众尽量宣传这次瘟疫的危害性，让他们知道到底有多严重，已经做了充分准备，日本人那边一定要严加防范，明白吗？
10: 明白明白，放心吧。现在大家积极性都很高，不至于手忙脚乱。
11: 学会了吗？
12: 啊，别忘拿了，
13: 东西都带好啊。
12: 好，来，我拿好了。
14: 这样可以。
12: 戴好口罩，一定要戴好。拿好了，戴上，别忘了啊。好，
13: 准备好了没有？
10: 来，好，这样就差不多了。走，
4: 一定要戴口罩啊！看看这个。
10: 哦，好好的。那边。
4: 嗯，好。
7: 对，都贴在明显的位置啊。
10: 来，嗯，好。
7: 啊，你们去那边。
10: 嗯，好的。
7: 你们俩注意安全啊。
10: 好嘞。
15: 组织上要求我们在做好防御的同时啊，还要积极的搜集证据，就像当年理论调查团在东北调查日军侵犯我们中国国土时候的罪行。当时我们党和地下工作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搜集了很多的证据，这其中呢就包括与我党有亲密友好关系的医学教授刘同仁先生，他的证据直接揭露和揭发了日寇在东北的罪行。嗯，
7: 老王
15: 啊，
7: 你的
15: 哦，对了，还有啊，我在报纸上看到最近一直在报道大城市的人们他们感染了鼠疫，如何治疗，如何防范。你想啊，在乡下有很多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防范和治疗的，我们要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教会咱们，我是这么想的。这个任务呢就交给咱们政工队的队员，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觉得很好。
15: 好，那行，那就这么定了。你觉得我最近说话有没有进步？
7: 流利多了。
15: 这全靠你给我拿的报纸，我每天早上大声的朗读，所以我还要继续努力。
7: 好，
15: 晚上在这吃吧，我给你做点小菜。
7: 你还会做饭？
15: 家常便饭。
7: 看来我不仅要从工作经验上向你学习，可能厨艺还得向你学习啊。
15: 行了行了，你在这坐着，我去准备一下啊。
16: 大学君は俺が今まで見たのの中で
8: 一番勤勉でカメラ屋さんなんだ。
10: 博士閣下、こんな時間まで働いてお疲れ様です。
8: 君も同じじゃないか。竹閣下の映画基礎がしっかりしている。君の模写した細菌図は顕微鏡で見たいのほぼ同じだぞ。それは素晴らしい。
10: 僕は石なので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す。
8: 太郎君は君のお兄さんの居場所を知ってるか？
10: 彼がどこにいるかは知りません。教えてくれないし僕も聞きません。
8: さすが竹吉君の兄弟だ。今は一つのチャンスがある。もうじき二人は会えるかもしれん。
10: 本当ですか？それがあった。
8: 我の一号の実用効果を確かめるために1644部隊は一つ特別分隊を中国の勢力範囲に発見するつもりだ。竹岡君。
10: はい。
8: 君も一緒に行ってその現場を速写してほしい。君が見た全てを記録してもらいたい。これは非常に重要でかつ繊細な仕事だ。高尾君。
10: はい。
8: 頼んだぞ。
10: 私のすべきことです。ご遠慮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8: 君の仕事の重要性は一号を脅す仕事より全然安くない。頑張りたまえ。

0: 东家，吃点夜宵吧。
1: 好好的一座城市，被日本人给变成了鬼城。
0: 城里到处都起火，烧那些被传染了的、死了的人的东西。

0: 咱们这里以后还能住人吗？能，一定能，必须能。
1: 生生不息，我们要让日本人看看，我们中国人不会被他们灭种。

0: 现在外面的军队和警察，在到处烧毁那些得了鼠疫患者的房子，满大街腐烂的家畜和尸体的味道，咱们的国家真的是越来越多灾多难了。
1: 日本人这次已经突破所有人的底线了，历史一定会记住这一天的。
0: 是啊，日军屡次的违反日内瓦公约，犯下这种反人类的罪行。
2: 我们得好好想想有什么对策。老肖，接下来怎么办？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到老百姓当中去，向他们宣传防疫的知识。另外，我们也要宣传一些能够激起他们抗日斗志的东西。中国人民的希望，只能在把人民放在首位的、和人民息息相印的中国共产党身上。你们想成为这样的人吗？
3: 想好。哎，大海哥，佐藤，海哥，海哥，佐藤。
4: あれ、高子君。本当に高子君なの？信じられない。どうしてここにいるんだ？
3: グーレ佐藤君は行ってよかったな。今の格好おかしいんだな。
4: また今度絵を描いてくれ。いいよ。あのさ、医者たち戦場に来たことないみたいね。ちょっと厄介だぞ。
5: 佐藤君、危ないよ。ここは中国人縄張りです。早く行こう。

0: 现在的宁波跟个人间地狱一样。哎，这地图上显示好像就是在这一块儿哦，应该是往那边走。交给你看一下。哎呀，我说胡子明，你这怎么带的队啊？
1: 是啊，我们这是到哪里了？
2: 可不，这都一大圈了。
1: 你到底会不会看地图啊？
0: 哎呀，地图上就是这么显示的。再说了，我们走到哪儿就工作到哪儿，就把防疫知识带到哪儿就是了呗。嗯，
3: 子明，就你这张嘴，也就秋嫂能说得过你。哎，对了，大虎，咱们走之前秋嫂怎么样了？
4: 好多了，现在只能喝米汤，打那个什么什么，
0: 打那个盐水。
4: 对，
0: 然后用来排毒的。
4: 没错，就是那个。
5: 好了，各位，咱们工作还是很重要，别让另外一队把咱们落在后面了。咱们赶紧出发，走吧。
6: 好，走，
0: 把人带好。
6: 走，
0: 这边，走，这边。
7: 来，北平，哎，不行，喂，北平，我这。
8: 各位乡亲们，你们可都看到了，他们可都是有枪的，所以啊，大家积极配合。皇军只是想了解一下，这次瘟疫，村子里有没有死了的人啊？人都已经死了，有什么不敢说的？难道还想再死一波？你俩出来。
7: よし、こいつを連れて財宝に出せ。佐藤。

0: 快点！
1: 啊！怎么会着火呢？走，跟我去看，
2: 快点！

0: 我们的队伍里有一个日本人，他是日本人知情的老乡，他说日本人乔装进来的，还带走一辆马车。
1: 肖队长，肖队长，日本人太残忍了，里面有好多尸体，都是活活被烧死的。
2: 老乡的尸体都掩埋了，
3: 放心吧，小哥，但日本人不能就这么让他们跑了。
2: 放心吧，不会让他们跑了的。
3: 他们有马车，跑不远的。
2: 顺着车辙，咱们一定能找到他们的方向。
3: 对了，小哥，老乡还藏了几匹马。

0: 跟我来，海生，带我们去看看。
1: 走，来来，搭把手。好。
2: 長官、敵は追ってきました。
3: 物乗せ。
2: はい。

0: くれ。
1: ここ待って、クイを呼んでくれ。

0: 这几天在我眼前发生的，到处都是生离死别，到处都是人间悲剧，可我什么都做不了。生命就是这么脆弱，这么无辜，而我又是那么无能无助。
1: 相信我，等到未来的时候，所有的人一定会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0: 你说，为什么有那么多邪恶的人发明那些杀死人的东西？难道他们不知道，在这个人类社会里面，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吗？你看看，我们脚下的城市，它正在挣扎地活下去。
1: 没错，这场瘟疫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创伤，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的，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它才能痊愈。
0: 可是我看到有些麻木的人已经忘记了这一切。冯东野，他让他的副官给我送来了鲜花，还约我出去吃饭，就在昨天。
1: 你答应他了？
0: 我拒绝了，我没有那个心情，也没有那个本事像他那样这么快地忘掉一切。我经常觉得有两个小海，一个我熟悉的，一个我陌生的，你说呢？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非常撕裂。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认为这个民族正在被撕裂，所以我也跟他有同样的感受。
0: 你学会了逃避，更应该学会面对。

0: 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予虽好羞夸以积积兮，减朝岁而息涕。既涕予以会相兮，又深之以懒采。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岂犹未悔？
1: 上级已经启用明码，告诉我们紧急预警，说明情况非常的紧急，要我们所有人都要提高警惕。
2: 我这就通知萧寒他们赶紧撤离，咱们这儿能销毁的东西赶紧销毁。
1: 是，我现在就去。

0: 生，我回来了。老郑，怎么了？啊，
1: 我啥也没好。
0: 快进来，进来。
1: 你们怎么样？
0: 把门关上。慢点，慢点，慢点。快坐，书记，书记，您快给我们讲讲，您怎么死里逃生的？
1: 革命还没成功，我不可能死。只要那日本兵，我掉下去的时候砸到他身上了。
0: 啊、哦，

0: 叔，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
1: 哎，我跟你说，千万别跟人说
0: 啊。好嘞。
2: 老头子，他是什么人呢？
1: 打猎的。
2: 我怎么没见过他？
1: 你知道啥？他是打日本人的。哎呀，废什么话，快去拿酒，我给他清理伤口。
3: 等我醒来才知道，是一个老猎户救了我。
1: 老婆子。
2: 哎，这么多啊。
3: 回来了，大哥。
1: 郑先生。
3: 哎，
1: 这是我从城里收回来的旧报纸。
3: 哎呦，太好了。
1: 对你有用吧？
3: 有用有用，太有用了。哎，好，
1: 只能当饭吃，
3: 这比饭重要。
1: 张先生，我想问你，真有穷人不被欺压那一天？
3: 有，而且我相信我们都会见到那一天。
2: 郑先生，这是我老头子昨天打的山鸡，可是大补啊，趁热吃啊。
1: 郑先生，你快吃啊。
3: 嫂子，大哥，你们真的救了我的命。我养伤这段时间在你们精心照料下伤好得特别快，我都不知道我以后拿什么来报答你。哎，
1: 老弟啊，不说了，先吃饭，养伤重要，这大补吃了以后对你伤口愈合有好处。
2: 趁热吃了。
3: 谢谢谢谢，
4: 咱们得好好感谢那个猎户。
5: 是，你现在怎么样？哪儿不舒服？马上给你叫医生。
3: 我现在还好，伤得不重。该给我讲讲现在政务队怎么样了？
5: 政务队挺好的，在小韩的带领下，已经有30多人了，有战斗能力的10几个。
4: 这不茂林同志也来了吗？在他的领导下，政工队已经形成了一个战斗集体。
3: 哎呀，错不了，辛苦了。
5: 政工队啊，从成立的第一天

0: 来呢。哎
1: 呀，你看我跟你说啊，我带他去过啊，那真是
2: 真假
0: 书香门第，贺文言肯定去过。
3: 冯副团长，哎呦，冯副团长
4: 都来了。哎，
2: 范生，范生，来来来，你看谁来了啊？
1: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5: 你别
1: 兄弟啊，可想死我了。哎呀，兄弟啊，几天不见，这副团长啊，恭喜啊！
4: 真想家乡。多长时间没见了，姚局长？
1: 嗯，范生啊，哥前几天啊，气头上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别往心里去啊。
4: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那亲兄弟之间，要是不吵不闹的话，还能见真感情吗？嗯，
0: 太好了。毕竟还是自家的弟兄啊。今天要吟诗一首。
2: 哎呀，有雅兴啊，有雅兴。
0: 江湖义气酒，革命情义深，打仗亲兄弟，上阵，上阵，
2: 上阵，上阵有义军，
0: 上阵有义军，
1: 好，
0: 是这个意思吧？
1: 好，太有才华了，大诗人。
0: 老姚啊，老姚，我是被你们兄弟这个情啊感动了，我这灵感不就啪迸发了？
1: 好，啊，
2: 参谋长，
0: 哎，彪子，就等你呢，快！
2: 李副团长，
6: 这聊什么呢？这么大排场。
4: 对啊，特派员，您召集大家开会是有什么新消息了吗？
2: 景学兄，你来。
0: 诸位，落座。
2: 来来，大家都坐，大家都坐啊！
7: 好，
8: 坐。
2: 哎，别，你来，你来。
0: 哎呀，你来，你来，你看
2: 景学兄，来来，哎呀，你来，你来。
0: 哎呀，特派员，你看呀，这是你的强项。
2: 好好好，那我就喧宾夺主了啊！诸位，去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号电，号电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全部开赴到黄河以北地区，并且要求将500,000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0,000人，但是他们都拒绝了。最近，委员长再次发布命令，要求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之前全部开赴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民国30年1月30日之前全部开赴到黄河以北地区。如果他们拒绝，要求全部予以歼灭。
0: 好，
6: 好，好！参谋长，要我说，咱们早就该这么干。
0: 好，诸位，下面我宣布第三战区司令部对我部的命令。今天请姚局长列席我们的会议，命令之中也有和地方部队解决治安的问题。
1: 我代表地方向各位表个态，我姚华康会不遗余力全力配合。团座，我刚刚听了参谋长的讲话，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让我们对共产党掌握

0: 的正宫队进行整顿，
1: 有这个安排。这个特派员啊，还是有先见之明，他早就让我们配合情报机关啊，对萧寒进行处理。
0: 老杨，这个处理是什么意思啊？
1: 彪兄啊，你要充分的理解上级这个意图。参谋长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坚决消灭。

0: 老大，我刚才看到李满彪带着团部宪兵队的人在几个连找人，说是要抓有同情共党言论的士兵。我看他就是公报私仇，把底下那几个看不惯他的下级军官全给抓了。咱不管管？
1: 咱们现在管不了。陆山，难道国共真的要撕破脸了吗？我们共同的大敌不是日本人吗？
0: 是。老大，李满彪，您没看到他那个样子，咋咋呼呼的，拿着鸡毛当令箭，我就看不惯他。
2: 不要背后说人坏话。
0: 团座，
1: 你先去吧。
2: 分生啊，我最近听说上面要对新四军做一次彻底的处理，所以以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密切配合上面。
1: 团座，那您看？
2: 分生，现在是关键时刻，可别犯糊涂。爹死娘嫁人，个人管个人吧。我可是特意过来提醒你，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意气用事。你想过吗？第三战区有多少万人马，精兵强将的，真要动起来，那就是势不可挡。我看萧寒这次要完蛋了，不过也好，省得每天装得一团和气，累不累也？哼，
1: 这回他们会怎么样？
2: 哼，怎么样？我可听说了，宁可错杀，不可错过。关键是你那个林大小姐，这个问题严重，鼠疫的事情她闹得太大了，啊，把这个事情都弄到重庆去了，让很多人都没有面子。
0: 团座，吕竹在肯定不是共产党啊，他绝对不是共产党，这个我能保证。
2: 哎呀，不，
0: 还有
2: 不是，
0: 他跟萧寒的婚约早就解除了。他们俩现在没有关系了。
2: 好，好，好，好，好。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你想过吗？万一有人借机报复呢？硬把你们林大小姐当成那边的人，你说冤不冤？
0: 如果姚华刚他敢动雨竹一个手指头，我就一枪打死他。谁动雨竹，我就打死谁。
2: 别乱来，我可没说是姚华刚。分生啊，此时此刻你最应该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要对共产党抓得越坚决，就越表明你的立场，你的林大小姐就越安全，你懂不懂啊？
3: 你老哥可是为你们俩好，你说你们俩郎才女貌的多好，如果成不了，你说可惜了。

0: 哎，小兄弟，这是政工队吧？
1: 对，
0: 啊，我给你们送菜的。
1: 站住！我们领导说了，今天没有送菜的。
2: 要挂件嘞！
0: 啊，我认识你们领导，你们队长不是叫萧寒吗？
1: 口令。
0: 什么口令啊？没人跟我说有口令啊。
1: 我们领导说了，没有口令，不得入内。
0: 哦，那这样，兄弟，你在里边帮我通报一下行吗？
1: 我们领导说了，站岗期间不得擅离职守。
0: 啊，那我在这等着。
3: 葫芦，卖葫芦。
4: 老王，老王，
5: 哎，哎呦，
4: 老王，来。
5: 不，那个不上去，
4: 这是给咱送菜的老王啊！来，搭把手，
5: 来帮推一把，来，
4: 一二三，走嘞！哎。

0: 快点站好！报告局长，集合完毕，请您检阅。
1: 兄弟们，保重！
0: 全体都有，向左转，出发！

0: 盯紧一点。
1: 好。
0: 哎，海生。
2: 哎，
0: 这位是？
2: 哦，这位是咱们的老王同志。
3: 啊，
2: 这位是胡子明。
3: 哦，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辛苦啊！
2: 今天外面啊一直说要戒严，搞得人心惶惶的。
3: 是是是，
2: 所以您刚才进来的时候，新队员啊太严格了。
3: 哎，
2: 其实我们这儿都没有新出口令。
3: 我觉得刚才那个队员做得对，值得表扬。现在的形势呢很紧张，敌人已经做好了跟咱们摊牌的准备了。
0: 哎呀，我觉得实在不行，咱们就跟他干。
2: 哎，冷静点，咱是革命，不是蛮干。
3: 胡
0: 子明，
2: 子明
3: 啊，子明哈，你们可是星星之火。在没有成燎原之势的时候，一定要保存火种，怎么能让别人给灭了呢？是不是？啊，对了，你们队长呢？还有一些队员呢？都回来了吗？
1: 有一些队员去医院看秋草了。
0: 哎，阿玉，
4: 院子外面来了很多身份不明的人，看着很可疑。
2: 咱们现在是人太多，枪太少啊。
3: 都不要紧张，听我指挥。你们几个呢在屋子里监视，你跟我来。
0: 好，去吧，放心吧，阿玉，注意安全。
4: 嗯。
5: 都是你的，吃吧，吃，多吃点，吃吧，得好好补补。
0: 别动，别动，
5: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0: 看你往哪跑！
5: 让开我！让开！秋草！
0: 捉拿逃兵归案，反抗者就地正法。
4: 走！怎么了？
6: 还有救吗？看来是不行了。

0: 慢点啊。哎，
1: 放心，给你们都是最新鲜的菜。哎
0: 呀，那太好了，
1: 是我的菜呀、啊，你们就放心吧。哎，
0: 把枪收起来。
1: 小兄弟，我眼神不好，帮我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2: 右手边的二楼有两个很可疑的人。哎
1: 呀，小兄弟，要不咱们把今天的菜钱先结了？
0: 对对对，里边请，里边请，来来，里边请。

0: 别紧张，没事儿。
1: 对面那些便衣是谁的人啊？
0: 应该是姚华康的人，也可能是他找的那些帮派分子吧。
1: 只要没人出那个院子，你们也先不用着急冲进去，等候通知。
0: 是，我明白。
1: 既然这个姚华康搞来这么多人，我们就让他们先动手，把功劳让给他们。
0: 老大，你还是不想背一个背叛兄弟的名声，对吧？
1: 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兄弟，兄弟已经谈不上了，但我也没必要做恶人。

0: 你给我听着啊！看到萧寒，直接给我开枪，无需请示，击毙有奖。哎，
1: 大哥，您说他们还敢来闹事吗？
0: 你知道什么叫死士吗？萧寒他就是，敢玩命，你知道吗？我把他兄弟抓了，你觉得他能不来救？
1: 也是，
0: 但是今天，这就是阎罗殿，我们就是大小黑白无常。
1: 对，黑白无常。
0: 全体戒备！大哥，那不是太太的车吗？这个时候我老婆在家打麻将呢。小韩认识我们家车，这还不懂吗？
1: 哦，来，让他们把这车拦下！快！
0: 我一顿乱枪，我欺负死他！我。
1: 真的是太太啊！
0: 她怎么来了呢？

0: 说让你把他的人给放了，还说你看到我就全明白了。他说如果你想再想想的话，也可以想想书香门第里面的某个读书人。他还说，
1: 你别说了，他就是个无赖。
0: 他还说了他的人就要用你的车送出去，还要让我必须陪着，但是他说不会伤我的。

0: 让你放心。最后他还说不用让你费力去找他，因为他如果想见你的话，可以随时登门拜访。
1: 就是个臭流氓。

0: 刚才我手流血了，太太，我们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实在不好意思让你担惊受怕，剩下的路你要自己走回去了。你说的那个书香门第是怎么回事啊？我早就听说老姚在外面拈花惹草，养了不三不四的女人。
1: 看来你需要回去好好劝劝姚华康，让他洁身自好一点。有些病一旦得了之后是好不了的。
0: 都是那些坏女人带坏了老姚。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2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0: 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1: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2: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3: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0: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1: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3: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1: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一贴啊，热乎乎的，

0: 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1: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

0: 深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播电视总局局长曹淑敏。闪亮的回响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张庄村的幸福路。今天的大象深度聚焦河南职业教育和传统文化的碰撞，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12号，在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之际，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突发事件应对法，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切实筑牢安全底线，坚决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省长王凯出席并做具体部署。
1: 刘宁指出，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重要性，坚持生命优先、预防为主、统一指挥、依法管理、信息公开、齐心协力的原则，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联动、军地联合、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科技支撑、法治保障的治理体系，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切实做到反应灵敏、信息畅通、力量专业、装备精良、法规完备、群策群防、应对有效，用心用力将损失减到最少，把风险降到最低。刘宁强调，要完善预防预警机制，坚持举一反三，注重源头治理，深刻汲取各类突发事件经验教训，聚焦生命安全、财产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等，不断健全风险预防预警体系和机制，不断增强防范应对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推进省市县乡四级应急指挥体系纵向贯通，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常态化做好队伍保障、物资保障、资金保障、技术保障、信息保障、避险设施保障，形成有预警、有教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的工作闭环。要完善信息舆情导控机制，严格落实分级分类信息报告和发布制度，充分发挥网络舆情第一示警作用，健全完善第一响应机制，及时以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稳定社会预期。要完善社会动员机制，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将基层工作人员、志愿服务者、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等深度融入突发事件网格化治理，加强调快协同联动，扎实开展自救互救宣传普及培训演练，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要完善善后处置机制，积极稳妥深入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及时高效恢复重建、恢复生产、恢复生活、恢复秩序，依规依法严肃追责问责，倒逼责任落实落细。张雷鸣、张敏、李涛参加。
2: 5月12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曹淑敏一行。
1: 曹淑敏表示，河南文化底蕴深厚，红色资源丰富，创新活力澎湃。省委和省政府高度重视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发展，精品内容创作生产、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微短剧产业发展等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今年是广电视听行业深化改革转型发展的关键一年，国家广电总局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发挥广电视听独特作用，立足河南历史文化人才资源优势，在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精品创作传播、新型广电网络建设、微短剧发展、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国际传播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进一步讲好河南故事，更好宣传推介河南形象，推动河南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刘宁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曹淑敏一行来豫调研表示欢迎，对国家广电总局给予河南广电事业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刘宁说，去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推进广电主流舆论持续

0: 壮大，转型发展稳步向前，完成有线电视网络一省一网整合任务，促进微短剧产业蓬勃发展，努力在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上打造新名片。河南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悠久，文化厚重，风光俊美，人才济济，是各类题材视听精品创作的沃土。希望国家广电总局一如既往支持河南，宣传河南，推介河南，围绕加强广电视听精品创作传播，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完善应急广播体系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促进我省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汇聚力量，增势赋能。省领导张雷鸣、王松，国家广电总局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参加。
1: 2014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兰考张庄村，叮嘱乡亲们通过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今天我们来到张庄村，走走村里的幸福路，感受张庄的新变化。
2: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张庄时，曾沿着这条小路走村入户，后来乡亲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幸福路。
3: 12年前，
2: 这条小路是这样的，现在变成了这样。
0: 家家户户拆墙透绿，庭院像花园，村庄像公园。在村民严春光家，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那间小屋也焕然一新。
4: 我们村里一座乡村旅游，我也就是开了一个香油坊，就是每天要是没香油的情况下，就是整条街都是香。
0: 发展乡村旅游，村里开启了布鞋店、果醋坊和众多文创产品店，连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品尝过的兰考花生也发展出黑花生、花生糕等产品。
5: 在兰考的花生就是沙土地种出来，它的果肉是比较紧实的，这个香味更浓郁一些，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性保护产品。我们叫这个仁义礼智信呢，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名字来表现我们这个兰考人的一个拼搏奋斗的一个精神。
0: 如今张庄村平均每年接待游客超过15万人，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办起共富工坊，生产的手编果篮出口到10多个国家。
6: 现在我们整体带动八道镇，差不多有1000多人，然后整体有辐射了兰考县的13个商镇嘛。那这些阿姨们啊，一个月差不多1500块钱左右。
2: 沿着幸福度往前走，幸福不止在口袋，也在饭碗里。村里盘活了空心宴，办成了幸福食堂，全村110多位80岁以上老人都可以在这里免费吃午餐。
7: 有时候酸甜甜馒头，你看我们这吃的米非常热，不重样，天天变着样吃。
8: 每个月都会给老年人过一次集体生日，每一张桌子上都有贴老年人的姓名。如果有一个老人一两天不来，我们个村干部都会问什么情况，为什么不来。
0: 2014年至今，张庄村的人均年收入从3400元增长到25000多元，村集体年收入从零增长到100多万。这几年，村里还陆续走出了9名博士、24名研究生和37名本科生。
9: 现在我们是都知道张庄是幸福村，高峰的时间就是1300多人。现在随着张庄自己的变化，目前陆陆续续已经缓回来有500多人。总书记说过，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张庄人会一直奋斗下去。我们的幸福只有4点，没有终点。
10: 5月12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河南篇启动仪式在安阳举行。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郭卫平致辞并宣布开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出席并致辞，副省长刘玉江主持。郭卫平表示，要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不动摇，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感、自豪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不断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张雷鸣表示，希望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持续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根基、情感根基、发展根基，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5月12号，2026年河南省暨郑州市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活动现场注重实践性与趣味性相结合，普及地震、洪涝、火灾等各类灾害防范、避险、自救、互救知识与法律法规。现场开展水上逃生救援。

0: 心肺复苏急救、密闭空间消防烟雾逃生等多项实战化应急演练，有效检验各级应急救援力量的执勤备战水平。活动有效提升群众防灾避险与应急处置能力，营造出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全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常态化开展应急救援实战演练，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筑牢抵御灾害的人民防线。
1: 当职业教育牵手传统文化，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2: 天青等烟雨，只此见青。

0: 印出来了。
1: 要先找中心，找中心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用这个手掌的这个根部这个位置用力。
0: 传统的拉坯一般需要2到3年才能熟练，现在我们的课堂通过数字建模以及 3D 打印来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
2: 学校牵头成立产教联合体，和汝瓷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和龙头企业共建校外实训基地，还设立大师工作室，让学生跟着非遗传承人练技术。
3: 我们也宴请了很多国家级和省级的工艺美术大师、非遗的传承人，成立了一些实习基地和生产性实训基地，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拓展学生的就业空间。
4: 在这儿呢，跟着大师学习了雕刻和用笔的方法，对我以后的专业来说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5: 这是我课的小毛，我到了学校之后才知道学校汝瓷社团有大师课，上了大师课，现在有了时间以后，我越来越想继续去学习汝瓷专业。
6: 我主要是教孩子们字怎么刻，画怎么刻，怎么表现的更加完美，孩子们兴趣很高。我们汝瓷烧制技艺后继有人。
2: 通过文化加实践，学生们在校期间就能对接产业链，形成课堂学技艺、工坊练实操、企业接订单的成长路径。毕业生凭借传统工艺功底、现代技术应用能力，可以无缝对接汝瓷研发、文创设计、文旅策划等等多元化岗位，精准填补平顶山陶瓷产业3000多人的技能人才缺口。
7: 在河南，像汝瓷这样被职教激活的文化 IP 还有很多，比如热闹的许昌曹魏古城，文创店一直是游客们扎堆的打卡地。身穿西服的曹操王和，大眼的关羽摆件，这些让人爱不释手的文创产品，都是许昌职业技术学院的同学们变现的宝藏。职教生怎么就把三国文化变成活文创了呢？这还得从一堂课说起。
8: 大家想一想啊，三国时期诸侯林立，曹操的企业就成了相当于今天的什么企业？央企。
2: 三国文化大讲堂是许昌职业技术学院的热门课，很多专业的学生把这门课当作资源库，把从中获取的信息和灵感设计成产品，通过学校搭建的生产加出售平台，边学边赚钱。
8: 我们带领学生开展三国文化集存调查，鼓励学生结合自己所学专业设计三国文化表情包、文具、服饰等文创产品，从曹魏饮食文化到文旅 IP 开发，每一项都对接许昌文旅产业发展。
9: 这个纸雕灯雕刻的是我们许昌胖东来，这个是文峰塔，是想把许昌的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地标性建筑融到这个纸雕灯当中，让大家都带回去，然后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10: 这是赵云、张飞、关羽，我们通过这种萌萌的可爱的这种形象，设计成了桌面摆件、手机支架或者这种小夹子。
2: 同学们把三国文化拆成了一个个潮符号，平时可以边上课边设计原创 IP 接单，学校负责把创意落地生产，联系销售渠道。
9: 学生边上课边实践，到毕业的时候手里已经有了一整套成熟的设计方案，这就是职教的优势。去年学校牵头做的三国文化旅游周，文创卖得特别火。
11: 来曹魏古城总得带点什么回去，这些小物件很可爱， IP 挺明确的。
12: 这些原创文创都很受欢迎，特别是像盲盒、掐丝珐琅这些，希望更多人通过我们的小店来感受文化之美，支持原创力量。
2: 目前河南全省已有40多所职业院校围绕豫剧、汴绣、钧瓷等数十个地方特色文化 IP 开设了相关专业或课程，构建了文化教学加技艺实训加产业对接的人才培养体系，累计培养各类文旅技能人才超6万人次，不仅为全省文旅产业填补了近4万个专业岗位缺口，更推动了传统技艺实现创新性转化，让河南特色文化 IP 通过职教赋能不断焕发生机。
7: 让职教扎根文化沃土，是文化赋能职业教育、反哺地方发展的密码。河南建设文旅强省战略需要大量懂文化、会技能、能运营的复合型人才。职业院校紧扣地方特色文化，开设专属专业，在课堂中打磨技能，工坊里精进技艺，景区内对接需求，市场上参与运营，

0: 这种模式既能精准填补技能人才缺口，也能让学生明确就业方向，积累实战经验，真正实现职业教育和地方文旅经济的双向赋能共生发展。
1: 5月12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建慧带队到漯河市调研粮食产能提升、食品产业发展情况。张建慧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农业强省建设的深刻内涵和河南定位，认清基础优势，精准摸清底数，全面掌握实情，找准发展方向，切实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增值大文章，把资源优势、粮食优势、农业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富民优势，走好符合河南实际、具有河南特色的农业强省之路。
2: 5月13号，2026年全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在郑州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强调，要围绕试卷试题、考场环境、考务管理、人员培训、周边治理等重点领域，落实落细全流程安全管控，夯实高考安全根基；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强化舆情监测处置；要将正确政绩观落实到高考服务保障全过程，加强政策宣传解读，细化落实治安、食宿、卫生防疫、噪声控制等高考护航举措，全力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12号，副省长李卓到安阳调研残疾人事业发展相关工作。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要高标准办好残运会，加快场馆建设与设施完善，让残疾人充分感受关爱与平等尊重；要做强非遗助残就业，拓宽作品销售渠道，以特色产业带动残疾人稳定增收，实现价值；要用好新技术、新装备、新场景，提升服务精准度与便捷度，不断增强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5月12号，高端轴承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副省长李涛出席并致辞。本次研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以高端引领、协同创新为主题，汇聚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轴承工业协会等单位的院士专家学者，聚焦高端轴承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中的核心科学与工程问题，汇聚行业智慧，剖析发展现状，研判未来趋势，共商发展新路径，凝聚攻坚新合力。
3: 眼下，全省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河南持续加强田间精细管理，指导农户科学预防干热风影响，全力冲刺小麦丰产。
4: 在驻马店上蔡县吴亮四乡的高标准农田里，农技人员正指导种粮大户喷施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
5: 我们抓紧时间肥放作业，给小麦喷施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有效抵御干热风带来的高温伤害。
4: 结合当前农情、商情和气象条件，驻马店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常态化开展动态监测，精细化落实防控措施。
6: 我们全县300多名农技人员已经下沉一线，包片驻村，紧盯小麦灌浆最后关键期，全力规避气象灾害带来的减产风险。
4: 科学防控干热风的同时，麦田管理新技术也在加快试验落地。在新乡市新乡县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里，技术人员正在给小麦喷施最新调配的混合试剂。
7: 今天喷施的这个两种混合试剂里边，类红球细菌代谢物是为了防止赤霉病，植物用黄腐酸是为了现在小麦生长提供一些更容易吸收的养分，防止干热风的影响。
4: 该混合试剂是中国农科院作物气候韧性综合增强技术的最新成果，通过用类球红细菌代谢物拌种，并在小麦不同生长期喷施植物源黄腐酸或两者的混合试剂，能显著增强麦苗应对气候的综合韧性。对照试验数据显示，应用该技术后，小麦分孽数提升26.7%，倒伏指数下降33.2%。
7: 我们的目标是增产20%以上，接下来我们会对小麦生长的整个周期采集到的各项数据进行一个整合，进一步对这个复制剂的配方进行升级和优化，最终走向大面积推广。
4: 各地还根据伤情适时浇好灌浆水，为小麦冲刺丰产再加一道保障。在鹤壁浚县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自走式喷灌机正在喷洒灌浆水。
8: 灌浆水浇好之后，基本上能保证收

0: 梅之间伤情充足，让小梅灌浆更充分，籽粒更饱满。
1: 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浚县将迎来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干燥天气，干热风发生概率增大。农业农村部门已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应对，
2: 要通过进行滴灌、微喷灌等方式，适度增加小麦的田间湿度，形成田间小气候，有效降低干热风的影响，尽可能延长小麦的灌浆时间，实现丰产丰收。
3: 5月11号，2026年河南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南阳举行。本次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全省教育、人社、职业学校等部门通过技能展演、互动体验等形式，全方面展示技能教学成果和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效。5月13号，河南省科学院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2026年全体委员会议在郑州召开，18位两院院士为省科学院“十五五”规划建言。科研要精准对接国家和河南产业需求，深化企业出题、科学院答题模式，强化应用基础研究等，将省科学院全力建设成全国一流新型研发机构。5月12号，创新赋能产业报国院士起源行活动启动，通过推介当地产业优势和创新平台建设成果，诚邀院士专家为地方发展把脉问诊，为成果转化牵线搭桥。同时，起源与河南科技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双方将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5月13号，省通信管理局组织省内主要通信企业在郑州举行防汛应急保障演练，通过跨河光缆抢修、基站应急发电、机器口辅助救援、跨运营商协同抢通、无人机空中基站应急抢通等科目演练，切实提升汛期天气下通信应急保障能力。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5: 节目最后，一起到开封兰考邂逅青青麦浪的盎然生机。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包公大戏专场来袭，多剧种同台合作，韵味十足。黑头名爵云集，尽显。

0: 演包公刚正风骨。5月17日，四平调、评剧、豫剧、京剧轮番登场，沉浸式品读，清官正气，邂逅梨园经典好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犯罪嫌疑人1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下的一名哨兵。
3: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4: 这是连环杀案，
5: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2: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3: 钱财。
6: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7: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3: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5: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3: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8: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论模样的长得些马马虎虎也算不错，可就是他表面上腼腆，心里面走神面善心恶，他天天擦胭脂抹粉油盐做火，走东家串西家戳起刀把，还把那个闲话说弄在我活喝把糖来，他还不娶谁，他还叫我管他给他把那床来戳，戳把床，他还不娶谁，他还叫我管他给他软软被窝，软了被窝呀，他还不娶谁呀，我的天哪，他还叫我我的给他洗洗臭脚，哎，他在上边把口接，我蹲在下边搁那一脚，闻见臭气我讲讲鼻儿，哎呦我的娘啊，他可发了火，痛，他照我这脸上给我踢了一脚呀，你那这女人踢多狠，我的天哪，这一脚给我踢了个青脸，我呀，我活得乖乖巴巴，那都忙站起。

可真受不住啊，睡到那床上啊，给我劝住他。他说李胡子，我可想跟你说，睡到那床边别挨我，你挨着我了，你可找不着，你挨着我了，你可找不着。半夜的发一声，我都神神的，可算是戳住了那个马蜂窝。他照着我这屁股上身，他跟他跟那床两脚，一个都栽到那床底下啊。我的尿盆砸的稀烂，床前六道河盆搁这儿硬硬搁着，我的阁老我正在我一夜的。

0: 人脚下吓坏了，皇帝驸马为王我不传旨，哪个敢斩斩驸马，斩驸马本是把光来取，
1: 嗓子哑了，嗓子哑了。

0: 走上天的江河马，急忙缠的急，这不枉与我的日啊，细说呀来的难夫妻那不和睦，枉不怪你，你好不该呀，好不该把荒地江山弃。
1: 你几位爱听呢？就是刘东浩老师唱。
0: 论国法那不应该，将儿斩首，为王我斩一血。小儿那擦去了脸上之泪呀，与我儿与我儿加官职，提升三级，爷爷爷。
2: 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一碗喝下肚，全身上下都舒服。俗话说膳食均衡，多吃五谷杂粮，身体越来越棒。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一次补足八大滋补食材营养，全身舒服，身板更强壮。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为响应中老年人科学膳食多吃杂粮的号召，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请认准花香百植，谨防假冒。
3: 我这一下子啊，就定住了十足。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别提多舒服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5: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人们每天吃着精米精面，可身体却越来越差。研究发现，长期食用这些精米精面，而极少或者没有补充各种杂粮，就会导致饮食结构失衡，人体缺乏各种必需的多元营养，就会出现

0: 各种各样的亚健康状态，要想人体健康，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桑葚药食同源，含有人体所需的锌、铁、钙、锰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核桃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亚油酸、亚麻酸、磷、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黑豆药食同源，大补全身，燕麦含有大量天然膳食纤维，饱腹感强，红枣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多种微量钙，枸杞富含甜菜碱、枸杞多糖、类胡萝卜素、叶黄素等。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为响应中老年人科学膳食、多吃杂粮的号召，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今呢，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1: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2: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3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8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四品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啊、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药食同源的滋补佳品，吃一碗补8样，营养丰富，补得足，从头到脚啊都舒服。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地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10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连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为响应中老年人科学膳食、多吃杂粮的号召，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原价99元一盒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请认准花香百植，谨防假冒。
1: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